0: The Radio of the War.
1: Lily, Nana, Action!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上好，正在直播。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2: 优广小路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到。
3: 哈喽，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呀！
4: 我们要祝收音机旁全省、全国、全世界的小朋友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3: 那也祝我们这些老朋友啊，也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4: 因为你只要拥有年轻的心态，你每天都可以过儿童节。
3: 就像陈琳的这首老歌一样，趁你还年轻。
4: 刚刚听歌的时候在想，六一国际儿童节送什么礼物最好？有的家长给孩子送吃的，送用的，送玩的，其实最好的应该送他健康的身体。
3: 对，
4: 比如说一双明亮的眼睛、现在有多少的小朋友都戴上了眼睛？对，或者是送他健康的体魄。
3: 哎呀，直播室有两位男士也是戴眼镜的，刘一和小肉。
4: 你们是几年级开始戴的？
3: 戴上的啊，
5: 我初一戴的。
4: 还有一个呢？
6: 我五年级戴的。
4: 就戴的早了。
3: 哎，对，就是因为学习好的不得了，天天在看书。
4: 刘一老师，你是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吗？
6: 我是因为每年到暑假和寒假的时候，
7: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4: 被游戏害的。
3: 刘一，你也是打游戏打的和戴眼镜了吗？
5: 差不多。
4: 刘毅不是说了吗，整夜的打游戏，然后早上在上学的公交车上补作业，周围的公交车上的乘客都感动。
3: 说这孩子真好，你看
4: 学霸呀。
3: 哎，在哪都在看书做功课。
4: 真是的。对，所以就是很多孩子都有这种近视。
5: 我昨天去给眼镜换那个鼻托
3: 啊，
5: 好多小朋友配眼镜啊。
3: 是的，
5: 全是那种十来岁啊、八九岁的小朋友。
3: 是的，
4: 所以你要说真正的用眼健康，首先一个是看书的时候保持这个距离，
6: 然后还有时长。
3: 我觉得现在孩子从小啊要远离那个
4: 电子产品。
3: 对，我们小时候没得，就所以小时候眼睛就蛮好。
4: 雷老师现在这个用眼卫生特别好。
3: 不行不行，
4: 哎，一天到晚就在那凑靠窗户边上看比如比如的东西。
3: 现在我跟你讲啊，我的视力也1.0了，原来1.5啊。
4: 不，你不要苛求了，这已经很好。
3: 查视力自己说啊，1.0啊，我那0.5去哪儿了？
4: 太凡尔赛了，你这个1.0知道对我们三个人都是什么标准？小肉你多少啊？0.0啊？
6: 我戴到眼镜才1.0，
4: 我也是，
3: 1.0啊？那你为什么不换呢？度数加点不看1.0？
4: 不能，
6: 他是不能把那个调得太清晰，
4: 要不然走路会跌跌匆匆的。
6: 对，
3: 所以早晨起来大家一定要养成个习惯，
4: 是
3: 你不要刚闹铃一醒你就看手机，再给我刷手机。
4: 那我们应该，
3: 你应该让自己缓缓的、慢慢的睁开眼睛，因为天已经亮了，还不像冬天，冬天我们起早天黑，然后呢，慢慢坐起来之后，先把窗户打开，看看远方。

0: 我们就想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的身体、明亮的双眼，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好的胃口啊，
1: 对，
0: 还有长高个儿啊，这些都是让孩子受益终身的。
1: 这些在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专区里，全都可以一网打尽。
0: 对啊，刘毅，哎，我们设立了儿童节专区是吗？
2: 对，今天还有专区还有，然后我们把特别棒的一个叶黄素眼罩推荐给大家，日常价164.7元，我们相当于打了5折，87.9元，到手30片叶黄素软罩眼罩，小朋友戴就是学习累啦或者午休时
1: 对舒缓一下，
2: 然后我们大人工作午休晚上都可以用，只要眼睛不舒服、
1: 这个、小朋友可以带到学校，比如说午休的时候他就可以戴上啊、
0: 它是叶黄素的蒸汽眼罩，
1: 对
0: 于这种干眼啊、眼疲劳、眼涩、特别好，草本古方，刚算了一下，你6盒一共30个，到手才87.9元，划的一个才多少钱？才2块，3块钱都不到。
1: 但是你起的功效是什么？让自己的眼睛恢复疲劳，恢复它的明亮度啊。
0: 我们有早饭买过，然后他们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然后呢戴着眼罩稍微眯一会儿，他说下午的时候就觉得眼睛特别松，
1: 是
0: 就是那种有松弛感。
1: 价格
2: 87.9元，到手是6盒，一共是30个眼罩，一个才2.9元。
1: 娜娜刚才用了一个词，两个字叫买过，让我想起我们昨天看到一位早饭买了鸡，怪细致的。早饭萌跟你分享一下，
0: 好，
1: 他细致到如此收获检查产品啊。
0: 对啊，因为他下单的是我们的清源小公鸡，
1: 对，
0: 小公鸡呢，我们下单一单当中收到了就是2只，然后呢，包装上面也会标明这个所有的这些数据，我们早饭到手以后第一件事情
1: 先拿个
0: 蹭了一下子，蹭完以后给出了好评，
1: 他咋说的？
0: 他说租进租了，
1: 他说呀，这个有1000克，
0: 对，1000克足斤足的。
1: 但其实我们那个鸡上标的是800克啊。
0: 所以他其实称完了以后，他突然发现，有还动了，人就是这样了，少了就不开心。
1: 我好想知道，如果他收到那个鸡是700克的话，他会是另外一种态度吗？
0: 他肯定要上图片，
1: 然后把一个擦屏是吧？
0: 这个时候，这个客服就要给他各种解释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我们欢迎早饭啊，做一个细致的购买者。
1: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这个早饭做得特别好，他就来分享了，表扬我们一下。任何事情你记得第一时间先找客服，遇到问题先找客服，况且我们的品类是不会遇到问题的啊。
0: 今天不仅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我们也进入了6月份的第一天，过完6月上半年就结束了。
1: 同时我们肉鸽贵州6353茅台镇溯源也回来了，鼓掌。欢迎肉鸽。
0: 有没有喝多？
3: 没喝多。最后一天，第一天去，然后本来呢，董事长是要请我喝酒的。
1: 对，
0: 董事长
3: 全程接待
1: 啊。
3: 然后呢，我说不行，第二天我要工作，这一天不喝。我说，工作完了，当天晚上我们喝，正好第二天回来嘛。
0: 那严谨的。
3: 然后当天晚上呢，他们是要拿20年份的老酒出来给我喝的。我跟大家讲，我说不要。他说啊，不要那么客气，别给我们省。我说不是给你们省，我说我只喝交广小时候上架的那一款，
1: 是
3: 鸿运当头，
1: 这就是职业感。
3: 我就拉着他们的董事长一起喝，一人一瓶。
0: 对，我们这个喝了一斤一点事没的。
1: 真的假的呀？
3: 真的。
0: 是不上头是吗？
3: 不上头，因为我们喝的慢嘛。我一瓶酒喝了4个小时。
0: 可以
3: 从6点钟开始吃饭，吃到晚上10点。
0: 请问没有多一点的酒吗？就仅这一瓶喝。
1: 肉鸽溯源的这个6353的酒我们也上架了，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开车不喝酒啊。马上接下来你看6月20节过完之后父亲节，老父亲们都喜欢蜜两口，
0: 对，
1: 然后还有马上我们的端午，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端午的一个我们的大枕头，拐了个粽子就吃个色乎之后，
0: 长方形的，
1: 觉得好过瘾啊！粽子啊，
0: 6月份我们的
1: 大两口小酒，
0: 然后我们的这个才讲粽子节，我们的端午节，这都是你的节礼，有没有提前准备好？
1: 刘毅说一下我们的粽子。
2: 我们的粽子日常是109一盒，我们今天是99.9元买一送一，到手2个礼盒，里面一共是16个粽子4个蛋。然后呢，我们最近不是没有说嘛，但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买，关键是有个朋友一下买了8单，
1: 哇，
2: 这是16箱，
1: 对，
0: 感谢早饭的信任。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较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还有过江通道，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双向环行5公里。另外呢，在提醒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也有所积压，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3: 小红桥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4: 北美旺旺小妹刘姨，早上好呀。
5: 早上好。
4: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孩子们。
5: 谢谢。
4: 也送给曾经做孩子的我们。好的，六一。
6: 谢谢你的祝福。今天是礼拜一，半点之后润心家长大课堂，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节目的老朋友，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何明涛何校。今天何校长要和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说说如何做一位不扫兴的父母。
5: 那同时今天是6月1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江苏六月晴好开场，但是3号开始雷阵雨又来了。
6: 对啊，前3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南京今天20到32度，明后2天的最高温度都是在33度。
5: 如果你经常点外卖，今天一定要记住了啊，外卖新规今天正式实施。
6: 这个新规其实就指的就是所有的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用什么胶带啊、订书机啊、订书钉啊来替代。
5: 还有就是你点的这家餐食，如果它不可以堂食，它必须要标清楚。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好多外卖哦，你看似怪怪，好像那个
6: 就在一个小楼里头，
5: 好评很多，其实就在一个小楼里面，一个某一个小房间里头，
6: 对对对对对，
5: 很可怕。
6: 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然后有一个女生就讲，她说我上次点过一家的水饺，就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她就想，她说想着就去那个地址，想到他们家
5: 堂食感受一下，
6: 结果她走进一家足疗店，她说，然后她就问老板，她说你们是刚搬来的吗？老板说没有啊。我们在这很多年了，他说可是我在这个地址点了这个水饺，然后老板很不好意思的说，哦，那是我们后面下的，哎，足疗店，
5: 吓人啊，
6: 就是足疗店的厨房下的水饺。
7: 我原来送快递的时候，我原来送外卖的时候，不是那个接过月子餐的这个订单吗？你知道取餐的地方在哪儿吗？在一个菜场的负1楼，然后旁边就是厕所。
6: 呀，所以真的是，
8: 蒸汽眼罩安排好了，蒸汽眼罩买好了，
5: 谢谢谢谢。
6: 哦，蒸汽眼罩买好了，
5: 这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啊。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别买错哦。

0: 哎，磊，那那热哥刘姨早上好，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祝大人们今天也一起做小孩节日快乐。快要中考了，祝侄女卢锦瑜小朋友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心想事成。
1: 刘姨，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我们这在这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蔬菜
2: 胡萝卜汁，
1: 太好了，我现在天天一罐，真特别好。
3: 因为你如果是即便不喜欢胡萝卜的人，在这个胡萝卜汁里面，你都闻不到那个味儿。
1: 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推荐给小朋友们，真的，特别是不爱吃蔬菜，像高凯儿子从来不吃蔬菜，
3: 他只吃白米饭，
1: 对，
3: 连肉都不吃。
1: 这个就可以让他就这个小孩喜欢喝饮料嘛，
3: 对对对，
1: 真的很好啊。
2: 磊哥说的那一款呢，是我们的叫大眼萝卜益生菌发酵萝卜汁，它没有什么胡萝卜味，它里面主要是叶黄素加玉米黄质5:1的黄金比例，
1: 是
2: 对我们小朋友的眼睛，特别是眼中央的那个物质发育啊保护有特别特别好的功能。
3: 对，它的包装也是很可爱，
2: 对，一小袋，然后我们小朋友也会爱喝，里面是苹果汁加西梅原浆，
1: 对，
2: 哎，关键是价格，日常价是159，我们是119四提，每提四盒，就是16袋，它里面就是主要就是保护我们小朋友的眼睛，
1: 我有的时候
2: 促进他的发育，
1: 会午睡起来之后坐便发呆的时候就喝一碗，就
3: 你今天一天当中全都被交广小肉承包了，
1: 因为我觉得都是我们自己亲自素颜选的品，真的很放心，
3: 枕的是我们的助眠枕，然后洗头是用的侧百叶洗头皂，然后盖的是凉感被，
1: 对，
3: 吃的是我们的荔枝，
1: 那个凉感被这个季节盖起来怪
3: 还冷的呀，
1: 那个叫舒服啊，这是
2: 凉感被没货
3: 了，
1: 收信了，收信了，
3: 我们就只能说说而已，哎，
1: 强大的童年，这歌送给所有的人，听到节目所有的人，今天也祝我们小朋友大朋友都节日快乐啊。
3: 雷老师刚刚说到了，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交往小肉，除了有刚才说到的胡萝卜汁，之前我们还推荐过蔬菜沙拉，
1: 对，
3: 也是集各种各样的蔬菜呀，对，蔬菜于一体。昨天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大家在热议，最近网上有一个这个帖子说有一款名为哈佛蔬菜汤特别特别火，
1: 好多人都这样子讲，说哈佛如果去不了的话，这个哈佛蔬菜汤一定要听，一定要喝。我们来看看它都是有哪些蔬菜组成的。
3: 它很简单，它其实就是四种最常见的蔬菜：卷心菜，然后洋葱、南瓜、胡萝卜，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简单的水煮，然后说那个水喝下去之后，抗癌、减脂、降三高。哎呀，说而且还能增强免疫力。
1: 我们营养学专家就特别提醒啊，它本质呢，这些菜呢是水煮菜，它确实有一定的抗癌和降三高的功效，但是长期单一食谱难以吃出健康，
3: 而且它并不等于能够治病。
1: 对对对对，
3: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吃的时候还是要悠着点。
1: 是的。
4: 李科大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饭朋友们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还有长途跋涉去助人的肉科辛苦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大家都儿童节快乐。肉科，你有没有给你的宝贝好大儿买六一节的礼物？

0: 起的话好选秃鹰。
1: 看跳逛小二上的六一节单机都不错，所以我也买了一点给自己，买了点小朋友给带着，给孩子，我觉得这都挺好的。还有就是端午节即将到来，所以说跳逛小二听说要推出粽子，
2: 对，
1: 就在这儿等候。
2: 好，有了，已经上架了。标版等已经上架了。
0: 刘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粽子。
3: 我们推荐我们去年就一直爆卖好评无数的那个长长的那个粽子，
2: 嗯，
3: 日常价是109一盒，我们今天是99两盒礼盒装，里面是每盒里面是八个粽子，两个咸鸭蛋，
2: 是
3: 四种口味，有猪油的，有咸蛋黄的，有豆沙的，
2: 嗯，
3: 然后呢，关键是买一送一，
2: 哦，买一送一，
3: 对，买一送一，到手两盒，你。
2: 就买一送一的话，不是说你买一盒粽子再送一个粽子，而是买一盒粽子送一盒粽子，是吧？
3: 对对对，
2: 哇，这太划算了！
0: 就等于你96块钱到手两盒，
3: 99.9到手两盒，
0: 99到手两盒，
2: 太划算了啊！
3: 50块钱一个礼盒，
2: 对对对对，
3: 粽子礼盒
2: 啊，这个你要送人的话拿出去
3: 送人自己吃，
2: 对对对，
3: 公司采购，
0: 非常划算，
2: 对对
3: 对。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咸鸭蛋、活珠子，马上还要给大家上一个烤鸭蛋，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端午节和父亲节在一起嘛，
2: 对，
3: 我们还有一些父亲节的东西，也会给大家马上弄个专区，大家可以在里面逛一逛。
2: 好，
1: 美美、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有6天就要高考了，
2: 想
1: 借助你们的平台给女儿送上一份祝福。
2: 好，
1: 希望她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0: 对的，
1: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顺利的考入理想的大学。也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哟。
2: 好的，他考取大学你就
0: 轻松了，
2: 你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一大半了。
0: 去年我们就见证着我们的同事庄磊
2: 对
0: 女儿高考的全过程。
2: 对，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那个大柚子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百多单，
0: 早饭们抓紧！怪那个柚子是肉哥的最爱。
2: 那个柚子不光是我的最爱，那天拍完视频之后，我把柚子在酒楼就是分给各个办公室的同事，
3: 女同事，
2: 受到女同事们的追捧。
3: 哥哥后面还热、
2: 没有，他们就说了，这个柚子和自己家吃的这个之前的那种普通的柚子最大的区别是，这柚子特别香
3: 啊、
2: 特别香，
3: 果香十足。
2: 对，他说。不光是吃到嘴里香啊，在空气中都能弥漫，就弥漫着这个柚子的香味。
0: 是，它有那个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的就是如果最近有点小便秘的话，建议可以下单给自己啊。
3: 通常的效果特别好。哎呀。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

0: 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光准备好了吗？商城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明星达人都在自用的兰蔻精纯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1360元，今天商城专属宠粉破价，正品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299元，两支仅需399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防晒是明星达人都在回购的大牌爆款，50倍防晒，贴值4个加号，全波段高倍防晒，通勤户外海边度假全能扛住，添加了玻色因、玫瑰精华、防晒隔离养肤3效合一，质地丝滑水润，成膜快，不假白不闷动，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拼手速抢，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低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石湖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1: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2: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今天是6一儿童节，首先祝咱们的小朋友们6一儿童节快乐，眼里有光，天天开心。一个幸福的童年是能够治愈一辈子的，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跟我的孩子们说，无论你们多大都能过儿童节，在妈妈这里你们永远都是孩子。然后今天还分享了

0: 两个好物，一个是柚子，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清甜的。双休把两个柚子盖完了，孩子们也很喜欢吃。还有就是那个森林地带的驱蚊液，不仅味道好闻，而且还超级管用。因为有一天晚上我蚊帐还没织，有一只蚊子就还没织起来那个蚊帐，然后就有一只蚊子，然后我就喷了那个森林地带的那一瓶驱蚊液。哎，喷了以后，后来蚊子就不敢靠近我了，我一晚上也睡得挺好的。谢谢。
1: 这两个好物在我们的交往小优都完全上架，而且最近是热卖的啊。刘姨，刚刚还有一个早饭发来文字是吧，
2: 他是评价的，他说第一次吃这种柚子，清柠的感觉，剥开之后清香四溢。但是呢，肉哥不是在视频里面说千万不要剥完柚子直接吃，因为那个皮是涩的嘛。
1: 对，
2: 他不信邪，他特意舔了一下，说是麻的涩的。
1: 这种人就是在生活中可能就是杠精，喜欢抬杠。哎，对。
3: 刚才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刚才我们的那位早饭，他的微信名叫陆小晴，我觉得在生活中有这样子的妈妈，这孩子一定是特别的幸福。
1: 对，而且刚才何笑一进来，我觉得这个话商特好，一进来说，哎呀，听你们的节目马上就想下单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啊最容易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谢谢何笑。
5: 同频共振了。
1: 小柔，
3: 哎，
1: 你不选一下何笑吗？
3: 何笑今天早上6:40的时候就给我发信息了。然后我跟何笑说，我说何笑不要来那么早。何笑说，哦不，万一路上堵的话可能要来一个多小时。
1: 对，你看这就靠谱。
4: 我们也要特别的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润馨家长大课堂的来宾，南京东南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何明涛何校长。
1: 欢迎何校。
5: 谢谢主持人。
4: 谢谢何校的靠谱，早早的就来了。
1: 对，润馨家长大课堂正式开课。
6: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馨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6: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馨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6: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馨家长大课堂。
1: 我们请何校长点评一下刚才听到的那个妈妈留言。
5: 哦，就觉得特别真诚打动我。我就觉得确实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这个妈妈滋养的孩子一定是幸福感满满，
1: 对，
5: 安全感满满。我也愿意做这位妈妈的孩子。
4: 他刚刚那句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有点感动的。不是暖心紧，他说我跟我的孩子说，你在妈妈这里永远都是孩子，然后永远都可以过儿童节。
1: 因为我看何校刚才在听这段语音的时候一直在频频的点头啊，听得很投入啊。
4: 今天我们何校和全省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应景的，就是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我觉得他肯定就不扫兴。
1: 哎，对，何校你先给我们小朋友节日送个祝福吧。
5: 啊，
1: 你那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
5: 我的学生此刻会想，何老师怎么没来上早播。何老师现在在广播里边对我的学生，对所有的孩子们说，愿你们每天都阳光幸福，笑脸永远洋溢在脸上。
4: 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开始的开场的时候就说，六一国际儿童节，
1: 是
4: 家长送孩子最好的礼物，其实不是吃穿用，而是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4: 这个健康的身体不仅仅是体魄，还有健康的一个心理，这些都很重要。
5: 对，
4: 首先刚刚说到了这个不扫兴啊，我觉得特别想首先来问问我们何校，就是您因为是常年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你觉得家长身上最常见或者是他们最不容易被察觉的扫兴的这些行为主要有哪些呢？
5: 啊，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来源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嗯，
5: 也是其实我今天是来顶班的啊，没有安排我的班，是另外一个嘉宾。然后康静老师跟我说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

0: 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刚刚有个家长跟我聊，说他经常出差，然后回到家以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孩子特别烦，就是说妈妈你还是去赚钱吧，太扫兴了。然后我就有感而发，我就想聊聊这个不扫兴。因为在日常当中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又没打他没骂他，我扫什么兴呢？其实孩子在日常当中被扫兴通常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情绪，比如说一个中等的学生，好不容易蜗牛爬呀，爬个95分，回家高高兴兴，妈妈，我今天考了95分呐。然后妈妈说，啊，那你们班99的、100的还有多少啊？
1: 呀，
0: 我打听了一下，还有十几个，别得意啊。
1: 哎呀，
2: 好扫兴，
0: 对吧？孩子的热情一下子泼了一盆冷水，
1: 对对对，
0: 这个情绪，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热爱。我们家长有些家长觉得啊，你学习了你就该天天你把课内做外，做完了以后你再加点课外。孩子但凡在那边运动啊、阅读啊，甚至有时候拼装，家长就会觉得你太耽误时间了，赶紧学习，
2: 净搞些没用的
0: 啊。就是一个爱好也被扫兴。第三个就是陪伴
1: 啊，
0: 很多家长的陪伴是监督，就坐在你旁边看着你。
1: 这个词用的好准确。对，是监督，是监督，
0: 对吧？就你玩一下提醒你字儿没写好，我告诉你啊，一会儿还要返工的
1: 啊。对对
0: 对，就是这种在旁边老是提醒纠错，
1: 对，
0: 跟同学比较孩子非常反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孩子最不喜欢的家长，你不要觉得你六一节跟我买个礼物，请我吃一顿大餐，其实孩子并不是特别需要，孩子需要的是被理解，被尊重，然后真正的陪我。
2: 所以你刚刚说到真正的陪伴是什么，就陪孩子哪怕是好好的玩。
0: 对，陪孩子运动啊，阅读啊，比如说小时候吧，亲子阅读，大了他读他的，你读你的，而不是他在读书你在读手机。运动也是的，特别大孩子你跟他一起打一场篮球，对吧？在运动当中你们就聊起来了，很多的亲子沟通就恢复了。很多家长是我孩子在运动，我在场外刷手机等他下课
1: 啊，对，是
0: 所以就是他是疏离的。孩子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在哪儿，爸爸妈妈在我身边，然后他们永远对我说别怕，我们在你身后。其实这是一种安全感。
2: 长期的如果处在这种很扫兴的家庭氛围里面，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1: 对
0: 其实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他的不自信，他的这种敏感，甚至他的内耗，很多孩子他为什么会在生活当中习惯讨好别人，他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过来自于家庭的滋养和肯定，他很不自信，然后他就讨好别人。其实更加严重的就是家庭亲子关系的疏远，到了青春期以后你想跟他聊他不聊了，他叛逆了，就是小时候他太多的开心的时候被你一盆冷水浇灭的。
2: 对，这个何潇刚刚讲到了这个有一个细节，就是这种在扫兴的这个氛围里，很多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出现了那种讨好型人格。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都已经在一个氛围环境里面，他会学会看脸色，
0: 对，
2: 然后再去讨好。其实很多的家长不要认为他是懂事，你应该回过头来再想，他怎么会这样了，
0: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嘛，我就六一，对吧，我们肯定很多家长今天是会跟孩子在一起的，
1: 对，
0: 他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搞这个仪式感，一定会。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节日有仪式感，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温柔感更重要。今天我们如此近距离的看着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作为家长更多的审视一下，我平常的陪伴我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尊重的孩子，不扫兴，他的兴趣点和我的是契合的，他的困难他的烦恼我能理解到，他的成长我能欣赏到，更多的是这样一种审视和反思的话，可能是孩子最最期待。
1: 而且今天很多的仪式感家里面还要比还要比呢，
0: 还要比呢，
2: 朋友圈晒呢，
1: 对
2: 对对。其实刚刚何潇在讲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妈妈讲的，无论你的孩子多大，
1: 对，
2: 他都是父母眼中的孩子，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爸妈是不是也是那种一路成长过来，是不是那个不扫兴的？我觉得，因为我妈每天都会听我们的广播，前段时间我跟她就这个话题还讨论了一下，她最近好很多了。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们的专区下单了水果，我很开心的把那个水果从快递驿站搬回来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呀，然后我跟他说买的荔枝，他第一句话就想 家里这么多水果都吃不完，又买了，这是特别常见。我当时真的就觉得一盆冷水，因为我在想，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买好吃的给他，
1: 对，
2: 然后让他也尝一尝特别应景的水果。
1: 但这个，如果像娜娜，就是她花商很高，如果一般花商不告诉你妈就讲那里不要吃，你看到我吃就是了，哎，对啊，
2: 对对对。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你有点扫兴了，我说我知道你是怕我乱花钱，
1: 对，
2: 但是你可以先肯定我的行为，比如说哦，那太好了，好了，尝尝鲜，但是再怎么，我说我就能接受。
1: 对，你看刚刚何笑一进来就讲哇，就听着我都想下单了，然后我突然会有一种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前面半个小时节目我没有白做，
0: 是
1: 真的是这样的啊。
0: 我确实也是有感而发，是真实的感受，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
2: 对，所以我们收音机旁也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在听我们的节目，即便你的孩子都已经这个人到中年，我觉得
1: 不要批评式，
2: 对，你也不要做他们扫兴的父母，
0: 对。就是应该像我，如果我是你的妈妈，我会说哎呀，你们节目都是经过严选的，我天天听广播，你们质量都很靠谱的，我们尝尝，对吧？
2: 对，
0: 一定是这样子，
2: 就是第一时间先表达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你爸是扫兴的吗？
1: 我爸去对呀。
2: 就是扫兴的父母有的时候就会让孩子有点失落。
1: 对，
2: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哪些行为是扫兴的，那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好的方法？
0: 那当然有，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三类，那我们就是要改变。就像娜娜说的，期待是什么样子？第一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情绪，对吧？那我们就要接住孩子快乐的情绪，哪怕他这个情绪今天就针尖那么小，就是今天回来说，妈妈，我交到一个朋友了，你待会说啊，是吗？那你这个朋友长什么样啊？跟我讲讲，你们怎么交的？就是你一定要接住他那个快乐的点，然后真正去为他开心，为他高兴。
1: 对，
0: 而不是在意你的在意。很多家长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你说的跟我关注的，我只关注学习，所以就是我们要调到同一个频道，把他的开心变成自己的开心，而且还要放大他的小进步，但是我们大看见，大放大以后，孩子就会觉得，哎，我的这个快乐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看到了，
1: 对，
0: 我有安全感，
1: 是，
2: 接住他的快乐，接住这个词特别重要，
0: 对，
2: 真的是，
1: 这个跟情商也有关系哈，
0: 对，像我每天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就是每天都有小朋友来跟我分享他的快乐，然后我就会顺着他这个话题，眼睛睁得大大的，放着光跟他聊，所以我就觉得接触小朋友的情绪，接触孩子的情绪，双方的关系就会建立得非常密切。
1: 对，
2: 首先是接住他的每一份快乐，不扫情绪的兴。
1: 就是你要学会聆听，不要打断他。
0: 对，
1: 有些家长不愿意听，所以这
2: 而且会不屑一顾。
1: 对，
2: 觉得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
0: 呀？其实孩子的世界说小不小，孩子的世界很大。
1: 对，
0: 就像刚才我听到一句话，就是孩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他的一生的。
1: 对
0: 吧？他从小被尊重，被聆听。听，他就越来越有表达的欲望，
1: 对
0: 这个世界的见解和认知，他就会敢于去表达，而不是讨好，
1: 对，
0: 迎合别人的观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做，就是培育土壤的事情。
2: 对，
1: 啊，这个讲得好，培育土壤的事情。
0: 对呀，就是孩子就是一颗颗苗嘛。
1: 对，
0: 他生长如何生长，生长成什么样，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和他接触的人，都是他的土壤。
1: 对对对，
0: 我们给予什么样的营养，决定他长得强壮还是如何。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爱好，孩子有很多爱好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今天成年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爱好，我们是不是特别能够自我疗愈，如果一个什么爱好都没有，那他一受伤以后他就很容易挫败，
1: 对，
0: 抑郁等等，所以小孩子他现在喜欢阅读，喜欢运动，喜欢拼装，你不要去剥夺他的权利，只要他整个时间分配是合理的，不影响他的睡眠等等，我们不要去剥夺。
1: 哎，这点小时候做的挺好的，
0: 小时候。

0: 觉得他每天像个小太阳，
1: 充满活力，
0: 充满活力。
2: 不小心，比如说我虽然减肥，但同事说今天我要吃火锅，我说好呀，陪你。啊就不扫兴啊！他慢约我干什么？然后老师说：“哎，我今天我有什么困难要跟你讲一下。”我说：“好的，那我留下来陪你。就”就我就尽量的不扫兴啊，
3: 这也是，
1: 这是真好、啊。
0: 所以不扫兴不仅是在和孩子的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无论在各种场景，我们都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1: 对
0: 、嗯，再次感谢何校的分享
2: 谢谢
0: 啊！如果你要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回听今天的节目，并且回看我们的视频的话，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何校辛苦了，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好。

0: 妈妈，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是来夸夸你们的。
1: 谢谢
2: 谢谢。
0: 真是真是太好了，之前买了那个一体沙拉，上个月去温州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2: 嗯，
0: 那个场馆是不让带瓶装水的，就是管控比较严嘛，然后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带一体沙拉嘛，又可以补充，
1: 哎呀，大聪明，
0: 能量又可以解渴，然后就特别特别好，
2: 带着液体沙拉去见周杰伦，
0: 因为要赶早去换我的身份证，因为我身份证即将到期了。
1: 哦，
0: 对的，我成功的步入了30岁，迎来换证。今天我妈妈还问我啊，步入30岁有什么感想吗？我说还真没什么感想，只是觉得时间特别快。然后今天又是6/1，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开心吧。下一个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1: 好开心啊！
0: 看见自己飞机会飞到每个人手里。好了，我去换证，换完证还要上班。
2: 哇，你好可爱。好了，你快去吧。
1: 我就做一个扫兴的人啊，我提醒你，30岁到了，在明天开始您就奔四了。
2: 哪有这么快，这一跨就10年吗？好的，我们的主理人刚刚把何笑送出直播间。
3: 是的，何笑好客气啊。
2: 是的。
3: 然后说，哎呀，你不要送了，赶紧回去做节目吧。我说，哦，不，我觉得不把您送到电梯口，我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2: 教养都是流淌在他的血液里的。我们主理人就是一个有素质的人。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大小朋友节日快乐。
2: 对啊，今天在我们的交往小乐私域专区也有我们的6/1儿童节专区，家长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来看一看送给孩子的礼物。
3: 做一个预告，明天早上可以看到我去茅台镇溯源6353的视频啦。
2: 哇，好期待哦。哎，我刚那一句是不是
1: 也很花哨？哎，
2: 不扫兴。哎，他要讲完，我们不能一个人讲话。
1: 哎，
2: 你可以试一下。
3: 好，再来一遍。
2: 好。
3: 做一个预告，明天早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到茅台镇溯源6353的视频啦。
4: 嗯。
1: 我跟你讲，
2: 他这个恩字特别好。
1: 你用恩的也是一种态度，就是你让他搞不清楚，
2: 特别敷衍。
1: 你就让他搞不清楚到底是想呢还是不想呢？对对对。
2: 感谢刘姨的敷衍。好啦，稍后时间是张晨宇要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
2: 这牌子好像没听过，
4: 对对对，
2: 是不是我们孤陋寡闻？好，多少钱买的空调啊？
5: 买的话，当时两台空调购买的话，大概不到4000块钱，
4: 就是一台柜机，一台挂机，是吧？不制暖。
5: 对对，
4: 嗯，那你这个空调买不就是为了应急，冬天要用一下？这个不制暖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呀。
5: 嗯，对，
4: 对吧？那找他们了吗？反馈相关的问题了？
5: 对，一直在联系他们的客服，
4: 嗯，
5: 是他们的，就是说抖音的商家客服，商家客服就是说一直说维修维修，自从买了这台空调，不是维修就是在维修的路上。
2: 那当时维修了是吧？
5: 对。
2: 有没有修好？
5: 他修好了以后呢，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又坏了。
4: 又坏了。
5: 每次维修他不会超过一个月，只要用。
2: 坏掉之后还是不制暖。
5: 对。
4: 关键问题，你这个是新空调啊，我们切身体验，家里边买回来空调你不用个一两年，你想让它有问题都很难，这个质量也太差了，对吧？他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呢？就是我是一个新空调，你跟他提出来了吗？
5: 他们解，我当时也提出来，他们的解释是更换配件。
4: 没有解释，就是直接我给你修吧。他也知道
2: 换配件。
5: 对，一直都是换配件。
2: 那换了吗？
5: 他委托了我们当地的，好像和商家有合作商吧，合作的吧，然后过来维修了。去年的话维修一次，就是彻底把主机拆掉了。拆掉了以后修了大概有3-4天吧。装好了之后，但是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制冷。豆腐
4: 太闹心了。你这个是两台空调，一台柜机，一台挂机，那是两台都同时出问题，还是说其中有一台啊？
5: 因为这个挂机在卧室里面，就是这个房客，用的比较多，客厅里面的柜机用的比较少，
2: 你这个房子是出租房？
5: 对，出租房。你每次过来维修的话，首先我要，
2: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出租房的话呢，我们买空调还是要买那些，
4: 稍微耐用一点，
2: 就是品牌我们要去选择一下。你买的是什么金利空调？
4: 没听过，
2: 这老修那不把你烦死掉啊？
4: 当然他出租，
2: 因为这个出租屋的话，他这个租客也会找房主嘛。
4: 对，这个可能
5: 说每次都比较麻烦嘛。
4: 可能房主也是图便宜，反正我这个是租，不是自己住。但是这个后续的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那你，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是
2: 一台空调有问题，还是两台都有问题
4: 啊？
5: 另外一台空调呢，起初是遥控器不灵了，然后呢，这个商家寄了两个遥控器过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小问题都算了。
4: 对，
2: 我们讲了一个大的问题。你刚刚讲的不是暖的问题，是一台还是两台？
5: 目前是一台。
2: 是柜机还是挂机呢？
5: 挂机
4: 就是用的比较多的那一台
2: 挂机。挂机。那客厅里边的那个柜机用过吗？有没有问题？
5: 用的很少，目前来说还没有
4: 出现问题。
2: 好，这是不制暖反复修。然后到了夏天呢，它就得要制冷了呀，效果如何呢？
5: 完全不制冷。
2: 完全不制冷？
5: 对，是完全不制冷。
4: 那是上门检查了什么原因？是质量问题还是？
5: 对，检查了说

0: 就是
1: 漏氟啊，
0: 就在我说对漏氟，它里面一个管件坏了，管件坏了，然后商家也邮寄过来了，也更换过了，
1: 嗯，
0: 更换过了以后呢，现在出现还是同样问题，里面一点氟没有，还是
1: 漏掉了是吧？
0: 对对。
1: 哦，这个跟安装有问题有关系吗？还是说就是它的这个阀的问题？
0: 应该是我个人怀疑，应该是它这个质量问题。
1: 本身质量就不好，
2: 是质量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还是给你卖的是个返修机，正常来讲的话不应该出现啊，怎么会出现漏氟的呢？一台新空调不应该。
0: 对，所以说一直在维修，你包括今年，就是今年的五月，应该是5月21号、22号，然后又出现了租客又给我反映，空调不制冷了，天越来越热了嘛，然后我去联系商家到现在没有安排一个真正维修的师傅过来，
1: 就不搭理你了。
0: 他第一次过来，那个师傅说有压缩机坏掉了，只需要换压缩机的。
1: 压缩机坏了。
0: 对，让我和商家去沟通联系换压缩机。
2: 嗯，
0: 商家的态度就是说更换配件，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然后第二个过来，他又委托了第二个，第二个过来以后他说这个牌子空调不在他的维修范围之内。然后就不了了之了，直到
2: 那你要去找抖音上面的那个商家，
1: 对，你这个是在保修期内对吧？
0: 对，抖音包括抖音里面的这个商家，我多次和他联系，多次都是退尾的状态。
2: 这个商家是金立这个品牌的旗舰店，还是说哪个什么个人的卖家在卖的？
0: 他应该是个经销商吧，应该是个体工商户，应该是经销商，
1: 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入驻
2: 的
1: 商
2: 家啊、你找他、他怎么说呢？
0: 就在推诿啊，一直就是说我去反馈。
2: 他反馈到哪里？反馈到厂家？
0: 他反馈我，他的意思反馈应该是他去联系他们的售后、他们的维修的师傅上门。就是从5月21号左右到现在，已经来了三波人了。但是到现在
1: 没解决问题。
0: 对，
1: 这个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也打了抖音客服95152，我也打了，他也说只能和商家去协商。
1: 不是，这个你现在在保修期内还到不了那一步，就是你正常该维修维修啊，你不行的话你就给人家退掉也行啊，对不对？
2: 换机啊，
1: 对，
2: 退机啊，
1: 对，
2: 有过这个诉求吗？
0: 有过，我意思就是说，当时去年买的时候我说你退我退款也好，对吧？他说这个已经过了7天无理由，
3: 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日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 GL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昨天下午，载着7273台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暨南号滚装船从南通港出起航，那么这艘船呢具有16层甲板，将穿越红海、地中海，最终抵达意大利焦亚陶罗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那么这一次发运创下我国单艘船次单一品牌汽车出口最大规模，标志着长三角北翼打开了国车出海的新通道。对于这个比亚迪暨南号而言，承担这次运输任务还是一次探亲之旅，它的诞生地正是位于南通的招商船舶海门基地。暨南号既是南通船企建造的首艘9200车位级巨型滚装船，那么也是全球首艘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 双燃料加比亚迪船用电池组双滤驱动的新能源滚装船。中国汽协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再攀新高，占比首次突破了15%。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高地，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的40%，全球占比超过25%。今年1季度，上海口岸出口电动汽车达到了47.9万辆，同比增长79.2%。太仓港出口汽车约为2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了90%。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的声音。
5: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6: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0: 我是于洋，
1: 我是张晨，
0: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节目的后半程，继续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下参与方式，大家有问题想投诉反映，请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
1: 夏天来了，还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朋友呢，就来参加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吧。中国的夏都西宁的凉爽呢，必定会消除你所有的烦恼。咱们的路线啊，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的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西宁进出去青海湖、查贾盐湖、大排带翡翠湖、塔尔寺，同时呢还有这个甘肃境内的敦煌莫高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特色景点、特色美食、特色住宿。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0: 哎，可以到青海去避暑啊。另外呢，我们这个青海呢，哎，还有一个研学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马上要到暑假了嘛，暑假给孩子怎么安排呢？那么就共同呢推了一个叫做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营学独立营，6天5晚的时间，带孩子走进青海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属于自己的一碗拉面。那么在这儿呢，孩子看到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与传统。
1: 没错，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的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呢，会亲自来进行授课啊，这个很有意思了，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专家啊，近距离的接受这个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
0: 对，这是一次研学更查的回复，说经查询，该商贸行已经注销了，不存在了，没有办法帮这个投诉人去协调处理。
1: 那这个商家找不到，我能不能找平台呢？去抖音看了以后，这个平台上呢，它也已经暂停营业了，但是入驻的商家走了，不等于他就不要对我们的那个用户负责。首先是厂家要负责，第二我觉得平台也是有义务要负责，最起码你要帮这个听众呢去联系、去处理、解决这些事儿。可是非常的遗憾，不仅这个平台没有搭理他啊，商家找不到，就算联系到了厂家，也只是说我给你维修，但是维修到现在人家已经说了要换这个压缩机，就没有给他换，也到现在呢没有维修好。所以这个周先生就提出来，既然你不能够去维修好，在这个不断的维修当中，是不是新的这个机器你应该给我换掉呢？
0: 换机器或者是退机器，但是这个时候他找不到销售方了，谁销售谁负责。但是问题是那个销售的那个商家他已经注销了，
1: 是
0: 在找不到这个商家的情况之下，他再去找厂家，厂家说啊，我们这个电话呢只负责维修，不负责退换货，退换货你还得找商家，这不就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了吗？
1: 哎，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是从商家到厂家到平台呢都是有责任的。另一方面呢，这个消费者自己呢也有很多听友提出来，不要去买这些杂牌货，
0: 价格也很便宜，两台空调，一台挂机，一台柜机，总价是3898啊，3898元，
1: 接近4000了。
0: 大家可以上一下直播间我们贴的图片，它那个挂机是1268，柜机呢是2629。有朋友说了，总价都不到4000块钱，可能连一台质量好的空调的价格都买不到。
1: 这样的空调送给我都不要，为什么？因为烦啊！你用在出租屋里边，你觉得便宜了是吧？捞个便宜，反正不是自己住，但实际上呢？不断的出问题，租客来找你，你还得去找厂家，你看又通过这个投诉还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尽量帮他解决吧。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就给自己呢增加了很多时间和金钱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得不偿失。说实话，它确实是便宜一点，但是也接近4000了，你再加个500-600块钱，

0: 像我买的那个空调某空调我就不说了，它最起码是一个品牌户，它最起码售后它有保障，它最起码不会在你买来的前一年它出问题吧。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账啊你也得会算。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提出了这一点，
1: 就是不要算小账。
0: 嗯
1: 啊，小金鱼说了，一分钱一分质量，这些大件不能够贪便宜。
0: 嗯，
1: 虽然是给那个出租房用的，
2: 嗯，
1: 但是如果出了质量问题要报修的话，那他这个租户不还得去找房东吗？
0: 嗯，
1: 那你还不得烦这个事儿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小金鱼也说了，说投诉人还是图便宜，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永远不要忘记了。另外这些小众品牌的空调还是尽量不要买，说大空调那个品牌好的质量多好呀，为啥不买呢？
0: 是的，
1: 那它价格贵一点，所以投诉人在算这个账。
0: 你不要光算面上的账，你这个是维修去花这个时间成本，人家租户来找你的这种精神成本，对吧？都很烦。而且有些东西呢，你只是看到表面的，它便宜是因为技术比较落后或者质量不好。那有小金鱼也说了，说这种空调还贼费电，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那种新能耗标准啊。
1: 对，
0: 你表面上看便宜了点，然后这个电非常的贵。那租户的话，他有时候舍不得开，你像你那个柜机。他没开是不是也跟这个费电比较有关，人家就不开了。
1: 他说了嘛，那个柜机因为使用频次很低，所以到底好不好用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好说。
0: 对，所以哎，这个我们大家还是接受这个教训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的当心啊。当然从这个国家的政策层面来讲，任何一件在市场上正规销售的产品呢，它都应该有这个质量保证。
1: 嗯，
0: 国家的三包法就是尚方宝剑，我不管你这个商家还在不在，厂家他是否啊这个对他的这个售价或者说更换的零部件是好像有一点就是惜售吧，就是他觉得这个可能太贵了，我就不想给你修了。不可以，这些东西国家的政策保证了，就是你一定要对消费者负责，除非你不卖这个东西了，那另当别论。
1: 是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我们刚才也联系到了金利空调的服务热线。
0: 嗯
1: 啊，他说呢，修是可以修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能修好吗？
0: 嗯，
1: 一直在修，反复在修。
0: 是，
1: 你不仅是不制冷啊，你还不制暖，你什么都没用。那我买这东西挂在那儿好看呀？
0: 哎，所以
1: 你这个也不好看。
0: 对，这个越挂越难看啊，用户伤心，这个商家头疼，然后这个厂家呢？就回避嘛。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抖音啊，我们也要尝试跟他们联系一下。这个在你平台上卖，前期的这个监管就很负责，就得负起责任。
1: 是的，
0: 你突然之间这个商家消失了，就不管了吗？
1: 嗯，我记得我们之前还出现过有人在抖音上买低价的一些电器，
0: 嗯，
1: 199的洗衣机吧，
0: 嗯，
1: 还是那个什么空调，
0: 嗯，
1: 结果不好用来投诉。所以像这样的商品就怎么允许它入驻的呢？
0: 对，
1: 有质量保证吗？有这个售后服务的保障吗？都没有。
0: 我刚才看有听友留的，我都不好说了啊，因为我们也尽量不给人家下定义吧。但是确实呢，人家说了，就是某些这个平台上面去购买东西呢，假货泛滥，然后这个质量太差，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了。所以要不要买，在哪儿买，大家呢自己心里面有数啊。
1: 不行，说听起来呢，感觉这个消费者买了两台比较贵的电风扇。
0: 哎，我刚才看有听友说，感觉也不便宜啊。就是确实，它跟那个非常豪华的品牌它比是便宜了一点，但是豪华品牌其实下面它也有一些便宜的系列。
1: 对，
0: 那最起码质量有保障吧？最起码你维修它不会说找各种理由去推脱吧？你看刚才他说有人跟他讲了，说什么500块钱我就买断了，后面别再找我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的这个售后的办法嘛。
1: 嗯
0: 啊，你得负责到底，是不是？
1: 好，大家对此怎么看？继续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3: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说回音，泰兴的一位钱先生反映，他是美团外卖骑手，2024年10月26号在送餐的途中发生过意外事故，构成了10级伤残。嗯，目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新职伤保障的理赔40000元。
0: 嗯，
1: 在听到我们节目的相关报道之后呢，他想到自己曾经投保过一份商业保险，
0: 嗯，
1: 是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承保的美团专送这个骑手的保险，
0: 嗯，
1: 新职伤，所以呢，他就申请理赔了。
0: 近日呢，钱先生联系到了平安财险广东分公司的理赔人员，申请伤残理赔。

0: 大概是30000元，却遭到了拒赔。理赔员称呢，保险条款当中有免责约定，若雇员所受伤害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最新版中规定的职业伤害情形，则保险公司对该事故造成的死亡、伤残、医疗、误工相关赔偿呢，相关损失是不予赔偿的。
1: 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联系到了平安财险的客服反映情况。5月11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理赔部的吴经理来电，他说呢，钱先生购买的保险是雇主责任险，被保险人是公司，钱先生是公司的雇员，理赔的前提是雇员要有，就是雇主啊，要有损失。那么根据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第15条的规定，如果符合职业伤害就不能够认定为工伤。如果钱先生能够工伤认定，雇主要承担赔偿，保险公司才会理赔。
2: 还有一个是雇主责任险，但是他这个雇主责任险，这个是要雇主有损失作为前提的，但是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办法里面约定的，如果是符合职伤的话是没办法做这个工伤认定，如果说客户能够做上工伤认定，应当由雇主来承担这个赔偿的话，我们这边在按照那个雇主责任险承担这个被保险人的损失。
0: 这个擦边球打得特别的妙哈，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似乎不用承担责任。然后他的名字叫什么？叫新职伤，大家有。

0: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国家的关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第十五条，它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同一个事故伤害不得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但是它里边是有些细则的。
1: 对，保障办法当中提到的工伤认定、工伤待遇，它指的是工伤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一个补偿制度。工伤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障这两者不能同时就是享受，但是他们平安的这个所谓的新职伤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业保险，而且它打着国家的这个新职伤的这个名字在请你呢去进行投保，但是一旦你享受了所谓的保障办法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享受它的保障赔偿，那也就是说保费可以白拿的，是不是？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冲突的这个那个保险里边是不包含他这样的一个商业保险的，所以你不要混淆这个概念，这是两回事儿。
0: 我们查询了相关类似的法院判例，有法院指出该办法规定新职伤与工伤保险不同，不得同时享受，但是未排斥商业保险的适用。职业伤害保障在性质上它是具有社会保险性质，
1: 是
0: 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这个运行。由此可见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新职伤它的保障办法，它当中讲到的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性质是相同的，而雇主责任险它是商业保险，和条款当中的工伤认定没有关系，不是一个概念，
1: 它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那个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带有福利性质的，这叫职工的那个工伤保障，对不对？跟它不是一个保险，它跟你商业险当中提出的那个什么保险，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它必须要赔的。另外呢，我们也咨询了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的汪芳芳汪律师，汪律师认为啊，保障办法第十五条并不适用于商业保险。政策层面明确鼓励平台企业呢购买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呢作为补充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案例当中也明确指出，不论企业是否参加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都鼓励企业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障办法呢来保障劳动者。那这个东西是不排斥的呀，要不然我买你这干嘛？我鼓励你买这个玩儿啊，是不是？它是要能够对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充。如果你排它了，把它排斥开来了，那国家为什么还要鼓励我们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来购买这样的保险呢？在法院的同类纠纷当中，也普遍认定新职伤保障和商业保险性质不同，不冲突，劳动者有权获得双重保障。那么我们回到刚才前面他们的那个保险经理所说的这些，大家认为是对的吗？
0: 我们把法院的判例包括律师的分析呢，都反馈给了平安保险的吴经理，但是吴经理表示，也有一些法院的判例是支持保险公司的，并且提供了相关的法院案例，
1: 但是他一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案例，第二个提供了所谓的那个案例啊，我看了一下平安保险提供的案例和蔡先生的情况其实并不相同，不能说明他的这个主张是对的。在他们提供的这个案例当中的外卖员在工作时间受伤，通过司法调解呢，由所在企业赔付了外卖员33万1816元，而所在企业呢，他
0: 们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再次希望和平安保险的吴经理联系。之后呢，电话就无人接听了。之后呢，我们又打电话到平安财险的客服，反映情况，希望再次沟通，但是呢，至今没有回复。
1: 我其实不得不提出来，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接到的这个中国人保啊，他们的那个叫骑手的那个意外的那个责任险，当时不是也出了这样的问题吗？很快他们做出了赔付，同时呢，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对条款进行了修改。那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在相比之下。这个平安首先是说这两者不同，是他赔付的对象不同，但是他其实目的都是给这个工作当中的骑手一旦发生这个伤害以后呢进行这个补偿的，只不过一个是减少我们的老板的损失，但是你有了这个钱老板就可以赔他了呀，还是一样的，
0: 就是一个是直接赔给骑手的，还有一个是赔给雇主的，那么雇主拿到这个钱之后呢也应该再次的赔付给骑手，
1: 因为雇主他 赔了之后他自己有损失，我用这个钱我补着补他以后，那么我这个老板就可以去赔付了。所以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在各级法院的审理当中也有类似的这个案。

0: 案子，其实两者的这个参考是差不多的。尽管保险公司说有可能这个雇主险呢，他判胜诉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刚才我们通过律师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这个分析，其实并不是这样。吴经理为什么不接？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对这个东西进行解释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这些商业保险公司他在面对理赔时候的态度应该有所了解了吧。
1: 嗯，大家怎么看这事儿，可以来发表您的观点啊。
0: 嗯，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上午九点再会。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首先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青岛方向连云港段离赣榆出口2公里有一起平板车侧翻事故发生，现场需要清障，占了12两股车道。另外先前说到的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离玉器出口2公里有厢式货车撞护栏事故，货物洒落在第4车道，也是需要清障，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 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到吴江南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今天起实施，新版国铁集团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这些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已在铁路12306网站全文发布，旅客朋友可
2: 得发球更稳，一发得分率比王希雨高出13个百分点，上网也更积极，5次来到网前4次得分。相比之下，王希雨的发球质量还有待提升，非受迫性失误也比科斯蒂亚多。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展现了高水平的底线对攻，思路清晰，落点精准。连破2个发球局后，科斯蒂亚5-1领先。尽管王希雨随后也实现破发，但最终他还是3-6丢掉首盘。第二盘的前半程和首盘相似，科斯蒂亚率先占据主动，以5-2领先。即使再次落后，王希雨也依然没有放弃，他打得相当耐心，底线对攻积极调动，迫使科斯蒂亚开始失误。面对对手的半场高压，他也毫无畏惧，精准判断。王希雨在关键时刻越打越自信，正手小斜线落点精准，让对手鞭长莫及，反手直线又让对手无能为力。中国姑娘连续破掉科斯蒂亚2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入抢七。不过抢七中，科斯蒂亚率先稳住了心态，他用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出色的底线技术将王希雨调动得满场飞奔，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最终王希雨4-7输掉抢七，大比分。

0: 0-2告负，科斯蒂亚时隔17年再次闯入法网女单八强。
1: 对，首先他非常强劲的选手嘛，他在红土上移动真的非常出色的，然后包括他今天的击球都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扎实吧。在整场比赛我觉得他都没有给我什么 free point， 但他一直都是逼迫着我一直要去拼每一分才能去艰难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吧，就是这也是让我看到我跟前20的差距了，然后如何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一直保持专注，我觉得这是后面我需要去提高的地方。
2: Yes，
3: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王昕宇打得很棒，尤其是我6-3、5-2领先的时候，我赢下比赛有幸运的成分，因为那时比赛很可能转向不同的结果。他在第二盘的表现让人惊艳，赢下比赛我长舒口气，因为这真是一场艰难的对决。我认为王昕宇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4: 应该来说呢，至此啊，我们中国女子单打的选手在法网啊，本届的征程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给我们最大惊喜的莫过于首次突破到大满贯16强这个轮次的王昕宇啊。那么在这一届法网之前呢，王昕宇是饱受伤病的困扰，特别是他的肩部的伤病，有将近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哈，没有能够系统的去进入到比赛。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网络上甚至有看到王昕宇那个时候是在家乡哈，在泰州还是在扬州的球馆里面去练球哈，让自己去更加的沉淀一些。但是你没发现吗？沉淀真的是有用的。王昕宇之前被大家所诟病的移动的问题，包括他在场上容易会经常把球打飞的这个问题哈，在本届法网当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呢是在
5: 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6: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 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大桥桥面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34，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好，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国际足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哈。除了正在要筹备举办的世界杯，还有包括刚刚所结束的欧冠联赛的决赛哈，和大家一同来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在世界杯方面呢，包括阿根廷队等强队是已经公布了最新的大名单，而我们中国也有3名裁判即将要出征美加墨哈。和各位迅速进入到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
0: 生动世界杯，我们首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中国足协啊的3位裁判。那么在最近呢，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1: 这一次作为主裁判的马宁、助理裁判员周飞、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傅明三人覆盖全岗位，标志着中国裁判在国际顶级赛事中实现了突破。
2: 还是提一点那个希望吧，啊，希望能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啊，牢记自己的使命吧，啊，这个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
1: 马宁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担任了6场比赛的第4官员，本次世界杯再次入选，他凭借在亚洲杯决赛和世俱杯等顶级赛事的表现，有希望以主裁判的身份亮相。
3: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1: 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的节奏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4: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

0: 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1: 助理裁判周飞和傅明一样，也是第一次前往世界杯的舞台。周飞介绍说，所有人的准备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2: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啊，我助理裁判人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啊，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啊，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啊，我们能够在场上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啊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1: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中国裁判员在属于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展现能力与水平，是所有人对他们的期待。
3: 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 确认哈，即将开始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将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规则变化，包括针对拖延时间、规范球员行为以及扩大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所以我们中国刚刚入选的这三位主裁哈，三位裁判，他们的权限和能力将会在这次世界杯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条哈最新的规则变化，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是禁止门将战术暂停，要打个引号，战术暂停。近几年呢，许多球队利用门将假摔倒地接受治疗的时间，让球员走到场边听取教练的战术指导。那本届世界杯当中引入的其中一条新规则规定，当门将受伤倒地时，双方球员不得前往替补席，而是必须留在原地或在中圈集合，球员无权以此为借口离开球场进行战术暂停。第二条是扩大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权限，介入死球前的犯规。球队在角球、任意球开球前，进攻方出现明显犯规，且该犯规直接促成点球、进球促成进球、点球判罚或纪律处罚。若犯规符合新规则的判定标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可提请主裁到场边回看复核，经主裁核实，犯规发生在定位球开出前，将依规做出相应的处罚，同时角球或任意球需要重新进行处罚。其实这一点呢非常关键哈，大家有没有记得在今年我们苏超哈也是用了 VAR 视频助理裁判，在盐城队和淮安队的那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淮安队本来有机会获得一个点球，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判点球呢？就是因为在 VAR 视频助理裁判之后发现哈，在禁区内的犯规之前，在35米处的位置已经有一个争顶头球的一个犯规，犯规在前，所以呢把后面的一系列都取消了。就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现在属于什么呢，就是要把事情提前亮，就不是只关注那一秒钟所发生的事情，前面的5秒10秒当中如果有犯规的话，按照规则就是应该已经当时哈吹哨停止了，后面的事情都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还有包括角球的审核啊，说这个 VAR 对角球的检查只会用于纠正明显的错误哈，那不得影响到比赛的重新开始。那同时呢还对第二张黄牌进行了重新的审理，说对于球员因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的情况， VAR 现在可以介入审查可能错误出示的第二张黄牌，但不会介入原本未出示黄牌的潜在的犯规。就是你只有在被第二张黄牌即将罚下的时刻， VAR 会介入一下，说哦，你这张黄牌可能给的不一定有道理，因为两黄变一红，球队直接从变成11变成10，这个是影响非常大的哈。只介入第二张黄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第三点就是认错球员，VAR 可以介入并纠正裁判认错受罚球员的情况，因为在混战当中经常会有出现明明罚的是5号，结果给了3号一张牌，因为裁判他需要

跟球员保持一个距离，他没有像摄影机一样直接每个人盯着脸哈，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是足球为什么裁判这么难吹，就是在这个原因，他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突发情况，所以 VAR 这个介入是非常合理的哈。那第三条就是我们要看到哈，引入严厉的反拖延时间的措施。首先呢，发球五秒倒计时，裁判将会对界外球和球门球进行五秒的可见倒计时，如果至界外球超时，球权将会判给对方，如果是球门球超时，则会判给对方一个角球。第二点是十秒换人限制，被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后的十秒内从最近的边界线离场，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上场，必须在比赛恢复一分钟后的下一次死球时才能够进场。第三点是一分钟的场外治疗，如果除门将外的非特殊伤病哈，不含这个脑震荡碰撞等等哈，球员在场上接受队医治疗，比赛恢复后该球员必须在场外停留至少一分钟的情况。第四大条就是要严格的球员纪律与行为的规范。首先，冲突中遮挡嘴部将被罚下，很明显就是在说脏话嘛，但是他因为遮挡嘴部，就是相当于是告诉你，就是不让裁判看到你的口型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非常明显的遮挡嘴部的行为，是肯定会被罚下的哈。如果球员在与对手发生冲突情况下，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自己的嘴巴，将被直接出示红牌。第二点是抗议罢赛的惩罚。如果因抗议裁判的判罚而罢赛走下球场的球员将被出示红牌。如果球队啊，这就是今年非洲杯最后的决赛的一幕呀，这非常的荒诞，就是直接就不比了，就是走下去了，完了回来说自己就赢了，这个让突尼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啊。如果球队因抗议导致比赛无法进行，该球队将会被自动判负。鼓励球员离场的球队官员将受到同等的处罚。第三小点，强制补水时间。为了保障球员的健康，并给予教练合理的战术指导时间，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都将各自包含一次强制性的三分钟补水时间。裁判可根据比赛流程或受伤的情况来灵活决定具体的停顿时间哈。那以上新规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结束之后重新进行评估，再决定是否在全球赛事方面哈继续来立刻去推行。

进行到此刻开始哈，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哈，阿根廷队终于是公布了本赛季哈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了哈。那么在这个大名单当中呢，可以说是让大家觉得众望所归吧哈，球王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哈，梅西将会领衔哈是个人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阿尔瓦莱斯、劳塔罗、恩佐菲尔南德斯等22年夺冠的功臣也都在列。阿根廷队的这一份大名单当中呢，包括有前锋阿尔瓦雷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哈，来自于迈阿密国际的梅西，马德里竞技的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同样来自于马竞的蒂亚戈阿尔马达，以及来自于马竞的朱利亚诺西蒙尼，和来自于科莫的尼科帕斯，来自于帕尔梅拉斯的何塞佩罗斯，以及来自于国际米兰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在中场方面，博卡青年的帕雷德斯，迈阿密国际的德保罗，斯特拉斯堡的巴伦廷巴尔科，皇家贝蒂斯的洛塞尔索，勒沃库森的帕拉西奥斯，利物浦的麦卡利斯特，以及来自于切尔西的恩佐菲尔南德斯哈，去年的最佳新人，上赛季啊，抱歉哈，上届世界杯的。后卫方面，马赛的巴利尔迪，里昂的塔利亚菲科，河床的蒙铁尔哈，以及来自于曼联的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热刺的克里斯蒂安罗梅罗，本菲卡的奥塔门迪，来自于马赛的法昆多梅迪纳，马德里竞技的莫利纳。门将方面，马德里竞技的穆索，马赛的鲁利，以及阿斯顿维拉的达米安马丁内斯，可以说一半的球员都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啊。相比较之下，西班牙队几乎就是一半都是巴塞罗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其实情况也比较的明朗哈，在阿根廷所在的今年的这个小组当中呢，相对来说哈。

0: 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希望的哈。四年前在卡塔尔，阿根廷是赢下了队史第三个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呢，阿根廷将会与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队哈，同组，这实力不是非常的强。他们的首场比赛将会是6月17号上午的9点哈，阿根廷队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随后呢，在6月将会迎来的是39岁生日的梅西哈，就此成为 C 罗之后又一位即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传奇。巧合的是，如果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都以小组第一出线，且在32强16强比赛过关，两队呢就将在1/4决赛相遇。世界杯真的要开始了，各位，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今天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0天，6月2号，也就是明天，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将开售本届世界杯冠亚军竞彩。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走进身边开售的竞彩的体彩实体店，选择你心目中的冠亚军球队即可完成竞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立刻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带有竞彩标志的体彩网点即可购买竞彩游戏。大家不妨在世界杯到来之前练练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与您全年相伴。江苏体彩也要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5: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
0: 我们和大家迅速继续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赛场哈。那么正在这个德国征战的樊振东哈，目前出战的是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4强赛哈，31号在法兰克福落幕了。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当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了德国乒坛的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了本赛季联赛的冠军，并且成就了该俱乐部历史上的首个3冠王。
6: 在此前一天进行的半决赛中，樊振东就贡献了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决赛的对手杜塞尔多夫正是樊振东下赛季的新东家。首盘比赛率先登场的樊振东以3-1战胜了邱党，帮助萨尔布吕肯取得了开门红。第二盘，杜塞尔多夫的贾哈直落3局战胜了达科约奇克，双方的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萨尔布吕肯队长弗朗西斯卡以3-1战胜了卡尔伯格，大比分上萨尔布吕肯2-1领先。第四盘，樊振东再度登场面对贾哈，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场上多次出现了精彩的攻防回合。前4局两名选手打成了2-2。决胜局，樊振东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以11-6获胜，3-2战胜贾哈。这样萨尔布吕肯就以大比分3-1战胜了杜塞尔多夫，获得了2025-26赛季德甲联赛冠军。本赛季萨尔布吕肯在德国杯、欧冠和德甲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达成3冠王成就。
0: 樊振东本赛季是加盟了萨尔布吕肯，是德国乒乓球联赛近年最受关注的引援之一哈。作为奥运会男单冠军和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他的到来显著提升了德甲乒乓球联赛在中国乃至国际乒坛的关注度。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网此前表示，樊振东加盟后迅速在当地引发乒乓热，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球迷关注该联赛。这也是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前呢，萨尔布吕肯已获德国杯冠军和欧洲乒乓球冠军联赛冠军，此番呢再夺德甲联赛冠军，完成队史首次单赛季3冠壮举。樊振东则在加盟萨尔布吕肯的首个赛季随队夺得德国杯、欧冠和德甲联赛的3项冠军，为个人在德甲的首个赛季画上了圆满句号。那么根据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此前公布的消息，樊振东将于7月1号从萨尔布吕肯转投杜塞尔多夫，并与该俱乐部签约一个赛季，代表球队参加2026至2027赛季的比赛，这也让本场决赛更具有戏剧性。 樊振东在告别战当中率领萨尔布吕肯击败的正是自己的下个东家，即将加盟的杜塞尔多夫，足见樊振东现在可以说是有多么的抢手了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包括在 NBA 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哈，马刺是完成了最终的大逆转，他们战胜了对手，成功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大家所熟悉的文班亚马则是获得了决赛的 MVP。
6: NBA 西部决赛今天结束，马刺客场挑战雷霆。比赛开始后，马刺在文班亚马的带领下反客为主，打出一波18-8，其中文班亚马隔扣后姆格伦这球最为精彩。落后的雷霆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找到手感，第二节亚历山大带领球队打出小高潮，半场他砍下了19分。半场结束，雷霆追至只差3分，之后两队比分焦灼，三节结束马刺依然领先3分。第四节马刺外线连续3分命中，约翰逊连续2记3分，文班亚马也有3分入账，马刺再次将比分拉开到2位数。全场马刺共投进了17记3分，尚帕尼一人投进6个，全队共有7人得分上双，其中文班亚马砍下全队最高的22分、7个篮板。马刺最终以111-103客场取胜，总比分4-3晋级总决赛，文班亚马获得西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天下体坛节目的相关全部内容哈。那么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和各位继续来关注更多的赛事详情，我们明天再见。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

0: 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有车辆追尾事故，正在清拖，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到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请注意避让。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依旧在进行桥面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持续到6月30号，请大家注意绕行。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机场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启动静态验收工作，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静态验收完成以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联调联试运行实验阶段，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终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全线设5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继续关注到航空出行方面，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600公里、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目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8: 被冷落过，
7: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8: 像一只适与正义
7: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9: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你有没有发现走在街上看到满大街啊，背着书包手里拿着气球

我的小孩心情会变得很复杂，一方面呢又会觉得说哎呀真好啊，另一方面又想这节日跟自己还有半毛钱关系吗？毕竟呢现在我们都到了那种去超市买零食要看配料表，去游乐场呢又怕排队，甚至呢过个节脑子里面都想的是能不能不要加班的成年人啦。但是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想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发一张请假条，请你暂时把那个叫成年人的东西关在门外。好，我们接下来就合法装嫩一下，一起来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个回不去的小时候看一看。

道为什么，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每次我脑海当中都会回想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我在当小学音乐老师的时候经常教小朋友们唱的一首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歌平常根本想不起来，但是只要旋律一响就可以一秒跟着唱起来。那让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到五六十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那个时候没有 MP3， 没有手机，童谣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金曲。我特别喜欢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觉得它的词很美，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其实那个时候呢，物资非常的缺乏，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孩子们的歌声里有一种特别纯粹的亮堂，那是一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世界会非常广阔的亮堂。再往后到了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起来，孩子们的世界也开始变得色彩斑斓。那时候最火的神曲是什么？我们小时候都唱过《小螺号》，对吧？还有那首《童年》。虽然稍微大一点孩子才能听懂，但是呢，那种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的画面感，一下子就会把我们拉到那个没有空调、只有大蒲扇和西瓜的午后。那时候。

呢，有很多东西是比较紧俏啊，稀缺的，比如说电视机，还有录音机。谁家要是有这两样东西，那绝对就是整条街的社牛中心，大家围在一起看电视啊，然后听这个磁带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有卡带这样东西，拿一个铅笔插进去转两圈，大家都玩过的，那种期待感真的比你现在就是在流媒体上去点一下播放键要强烈100倍。

当时光机来到九十年代，那是九十年代和千禧年初啊，童谣的黄金时代呀。电视一开，响起了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这是黑猫警长，对吧？还有葫芦娃、舒克和贝塔，这是多少八零后同学们的集体童年记忆啊！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也没有倍速播放，但是我们特别愿意花上几十分钟，老老实实的坐在电视机前，甚至要听完一首完整的主题歌，然后啊，记住每一集的每一个情节。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我们在听到这些旋律的时候，真的不仅仅是歌，它们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又一个坐标。今天好像是叫从六零后到八零后的集体回忆，对吧？那说完了这个听的，我们再来聊一聊吃的。毕竟啊，童年记忆里面怎么能少得了吃呢？我常常会感慨说，现在小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就是各种进口零食啊、网红奶茶啊，你想吃什么没有啊？但是很多人的小时候，这种快乐是建立在稀缺和渴望上的。你比如说，把时间倒回到五六十年代，那时候的零食实在是太简单了，可能就是一块糖稀，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呢才能吃到的一块硬糖，还有叫爆米花的这种东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复古的零食了。偶尔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尤其是北方，爆米花那是真正的叫听个响。老式的爆米花机声音特别大，轰的一声，然后就闻到一股焦香的味道，闻到那味道就像过年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快乐是有一种终于尝到一点甜头的满足感。再到七八十年代啊，九十年代，孩子们的零食库就开始爆发了。我先问一句，有多少人小时候吃过大大泡泡糖，或者是那种贴在纸上的无花果丝？然后只要兜里面有个几毛钱啊，那就是巨款啊，走路都带风。几毛钱能干嘛呢？其实能干的还挺多的。我们小时候零食很便宜啊，你比如说像唐僧肉，有没有吃过这种零食的？还有橘子汽水，对吧？还有那个一吹就破的泡泡胶，还有叫西瓜泡糖的，圆圆的，五颜六色，装在一个塑料糖纸里面。包括还有像什么丁香梅之类的，哇，那个时候简直吃到零食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还有一样东西叫麦乳精，在当时绝对是高端补品，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趁着大人不在，偷偷的挖一勺干吃。干吃那个粉末呢，有的时候它会结成块状，然后那个麦乳精快在嘴里化开的感觉，甜甜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吧。你看后来有了那么多进口的冰淇淋，跟那个时候麦乳精结块比起来差远了。现在想想啊，那会儿的零食可能也不至于那么的健康，都是像色素啊，甚至有糖精。但是呢，偶尔啊，我们回想起来以前那种味道，甚至还会想说，哎，我要去网上搜一搜，再买一点那个童年味道回来尝一尝。所以人有的时候怀念的不仅仅是味道，更有可能是那个容易满足的自己。啊，一颗糖就可以让一个人开心一下午的那种状态。

0: 才呢和大家聊到了从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再到现在的这个零食记忆，说实话在现在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颜值又高，营养又好。那么眼看着进入六月呢，端午节也快要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给你带来了一款既好看又好吃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这个呢是既有端午传统的氛围，有兼顾着健康，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5: 屋。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8: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5: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

0: 香浓郁，软兜兜起淮阳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还是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受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运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6: 回来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是六一儿童节的特刊啊，半点之前已经吃饱喝足了，那半点之后咱们得玩一会儿是吧，说一说玩具的变迁。实际上我觉得这几十年真的就是叫科技发展的缩影浓缩在了玩具上。你比如说像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呢，那是真正的动手达人，那时候的玩具大多数是自制的，比如说男孩子会玩个弹弓啊，找个树杈啊，绑一根皮筋，那就是神枪手的标配了。女孩呢就玩沙包，几块碎石头用个布把它绑起来缝起来啊，或者是装点什么米啊、沙子啊，就可以玩出花来。还有像滚铁环，现在我们那个连环画也看不到了。我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连环画的 小书，那书里面就有滚铁环什么这些插花，那个铁环滚得特别的快，小孩跟在后面跑，这个场面啊，就很像是现在的马拉松。你会发现五六十年代玩具很简陋，但是特别费小孩啊，得跑得跳得动脑子。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呢，这个工业化的玩具开始进场了。有多少人玩过一种叫铁皮青蛙的玩具啊？我现在看到有一些二手平台啊，还有这种复古玩具在卖的。铁皮青蛙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图腾，绿色的铁皮上面画着花纹，然后后面有个发条，拧紧发条呢，往地上那么一放，这个铁皮青蛙就会蹦蹦蹦往前跳。那时候谁家要有一个铁皮青蛙，在小伙伴当中的地位是相当之高啊。还有像万花筒，对吧？眼睛凑过去一看，千变万化。我觉得那是最早的美学启蒙。还有像玻璃弹珠，趴在地上玩的全身都是土，就是为了把对方的弹珠赢过来。哎，那个时候的友谊你还别说，往往就是从咱俩换着玩开始的。然后呢，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就迎来了电子纪元了，像小霸王学习机。现在还记得他的那个广告语叫其乐无穷，对吧？虽然说是叫学习机，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谁也不是买

为了打字的，都是为了玩那时候有插卡的像游戏魂斗罗啊、超级玛丽啊等等等等啊。再后来呢，还有像电子宠物啊、溜溜球啊。玩具随着时代的发展是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高科技。那现在的小孩子啊，手里拿的是 iPad， 玩的是 VR， 是吧？玩具变了，媒介变了，但是那种想要拥有的渴望，那种沉浸在游戏当中的专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六一儿童节，我们今天是从童谣到零食再到玩具啊，从五六十年代一直穿越了回到现在，就像是在翻看一本泛黄的相册一样。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时代的人呢，童年当然很不一样。几十年前，童年是在大自然里，是在弄堂里面，或者是在田野当中。那现在的孩子们呢，童年是在高楼大厦里，是在补习班的路上，是在互联网的云端。形式变了很多，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是永远刻在人类的基因当中的，那就是童真。所谓童真，不是幼稚或者是无知，我认为它

是一种能力，一种对世界保持着好奇，对万物保持着善意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们的这个年岁啊早就已经和童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今天让我们暂时啊把工作压力关在门外，把这个房贷账单或其他的账单塞进抽屉，我们就一起回到童年时代，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失去童真。

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那么在欢度六一儿童节的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啊，不管你几岁，对自己好一点。好物推荐带来了有机可水洗100%真蚕丝夏被，这两天最高温度都已经突破30度了，晚上睡觉啊睡不好的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房间温度啊没有调节对，或者说你的被子太厚了，热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呢是一款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我们都知道蚕丝很金贵，那普通蚕丝被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你想这被子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呢就会结块呀变形啊什么的。所以今天这个有机真蚕丝被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本身的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折断，关键是它用到了一种特殊的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呢在这个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可以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啊，机洗，洗了以后也不会变形不会结块，依然是蓬松的透气的。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啊，也不用洗得太勤。那么来说一说价格吧，这么好的一条蚕丝被市场价格是1999元，这就是吊牌价。那么我们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到手的价格是339。今天呢再另外加30元可以升级成一个礼盒款，这个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自己用都可以了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呢是冰锦丝的面料，这种面料它的特性是顺滑不粘身，还不太容易勾丝，然后加被面大概有4斤左右的重量吧，多款颜色可以选，一被一码是可以溯源的，本来是将近2000的价格，今天399啊，不要399，339就可以拿下100%的真蚕丝被，只有100条，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蚕丝被”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今年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是做了一个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这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是做了一个叫青甘环线的设计。喜欢玩西北的朋友应该是非常喜欢这条路线的设计的。那今年我们园区里的旅行呢，除了青海还有南北疆。新疆旅游进入到6月份是最好的时节啊，这个时候呢草原的草都绿了，然后随便拍一张照片，你就可以发现远处有雪山，近处有河流、森林、草原、牛羊，特别特别的美啊。南疆的话呢，我们是设计了一个8天7晚的行程，北疆时间要更久一点，10天9晚，去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和吐鲁番的

0: 旅行。那么这几趟旅行都相对来说用到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如果你是时间上没那么自由，你可以选择一下我们今年新推出的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之旅，这是6天的时间，而且性价比很高，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啊，可以吃一吃江西菜，泡一泡庐山温泉，买一买景德镇瓷器。对这些旅行感兴趣的话，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连6天的时间都凑不出来，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想出去走一走。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开幕了。今年呢，也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好的优惠啊。今年有分看台区和 A 区 B 区，那么像200多的 A 区和 B 区的门票就已经售罄了。看台区我觉得很诧异，因为它是最性价比高的这么一个区域的门票，168元每人。那么你买了这个门票之后呢，不但可以去参加这个演唱会现场啊，因为今年请了像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小阿七呀、沧海一周啊等等很多这个网络歌手到现场去有一个拼盘的演唱会。另外呢，还要送给你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这都包含在168元的门票当中。除此之外呢，你凭借这个门票的票根，还可以免费游玩3大景区，任选其一：第一山、铁山寺和民族陵。你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啊？如果你是策划一个2天1晚的行程啊，你就可以第一天自己开车过去啊，从南京出发，我看了一下，1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参加一下近1000人参演的这么一个龙虾主题巡游。中午的时候呢，选择一个龙虾馆子，盱眙可以说是每一家龙虾馆子叫口味都很棒，神仙打架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这个龙虾广场了，去听唱歌，一起嗨唱，一起去品尝小龙虾，热热闹闹的。好，这是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现在呢，看台区还有少量的门票啊，在有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了。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祝你儿童节快乐。要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

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

0: 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受先前事故影响，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车辆积压较多，交通正在恢复中。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请耐心通过。继续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苏州昆山红阳路接博亚路改造工程，张家港航道桥顺利完成钢结构合拢。张家港航道桥由南向北跨越张家港五级航道，向北继续延伸至城北大道交叉口，全长 1.7 公里，按城市次段路兼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规模。这座桥梁建成后，将打通红阳路与博亚路交通节点，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显著提升通行能力与出行便利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车世界。101车世界。

0: 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啊，星期一，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1: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0: 是的，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福我们收音机前品牌是比亚迪啊。比亚迪从去年4月正式登陆韩国市场，落地的 iTOL3、海豹、海狮07、海豚四款纯电车型，11个月就实现了在韩国轿车累计销量突破10000台。
1: 我的天，
0: 今年4月单月销量突破2000辆大关，成功跻身销量榜的前10。与此同时呢，多家头部中国车企加速入局抢滩，像吉利旗下的极客，也在今年的5月正式落地韩国，
1: 而且还是首尔的核心商圈开了旗舰店啊。
0: 对，主推极客的 7X， 还有小鹏呢，也启动了韩国市场的筹备工作，也即将正式入市。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商用车领域呢，就更不用说了。
1: 宇通，
0: 比亚迪商用车早已深耕韩国的新能源客车的市场、物流车市场。反正现在就是咱们也是乘用车加商用车全方位的出海布局了。
1: 就是韩国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0: 市场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那边现代和起亚是绝对的王者的地位嘛，对不对？但是呢，在他那边呢，就是进口车市场代表的是什么？就是，那天我跟一个之前跟一个韩企的一个工作人员聊，就是在那边的进口车代表的是可能很多消费者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台车。就是在那边你想买进口车的话，一你得有实力，因为那边贵，进口车贵。另外一点呢，就是真的可能就是觉得要实现自己的人生认同的时候才会去买这个进口车，不然的话你就买个现在买个起亚就行，因为你不能随便买一台比你的社长或者是比你的系长这个车更好的一台车，你知道吗？

0: 他有他的评价体系啊。
1: 嗯，还有就是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文化，
0: 对，
1: 对吧？他们会觉得可能以尊为大，对吧？你是领导，那我不能超越你，我只
0: 能
1: 买可能比你更便宜、更差一点的产品。
0: 对
1: 对，而且呢，韩国我觉得它有贸易保护，
0: 嗯，
1: 对吧？它的韩国现代起亚基本上是占据了它绝大多数的市场。
0: 但韩国你看路上的车，你就知道了。
1: 是的，你看甚至欧洲车都很少出现，对吧？那就是基本上以我们东亚的这边的几个产品为主。
0: 嗯，
1: 那这次中国市场能够成功的实现突围，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对，同时大家其实我觉得也开始慢慢的，首先认可新能源，
0: 嗯，
1: 也认可了中国品牌了。
0: 对对，
1: 以前可能大家提到中国品牌，觉得哎呦好像太 low 了，
0: 嗯，
1: 或者质量各方面不太行，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我看了一下具体的数字啊，就是四月份中国注册量是，就中国车的注册量是2023，日本车的这个注册量是1974，其实也就差了几十台。但是最大的意义是什么？终结了日本汽车在韩国进口市场长期领先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中国汽车入韩以来首次在单月注册量和市场份额双超日系，而且我们超的是新能源车哦。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发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新能源正在去换一个赛道在超越它
1: 啊，所以各位不要说了，鼓掌吧，
0: 哎，该加油加油啊。
1: 来，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
0: 嗯，
1: 最近特斯拉官网线上商店上架了 Model Y 的手动伸缩遮阳帘了。
0: 哎
1: 哎，那个大家都在吐槽没有遮阳帘，
0: 嗯，
1: 对吧？你一个大玻璃每天都晒得不行，
0: 嗯，
1: 虽然你说隔热什么东西那都太假了，你还是给我来一个。最后手动遮阳帘来了，售价1499，
0: 嗯，
1: 会在6月4号的上午10点开售，彻底解决了它不提供遮阳帘车内直晒的问题了。
0: 哎，你别说啊，就我看了它那个手动遮阳帘的那个手动开启啊这种方式，
1: 嗯嗯，
0: 我觉得其实也挺好，就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想过说遮阳帘这个东西有采用手动的，大家都在想电动的，其实电动有个卷身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嘛，而这个手动机构感觉是更加的就是简单一些。
1: 嗯
0: 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哇这你也能舔吗？不是舔，就觉得价格高了一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开发车值。其实那句话，我记得他那条新闻出来之后，网络上面是嗨过一段时间，尤其是丰田粉丝是嗨过一段时间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主流是500公里的续航。
1: 嗯，
0: 当时他宣布的时候，是我充满电可以有1000公里的续航。
1: 嗯，
0: 被很多的丰田的粉丝解读为说这台车肯定上来之后就要上固态电池，不然的话它怎么会有1000公里的续航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为什么他现在说市场需求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要改变？原因很简单，如果到2027年他才去上充电满之后可以跑100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的话，火花菜都凉了。
1: 嗯，
0: 现在1000公里的车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对不对？
1: 嗯，
0: 到明年的时候，2027年上来之后，它充电速度能有多快啊？
1: 嗯，
0: 你再跑1000公里，充半个小时或充20分钟，这个时候市场你已经不是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嘛？啊，
1: 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它终止下一代纯电轿车的开发，那这条消息其实就基本上能够落定的是中国市场会出纯电轿车。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中国工厂明年将会诞生产品，
0: 用中国的这个技术嘛。
1: 对，你现在在日本市场或者你全球其他地方，你可以去把你纯电轿车开发给断掉，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因为你离开中国市场，你这个你即便推出来也不会有人买，
0: 对，
1: 你价格肯定贵得要死，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依赖中国市场你来做纯电轿车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
0: 嗯，
1: 你这个什么500公里700、500公里在我们这儿是看不上的。
0: 对，
1: 你起步至少要700-800公里，
0: 嗯，
1: 对吧？什么800伏准900伏，什么激光雷达，什么这些东西，你只要一旦用上中国供应商的产品，挂上你雷克萨斯的标，然后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你雷克萨斯依然有出路。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是不是到明年的时候，它会一连续的推出好几款就纯电的产品出
0: 来。而且呢，这个产品更多的可能会用中国供应链，
1: 那必须的。
0: 比如说用福迪的电池，对吧？嗯，因为它现在本身也在用福迪的电池嘛，
1: 你逃不开的。
0: 它会不会？
1: 它不一定有福迪了，因为雷克萨斯它毕竟高端一点。比如说找宁德时代稍微贵一些，
0: 不会把闪充给他吧？
1: 为什么要给他
0: 啊？
1: 它
0: 高端嘛。
1: 高端那他得先买啊，
0: 现在都在去加入闪充联盟呢。一汽不是说要加闪充联盟吗？
1: 是是是是，其实比亚迪他做这一招他好的地方是在哪儿？他，
0: 嗯，
1: 真的不是说要服务自己的车主，
0: 对啊，
1: 他希望推广给全社会，只是很多品牌他不愿意跟比亚迪合作。
0: 我觉得雷克萨斯用，如果二代刀要是雷克萨斯能装的话，其实
1: 那非常棒，
0: 绝对是一件好事，
1: 那非常棒，
0: 对对，
1: 真的，那绝对的，
0: 多卖贵的贵点给他呗，对不对
1: 啊？然后天生之眼5.0，对吧？
0: 哎，
1: 我给你兜底，
0: 哎，滴滴兜兜兜兜兜，
1: 我好给你滴。兜兜，
0: 我这脑子都这个，你们现在不能跟我提兜底两个字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跟我合作没问题，对吧？
0: 保不齐呢，你到时候看吧啊，就是。

0: 你看不上，那关键是大家知道吗？就比亚迪，咱们都看不上，人家现在在海外那个地位就是跟豪华车是一个意思了，这个啊。
1: 说到比亚迪，我们再来说到在5月31号的时候，方程报发布了方程 S GT 车型的官图，
0: 嗯
1: 啊，列装版的车型，今年3季度正式上市。你看的这个官图，
0: 嗯，
1: 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啊，就是方程 S 这一系列的车，其实还蛮好看的。但是我能不能还提一个建议？
1: 你说，
0: 就是整个比亚迪现在除了汉，包括汉在内，它特别缺一台比较沉稳的车。
1: 嗯，
0: 你咋都长成那样子样子？你这不是跟？直接跟腾势的 Z9 GT 是直面竞争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1: 嗯，是的，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个做法。虽然这个车其实从外形上看极有情绪价值，
0: 但是你说 Z9 GT 跟它有什么区别？
1: 是的，就是极有那个就是很运动的这个风范。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而且它打造的这个广告叫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这个词儿其实我一看就觉得特别空，
0: 很虚啊。
1: 对，你个性轿车全场景多形态，哪个车不是？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的确是会，而且它定价它也不好定。
0: 嗯，
1: 你便宜了吧，好像调性也不对。
0: 你看目前它发布的信息啊，就是3.7，
1: 嗯，
0: 峰值功率接近1000匹马力，
1: 嗯，
0: 搭载云顶 M 磁流变的这个车身控制系统，
1: 嗯，
0: 就这些东西，你就感觉腾势 Z9 GT 应该跟它价格差不多。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顶多卖20多万呗，26万起吧。
1: 嗯，
0: 那直接你方程豹跟腾势 Z9 GT 是不是打在一起了？而且车型造型都很像啊，关键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就是这种同质化的竞争有点过多了，
0: 嗯，
1: 对吧？你这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0: 5米车长，2米车宽，3米轴距，对不对？对，它但是你放纵观它整个集团，
1: 嗯，
0: 特别缺一台。我说一个车型啊，
1: 嗯，
0: 类似于像尊界800这种
1: 啊，
0: 对不对？
1: S800，
0: 你没有这种尊界800的这种状态的一种车，
1: 嗯，
0: 就是打一点商务，打一点稳重。
1: 嗯，
0: 包括汉早期还有点稳重感，现在新的那个汉，
1: 嗯，
0: 包括大汉给人的感觉都是偏运动的这种感觉，
1: 啊，
0: 对不对？
1: 嗯，是这个，希望能听得进去哈，啊。这个建议的确非常好。
0: 嗯，你下节目你给王总打个电话，
1: 啊，我非发个微信就行了
0: 啊，你跟他。
1: 电话给他就是太隆重，
0: 把我们节目的音频发给他，让他听一遍，
1: 何必呢？
0: 对，让他听一遍，
1: 我直接跟他说不就行了？我还给他听音频，您从头听到尾啊，这个您听一下，车是你先说，
0: 在第几分钟的时候说这个事情，
1: 何必呢？真的是
0: 开玩笑，开玩笑啊。6月1号啊，凯迪拉克品牌官宣F1 车手周冠宇出任他们的品牌大使了。
1: 嗯，
0: 这个上场是上不了了。但是呢，既然签进来之后，该用还是得用，是吧？
1: 必须啊！
0: 哎，不知道这会不会多一份钱啊？
1: 啊，这不会啊，就是当时签了他的代言，
0: 啊，
1: 那就
0: 也包括品牌大使，
1: 那
0: 是吧？
1: 必须的呀，
0: 你都是车队的人了，你不是代个言吗？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就是他啥时候能上场，啊？
0: 不知道。然后说，凯迪拉克将携手周冠宇以其 F1 赛车号码24为连接，重磅开启 Project 24的出行计划啊！
1: 嗯，
0: 但是。你不上场不行啊，就再不上场小周大家都要忘了都是。
1: 对，一方面赛场上让周冠宇多点露面的机会，
0: 嗯，
1: 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周冠宇可以深度参与凯迪拉克一些性能车的
0: 开发，
1: 这种开发和生产，
0: 对，
1: 对吧？我觉得他每次都是这种形象大这种吉祥物的这种样子，嗯，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大家其实看周冠宇更多的是期待他的驾驶技术，
0: 嗯，
1: 还有他的颜值，
0: 嗯，
1: 还有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专注的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会更迷人的地
0: 方。你说你那个技术，你 F1 的技术放到你的民用车上面有点过，但是你可以携着这个周冠宇共同去开发一台联名的车，
1: 对，
0: 或者一个系列，
1: 对，
0: 就周冠宇帮你试出这台车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不挺好吗？啊，
1: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得把这个别喷，的确是比较缺失。
0: 嗯，
1: 凯迪拉克呢，其实也深耕中国很多年了，你又是跟周冠宇进行的这种深度的绑定，
0: 嗯，
1: 你干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5: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78088。中国电。

0: 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附近以及苏州新区路段，吉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吉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
11: 亲自去授课，你想想，这又是不一样了，对不对？
12: 是的，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7月2号就会正式的首发了。
11: 这是我们青海的两个活动，一个呢你可以跟着去玩，另外一个你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研学去啊。
12: 是的，还有我们的南北疆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南疆和北疆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都是震撼心灵，还有塔克拉玛干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反正都可以在我们的丝路之旅的南疆北疆篇当中去感受到了。
11: 哎，我看了一下，他这次是不是最新的一个调整了一下？是南京出发直飞喀什，之前是直飞库车。 对吧？然后这个是直飞喀什了啊，
12: 因为对飞喀飞库车便宜，
11: 哎，
12: 飞喀什贵了，现在
11: 有一些调整。我们现在是直飞喀什了啊，然后这是目前市场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而刘经理专门用那个黑体字标了一下，就是北疆这个线路
12: 啊，
11: 说是一次可以三趟飞的一个线路，伊犁加阿拉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这个大北疆的环线啊，说是中间因为

0: 可以飞去阿勒泰和喀纳斯和睦、嗯
1: 哦、
0: 所以就省掉了两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
1: 嗯、
0: 但是我说要说了、嗯、阿勒泰的喀纳斯和和睦一定是人生必打卡的地方，你真不能错过这个地方、
1: 嗯、
0: 我是觉得这是我的人生，就是在去到了喀纳斯去到了和睦之后、
1: 嗯、
0: 我是觉得人生就是最升华的一次。
1: 哦，是吧，
0: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值得去。但是一般的北疆线因为它要单独去开出去2天1000多公里、
1: 嗯嗯、
0: 一般很多线是不做的嘛、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刘经理专门安排了一个飞过去的线、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够去完成了啊。
1: 对，他其实在这段宣传当中有一句话我其实特别触动，因为我当时也拍下了，就是一张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远处有雪山，近处有河流，然后雪山下面是森林，然后在森林旁边是草原、
0: 嗯、
1: 草原上面有牛羊，
0: 你看看，
1: 就一张照片里面你能够装下好多好多的景，而且就是非常高清无滤镜，你基本上你看到这个照片你以为你到了阿尔卑斯，
0: 对
1: 啊，就是这样的感觉，
0: 阿尔卑斯没那么美啊，
1: 是非常非常漂亮。
0: 对，郭震当时是比我先去的北疆、嗯、回来第一件事就把照片发给我看、嗯、说你看看，
1: 真的
0: 给我馋坏了、啊、
1: 嗯，真的很好看。所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71011来进行咨询。
0: 嗯，
1: 另外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有机可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来购买了。
0: 天气越来越热了，你们家换被子了吗？说到好被子呢，以前给大家也推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都很火爆，朋友们呢也都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升级了，给大家带来了有机的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的这个下被啊。
1: 大家都知道蚕丝被很金贵啊，普通蚕丝呢最被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当的就容易结块和变形。虽然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被子盖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呢，用着总觉得不舒服。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蚕丝被啊，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就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它还采用的是横缝技术哈，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位移，不移位，并且在内衬中专属了定制的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不过呢，要提示各位，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另外咱们这个蚕丝被啊，背面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讲真的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
0: 这款有机蚕丝下被呢，吊牌价是1999元，今天给大家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是339元，能入手就可以水洗有机100%的真蚕丝的下被。今天呢加30块钱可以为大家升级为礼盒装，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爱人都是很有面子的。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冰锦丝面料，顺滑不粘身，而且不容易勾丝，加背面大概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一被一码可溯源。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被，今天同样的钱只将拿下100%的真蚕丝被，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来聊一聊你的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车。其实这个比较具象性了，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喜欢什么样的车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们有没有在你们的面前表达过自己对于某一台车的喜爱呢？
4: 先说清楚啊，就是孩子其实年龄段不一样，对吧？比如有的是相对10岁以内的，他可能更小，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偏好。10岁以上的呢，就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可能会更明确，就是某些产品的某些车型的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当然，有的孩子可能年纪又更大了，这个我们不限年龄段，你可以说你的孩子多少岁了，然后他对什么样的车感兴趣，或者说他曾经在你面前表露过什么什么车有哪个功能好玩，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3: 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你孩子有跟你表达过他有喜欢的车吗？
4: 就是好看的车。我小孩前段时间跟我说小米速七好。
3: 为什么孩子都喜欢小米呢？
4: 其实可能会更看重像你家孩子可能更看重小米它的一些功能。
3: 主要就是他从小听小爱同学听故事啊，
4: 对对对，
3: 陪伴过来的嘛，对不
4: 对, 对,
3: 对,
4: 对，
3: 他觉得那个车上他很亲切，就像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一样。
4: 对,
3: 对吧。
4: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慢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态嘛，小米因为

0: 他也玩生态嘛，就已经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孩子脑海当中去了，对吧？因为他习惯了小爱同学，所以他可能觉得小米会用小爱同学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1: 对
0: 对，那就这就是生态，小米这也是他的一些优势，其他品牌可能不太具备啊。但我孩子其实喜欢小米的原因就是第一，我就觉得他就觉得外形长得特别好看，就是他也看了很多的车，有的车呢可能长得就是比较的普通，那小米他这个造型设计一看就哎，好像就马上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坐进去之后呢，他会就是很在意一点，就是这个车里有没有电视。对，因为他坐后面嘛，虽然说就是像苏七他是后排没有那个吸顶屏的电视的，但是他能够通过后排左边的位置看到副驾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电视，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1: 功能。
0: 功能，对，
1: 对吧？但造型其实每孩子跟理解这个造型不一样。我倒是还跟他聊过，我说你觉得苏七好看吗？你知道他讲那个话可能就是孩子说出来的话，但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店员听了肯定很不开心
0: 啊。
1: 他有一次在小米店里面，他就指那个苏七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特别像保时捷。我当时我说对，那我们先去逛逛其他的这个牌子吧。
0: 怎么了？人家店员也同意啊，你为啥这么紧张？
1: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他在孩子心里面可能认为，就你看这个车长得特别像保时捷，就挺好看的，
0: 没有问题啊，
1: 对不对？
0: 的确长得像保时捷啊。
1: 就很多人是不是就啊，都是因为他长得像保时捷
0: 才喜欢的吗？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吗？你紧张个啥？
1: 我帮他心虚了啊，不好意思、啊，
0: 他没说错呀。
1: 我帮小米心虚了、啊。
0: 人家店员还说这个我的确像保时捷，怎么了？
1: 我平气是吧？行，我帮你们心虚了，我多余了哈，不好意思啊。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出这个话题有一点啊，我觉得也想看一看大家心目当中就是对孩子喜欢的产品它大概会有哪些特点，对吧？就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几点，比如说它有生态，然后它有好看的外形，它有要有电视，要娱乐功能，对吧？等等等等，或者它有一些故事，它像保时捷其实也是故事嘛，对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那个是他几年前的这个事。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他不断跟我提及的是一台什么车吗？我都没想到。你说一三年级孩子对吧？他每天都指着地库里的一辆银色的老款的 E350
0: 啊，
1: 奔驰 E 级350，银色的那个老款的，跟我说这车怎么这么好看？现在还有吗？会不会停产了？然后现在如果买了花要花多少钱？都不断的跟我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真的觉得这辆车很好看吗？他说你觉得这车不好看吗？
0: 哎，你会因为孩子说这个车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爸爸给我买吧，你会给他买？
1: 我可能会有，
0: 真的吗？
1: 可能会有。就是我那一度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去查过 E350 的那一款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0: 你没想着去说服他，告诉他这个车其实现在不值钱了。
1: 对，
0: 你没有想着去做这事儿吗？
1: 我后来我查到价格之后，把这价给他看，他第一时间是怀疑我可能在忽悠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那个车肯定不是这个价钱嘛，对不对？
0: 总体来说，我觉得杨老师你的这个购物观啊，就真的蛮好骗的，真的就特别好
1: 容易上头，容易上头，容易上头。
0: 是是是是，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道理。
1: 那你孩子如果说我就要买小米苏七，你愿意给他买吗？
0: 不会，
1: 为什么？
0: 我肯定得先以我为主。
1: 你看不上小米吗？
0: 我不是看不上，他喜欢不是他开啊，
1: 嗯、
0: 他只是坐。如果你因为有个电视，有个好看的外形，那好看的车太多了。
1: 小米不好开吗？
0: 好看，但其他车更好看。
1: 不好开吗？
0: 而且比他便宜，小米好开，但其他车也好看。
1: 那你为什么不买小米呢？
0: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比它更便宜、更好的选择的产品，我干嘛非要去选择一个小米？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
1: 就直说。

0: 啊，作为一个选项，就是让爱卷学习的家长去选择这样的产品，没问题。但如果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标配的话，那就是
1: 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上期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此外，在实际旅客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购票人和乘车人并非同一人的情况，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明确不同主体在购票出行中的权责。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已在铁路12306网站全文发布，旅客朋友可登录网站了解详细信息，以便合理安排出行事宜。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2: 汽车，
1: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10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正。
4: 哎，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0: 欢迎你继续回来啊。
4: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下面这个蚕丝被的事儿啊。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可水洗百分百真蚕丝夏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来回复蚕丝被购买吧。
4: 哎，如果大家要是夏天呢去盖个蚕丝被的话，就会发现啊，这市面上的蚕丝被是五花八门，水很深啊。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那种价格一两百的就敢叫蚕丝被的，实际的含丝量可能不到30%，更有甚者呢，干脆一点蚕丝都没有，就是取了个标啊叫蚕丝被啊，纯纯的就是概念的添加，魔幻的东西很多。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呢，是100%的真的蚕丝，假一赔十，并且呢是有机的，可以水洗的，它是来自于长白山脉啊，这里是山水都好的，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在这里长大的这个蚕宝宝呢，喝的是天池水啊，纯天然产出的蚕丝的品质更高，韧性呢也更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呢直接水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蚕丝被被称为被会呼吸的被啊，是高端货，在古代都是贡品。那么今天呢，有机100%真蚕丝的被子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了。
0: 这款有机真蚕丝夏被呢，吊牌价1999元，明明白白标着。今天频率专属福利来了，我们现场招募100名体验官，给到大家品牌直供价，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您没听错，今天只要300多块钱，两折都不到啊！入手100%真蚕丝被。另外呢，今天再加30块钱，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送人有心意，还有面子。2×2.3米的双人被，背面是冰景丝面料，加背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选，一被一码可溯源。你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被，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100%的真蚕丝被，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蚕丝被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掉5块钱了。
5: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13:09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组长有一个不明白，
4: 他说什么呀？
3: 他说一句供二位批判的观念，
4: 欢迎请讲。
3: 他觉得二位专业主持人的孩子喜欢小米汽车无法理解，
4: 为啥呀？
3: 上一次有这样的感受是听陈奕迅的孩子喜欢蔡徐坤
4: 啊，
3: 他觉得对方不是真才实学啊，你们专业领域的人应该稍微研究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真音色还是声卡，
4: 嗯，
3: 集大成。

0: 制作还是抄袭，失敬了。
1: 你觉得陈奕迅生气了吗？这件事情，就他孩子喜欢蔡徐坤这件事情，他生气了吗？
0: 为什么要生气啊？
1: 对呀、啊，孩子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呗，你非得去改变他的想法干什么呢？
0: 他觉得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的孩子就不能喜欢这些就是抄袭的产品。
1: 他觉得蔡徐坤呢，就是可能是不是真的音色，是他的声卡传出来的东西，嗯、
0: 对
1: 啊，
0: 对啊，
1: 就是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办法是什么？我的办法是查新华字典，对吧？
0: 嗯嗯、
1: 现在他不认识那个字的时候，他拿他的词典笔在扫描、嗯，扫描之后，我觉得本质上面没有什么区别。我不会强调跟他去说你一定要去学会新华字典，那他也会嘛。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得有他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0: 组长、嗯、就是有点小较真了啊。这个其实也没必要。
1: 你说的很好啊，但是我觉得的确是，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我都汽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你怎么能喜欢这个车呢？干嘛呢？就是你别说是孩子了，就是我老婆说她要去买个小米啊，买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我都随便你。真的，就是可能你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嘛，他喜欢这个东西，如果就是他有他足够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去干涉他呢？
0: 孩子喜欢是孩子喜欢，你不能就强加到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身上啊，对吧？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代号哈，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喜好。孩子和爸爸之间，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共通性的，对吧？他有他喜欢的，我有我喜欢的，而且我自己很明确的讲了，就是他喜欢小米，但是我不会给他买的，对吧？因为我觉得有比他更便宜的或者更好的，有真才实学的，不是抄袭的，对吧？所以我为什么会听从孩子呢？
1: 我反正
0: 我们只是这个话题而已，
1: 就是首先我们说我们不去对某一个品牌去加太多的判断啊。反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我的买车，包括我最近我有老婆在看车嘛，然后她的观点，我们俩有一个共识点是什么？就是下面买的这台车一定是原创设计，然后原生设计，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从知识产权的这个角度来说，或怎么样？你像比如说我们俩。就是写过的帖子，包括我们俩拍的这个视频，最讨厌的就是在网上有人把它拿过去之后，不动不改。我们俩就我跟我老婆曾经写过一篇那个旅游的攻略，被某著名的旅游平台直接拿过去之后就发布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比一的发布，我们直接是投入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去投诉，然后甚至是要去动用法律武器，在别人看来之后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那么大的平台用你们的帖子，就是为什么不行？我说这不是不行的问题，他你可以来问我，比如说发条信，我能不能转载？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声不响的直接拿走了之后，然后也很傲慢的话，这就不行。一样的道理吧，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孩子喜欢的他不会考虑这么多，他不会考虑他的悬架是什么结构，他不会考虑他的电池是什么，他只是喜欢而已啊。
0: 小军说，我家小孩喜欢搅拌车和挖掘机，只能给他买玩具玩一玩。
1: 那为什么不能上蓝翔呢？
0: 小金鱼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老婆选择乐道 L60 黑骑士版本，因为他喜欢吴尊，这个算不算因为一个人而决定一辆车？
1: 黑骑士版本不是古天乐吗？
0: 也有吴尊吧，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喜欢一个人而决定买一辆车，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吧。但是呢，
1: 90是古天乐
0: 啊，这不重要
1: 啊，
0: 不重要。就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个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你老婆会有基本的判断。不能因为这个人代言了一个车，我就立刻就会下单啊，对吧？你至少要得跟自己要契合，价格合适，东西又不错，对吧？再加上又喜欢的代言人，这才多方因素才能组合起自己买一辆车。买一个车又不是买一件衣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1: 我老婆的手机屏保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不同的男明星
0: 啊，
1: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不跟着他代言的车去买呢？他说那我下次换屏保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换台车啊？
0: 就是啊。阿泽西说，寻常人家的孩子多半喜欢同学家的车啊，富豪人家的孩子喜欢有司机的车，即使有 L4 大概率也要有司机。
1: 反正我身边的有一些有司机的朋友，我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需要支架，他们第一时间说那还是让人开着比较的方便，反正他自己也不开，对吧？
0: 我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 L4 到来之后会让一大波司机下岗。
1: 那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一直很明确的观点，就是即便你是富豪人家，你要的是这个派头，但是我一定坚信，当这个一个车智驾能力很强的时候，你干嘛就坐上面就是了？你为什么还非要再花钱雇一个司机？你要这个派头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了，因为原来可能会比较这个所谓的派头，但是你没发现，就这种圈层其实已经越玩越窄了。就是你如果喊一个司机送你去单位上班，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特别高调吗？所以在我看来，就可能就这种行为慢慢的不会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了。
1: 我去年的时候就是问过一个就是有几个小目标的一个人，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买新能源车？我说从你的实力上面来说，雇个人给你开车问题不大。他说我们那个圈子里面都换新能源了。我说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说就是觉得就是可能这些奔驰、宝马、奥迪的什么宾利、劳斯莱斯，大家都看惯了。这个时候就觉得它是一个新鲜东西。就是如果你的车这会儿就是它不是新能源的，就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边，大家就会问你，你为什么还不换？当第一个人去买的时候，大家会问他你为什么要换？当你是最后一个还没有换的话，你会变成圈子里你为什么还不换？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玩的是圈子啊。
0: 华南今天说，品牌上面孩子不会首选，孩子首选了就是无聊了有电视看，渴了有饮料喝，累了困了有床睡，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是的，这他要的是功能，对吧？不一定是非要他好看的外形啊，品牌上面不是首选，因为小孩尤其我觉得现在孩子对于品牌完全没概念，
1: 没什么概念，
0: 对吧？就是跟你讲 BBA， 什么是 BBA？ 宝马奔驰有多好嘛？对吧？我还是要看，就是东西可能更合适自己，我孩子甚至还觉得哪吒挺好看的，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俩的孩子可能。在汽车的审美上面不见得都是最主流的一个选择，反正可能是因为他平常见的多了，开的多了，他
0: 小啊，
1: 他汽车他也没有什么就是感觉说你开个这个东西就很厉害，就像我有一次带他去看那个仰望 U9 的就是二号车，就是不是来了南京之后那个破纪录的那个破世界纪录的那台二号车，他专门带着他的小乌龟过去，然后跟那辆车合照，那个合照拿过去之后给他就家里的亲戚长辈看，长辈说你这个车是什么牌子我都没有听过，他就会很生气说你不知道这个车吗？然后那家长就家长们就问他说这跟法拉利哪个厉害？这比法拉利厉害多了。然后这其实在他心目当中他可能没有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这种品牌的这种观念的这种建立啊。
0: 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马上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哈多时间啊。对，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
1: 对，
0: 非常热情。然后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还会继续有话题，也有更多的资讯。
1: 今天呢记得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啊。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哈多时间。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This is the summer of love。
0: 好，时间是13:19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哈多时间，来，接近汽车人力极品，
1: 来，汽车人力极品，六一，礼拜一，
6: 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啊节日快乐。
0: 嗯，
6: 我们都是从小朋友长这么大的。
0: 嗯，
6: 我是讲了长大了人会变傻，历经岁月的蹉跎，遇到很多事情，但是呢保持一个童心。
0: 嗯
6: 啊，当年的初衷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我们说的呢是哈多，这个哈多呢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呢就知道，
0: 嗯，
6: 在我们交广网呢已经说了14年，哈多依旧在啊，因为大家呢开的车依旧呢有发动机存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哪怕挂绿牌也是

0: 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发动机，有发动机久了之后呢，就会有残留物在发动机当中出不去，久而久之呢，通过高温的啊这个烧蚀就变成了积碳，积碳呢在发动机当中呢就会出问题，大大小小都会有，最严重发动机构造大修。有些家庭买个车指望开很多年不坏，哪知道呢过了10万公里，有的集中爆发，烧机油，高油耗，尾气超标。那如何解决？要清积碳。那怎么清积碳？那确实是个难题。过去呢，我们花了一些钱去一些这个啊修理店啊 4S 店呢做人工的清洁，确实呢一次清过之后呢还会再出现积碳，那怎么办呢？免拆啊，这个保养安全省钱，就是我们历经这么多年的考验。哈多除碳镜来自乌克兰，我们呢交广网呢去推荐至今14年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目前在包装的呢是绿色的汽油装，目前呢我们管够汽油版，柴油版断货啊，不好意思。那这一块我们已经开始了618的活动，6月份呢刚刚开始，今天1号礼拜一，我们在各个电商的平台呢有几个主打，首先呢是京东，首选京东，京东呢上面去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目前在搞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买多买少都会有，买3只我们送1只，买6只我们送3只，还有呢券可以领，还有一些啊这个水杯啊家用的你带走用的那些都有，大家呢去选一下。目前我们的定价呢依旧没有变，十几年都是168，看似不便宜，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活动给大家呢打打折，特别买6只发9只那个呢划算，1只省了60多，一些老用户呢对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是比较认可的。那哈多我说白了不便宜，在燃油添加剂这个当中可选的一些便宜的也有，但是呢大家呢欢迎呢去对比，有些车真的去对比了很多年，好几台车好几个产品依旧回归于哈多的使用，归功于乌克兰军工科技的一些技术呢被用在汽车养护当中非常成熟。哈多除碳镜是多功能的燃油添加剂，不光是清积碳，尤其是耐高温的一些原液呢在排出去的时候呢经过我们的排气系统，经过我们的氧传感器，有的有两个啊，一般都有两个氧传感器，经过三元催化得到清洁，所以说会恢复呢尾气的一个排放。另外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油耗的问题，哈多呢我们不说它是节油产品，但是呢在使用当中有些车友发现油耗低了，发现呢续航也会变长了，油耐烧了，这个就是哈多的一个运用的一个技术应用的我们的一个、啊、这个成果，包括它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所在。有些车友在这些年有的确实是为了清积碳，而且清积碳呢我们那些年当中采访的用户，我们现在没时间采访，过去我们的用户70-80万公里的40-50万公里的比比皆是，刷新记录的就是那个奥迪 A6 107万公里发动机不大修公司的车啊。这一块呢我们上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5个中文字找我们，热线电话呢也可以去打11185，直接说转人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关注，上面呢输汽车人，找到汽车零几名之后呢，在左下角的订阅菜单当中有一个阅读原文，进去之后呢可以找我们的店铺，这是微店。微店我们着重说一下为什么要说它呢，微店呢是我们最不起眼的一个这个账户，哪知道呢它最后呢做的呢非常啊这个有成绩。首先官方对我们的一个认可有7-8年的时间，5颗皇冠的一个认证，上面的用户呢有接近50万，上面的一些评论评分呢也是一大堆，大家去可以看啊。评分将近呢是满分啊，我记得99.9几分。大家呢要记住，我们今年2026年的618活动，哈多依旧在。哈多呢目前我们主打的是哈多除碳镜这个产品。登录我们的这个几个号当中也可以看到哈多类似的其他的像机油啊机油添加剂的产品，包括配套的一些我们人用的车用的都有，大家呢去关注一下。
1: 是的，而且其实用哈多呢应该是花小钱办大事，对吧？对于很多发动机如果一旦长时间出现问题的话呢，那有可能会遇到大修，那其实哈多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可以避免大修，对吧？
0: 是
1: 啊，而且现在呢是买1瓶168元，买3瓶送1瓶，还加送一个保温杯，买6瓶到时候可以拿到9瓶。应该来讲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也是专门面对618，下单满199还给您减50啊，满减是不叠加，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了。
0: 是，哈多呢在全球的历史呢今年是刚好40年，进中国的时间呢96年到现在是刚好30年，进我们交广的合作呢是整整14年，已经过了14年啊，再做的话呢就到15年。这一块我们很多车友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到接触到怀疑到肯定到推荐，确实要感谢这么多车友的一些多年的一些很忠实的一些粉丝了哈多。因为我们要了解啊，燃油添加剂确实呢可

0: 可选非常多。哈多呢可以讲在当年做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样一添加剂在主动做宣传啊，默默无闻。现在好了啊，哈多呢是点燃了国内燃油添加剂的一把火，在这一块呢我们要认准品牌 XADO 是它的一个标识，绿色汽油装是我们目前的定制。那大家呢一定不要乱找，因为在这几年当中产品火了必然呢有造假者，所以说在这一块包括我们一些平台不断的在打假，认准我们交管网定制的是不一样的。原液呢这一块调配升级了有四五次，这些年我们包括在乙醇地区油品不佳的，觉得动力不足甚至抖动量故障灯的，对一些油品比较挑的一些车呢要着重去用，还有就是新能源车挂绿牌的那些插混那些增程有发动机，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油耗高了，发动机吵了啊，甚至感觉到震动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因为积碳造成的内部的情况的改变，有的可逆有的不可逆，可逆呢就是用哈多除碳净能够呢拯救过来，积碳清一清恢复了，释放了活塞环卡槽的一些积碳，有些不可逆缸都拉掉了，我还劝你用干嘛呢？这说实在话那个时候就是忽悠大家了，我们这个事情不会干的。如果缸已经拉了，发动机呢这个活塞环卡槽已经烧结实啊，没有释放的空间了，有的车友从来没有清过积碳，而且加一些低劣的这个燃油，用一些低劣的一些机油，时间久了发动机一定完蛋啊，不管你什么车。所以说早用预防发动机大修是用哈多的一个关键。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了、
0: 好，我们同样呢会用我们哈多的一个宣传带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
1: 是的，
0: 谢谢公正啊。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

0: 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无锡东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带着诸葛亮，包括新收的这员猛将马超马孟起，来至在绵竹啊。现在绵竹这儿，赵云赵子龙跟黄忠黄汉升黄老将军啊已经拿下来了，而且管理跟镇守的不错啊。这爷俩出来迎接，好家伙了，合兵一处，大家伙又遇着面了，哎呀，怎一个欢喜了得呀，开开心心喝酒吃肉吧啊。正跟这儿贺功呢，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索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武夺绵竹。刘备一听，这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啊？哈哈，这玩意儿这，哎呦，椅子还没坐热乎呢，这又要打仗了，哎呀，头疼头疼头疼。旁边的赵云赵子龙过来了，主公啊，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待末将去去就来，我来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好嘞，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着人马杀出去了。呵，这宴还摆不摆？摆啊，继续摆啊！刘备请马超上座啊，把这压桌碟摆上来，四干四鲜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啊。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什么深州蜜桃啊，北山苹果，这都有啊，反正先造一水板吧。吃什么不重要啊，关键这个仪式感。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就听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腾，帅堂之外一阵脚步声。怎么着，上热菜了吗？不是啊，赵云回来交令来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赵子龙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而且收了西川好多的降兵，就这么厉害。马超马孟起暗挑大拇指，这酒我还没喝上。

头呢，哈哈，这赵云就杀回来了，真厉害呀。上下打量着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呢。你看这个人啊，有理有面啊，温文尔雅，但是不缺大将的风范。真不愧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太厉害了啊。这叫什么？这叫上位安息。怎么着？人还没坐稳当呢，赵云这就连斩两将啊，把这俩人都杀了。到现在这个名字我都没记清楚，一个姓刘，一个姓马，好像是啊，叫什么都不知道。好家伙了，嘁哩咔嚓，这就给灭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马超一扭头，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好大的福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哎呀，低头又看了看自己，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这儿喝酒啊，哈哈，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得捞几招啊。想到这儿，王启这么一站，拱手施礼，皇叔，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支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他若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心中是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奇将军了。来来来，备亲自与马超将军把盏诗酒。什么意思？我给你倒酒啊，这时候没有什么老板跟员工了，哈哈，你就是我的摇钱树，摇钱树不像话，你是我财神爷也不对，哈哈，反正你了不得，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更不合适了，啊。刘备、刘玄德给马超斟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着3000精兵就奔成都杀将来了，来找刘璋了。刘璋干嘛呢？现在都傻了，都呆了，都懵了，都嗲了。一挺大的刘璋嗲个什么劲儿啊？坐在那儿，两眼发直，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各种想，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现在关卡也丢得差不多了，洛城也没了。现在连绵竹都归人家了，哎呀，我的这些火锅底料啊，哈哈哈哈，我的毛肚啊，我的龙抄手啊，哈哈，我的担担面呐、想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办啊？回头一瞧，手下这些名将、这些谋士，哎呀，死地死，降地降，现在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刘璋叹了一口气，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名将和谋士都被刘备杀喽。我现在刘璋像一条狗，我现在我的状态急吼吼，你急吼吼有什么用啊？哎呀，看来我是大势已去，幸亏我派刘琢马汉带了10000精兵要去复夺绵竹，能夺回来，我这就能扳回来一城。把人打发走之后，这个心呢一直这么滴溜着。有探马来报说，报主公，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啊。刘璋一听，差点没出溜到桌子底下。那我那些兵士呢？这回主公，10000精兵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40多人，出去，10000人回来40多人。哎呦，完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这算玩完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正在此时，又有探报来报说，报主公，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

刘璋一听马超这俩字儿都差了音儿了，都这样了啊。哎呀，这马超是来干嘛来的？让我城楼搭话。哦，也许是我的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跟他说的明白呀，割地求和呀，对不对？哎呀，只要他能帮我赶走刘备，我给他好多州城啊。是不是张鲁现在派马超来来？哦，马超兵取了加盟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了。哦，这么回事，快去见见吧。嗯，刘璋这个人呢，哪儿都不漂亮，哪儿都不美，就是想得美。立刻带领着文武来至在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没从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一看这旗号不对呀，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啊，哎呦，那些军校穿那身衣服也是，这怎么回事？这时候马超、马孟起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啊。马超把这银枪这么一提，哎，请问城楼上可是刘璋、刘季玉吗？这正是，下面可是马超将军。哼哼，正是你家马超将军。马将军久仰了，余下不才，便是刘璋。说话这个气场都不对，你知道吧？压根就不像一主公跟一将军说话啊。马超把这银枪这么一提，呵呵，刘季玉听了，如今刘备皇叔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归降还则罢了，如若不然，马超将杀进成都，杀你们个片甲不留。到那时刘季玉，哼，你后悔晚矣。说完话，一个眼神也没留，留下了一个俊朗的背影。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啊？人在城外早就扎一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儿。你以为人家回绵竹了，来回跑耽误多的功夫，买高铁票还得花钱呢。哎呦，等着吧。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脑瓜子嗡这么一下，心里边轰这么一下，腿肚子梗这么一下，下巴颏呜这么一下，怎么这么多毛病啊？魂不附体，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往后这么一挺身，好，躺下了，当时休克，背过气去了。哎呦，晕死在城头之上。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紧啊，腿给盘上，连捶后背，再抹子前胸，连喊带叫，叫了半天，刘璋这儿，快回府中开会商议怎么办啊。赶紧吧，啊，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打城上给搀下来。回到了屋中，刘璋这么大一个所谓的主公吧，放声大哭啊！哎呦，这心里边说什么也不是个滋味，是悔，是恨，是怨，是怒，全有了。哎呀，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入西川，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呢、大老虎请进来了，果然不假。哎呀，刘璋恨呐、恨自己这些人的苦劝毫无用处，我怎么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呢？现在马孟起给我三天期限，让我献城归降，我该怎么办？主公，为今之计，我当如何？问大家伙该怎么办？下边这些文武各执一词，囊他跟他比划，马超算什么？我跟他比划。有那个文官说不能打呀，哈哈，打了我们就全废了，您还是先城吧。有的说这样吧，咱跑吧，啊，这化整为零，也别一起跑，分批分次，我先跑啊，主公您断后，像话吗？这是啊。还有的说，要不这样吧，咱们在这个城里边咱。

做点仪式，看能不能把二郎神请下来。嗯，人管你这事儿干嘛呀？哎呦，各有各的说法。嗯，反正是科技加狠活，嗯，总有点手法啊。哎呦，请神接仙都想到了，有的赞成归降，有的要说血战一场，争论纷纷，都争红眼了。哎，刘璋心里这个急呀。

0: 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5: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6: 与梦想同行。
5: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

0: 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1: 热点关注，
0: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那么看到呢，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哈，也就在今天呢，我们全国各地体彩中心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关爱儿童活动。也看到多年来呢，彩票机构的关爱活动一直都在，而这个时候彩票公益金也为广大的少年儿童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说明好吗？
3: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彩票公益金的重要用途之一啊。彩票发行筹集公益金，那会定向用于儿童相关公益项目，直接改善儿童生存教育健康发展环境。就拿2024年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来说，其中就有多个惠及少年儿童的项目，比如1.48亿用于乡村少年宫项目，1.9亿用于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活动项目，0.31亿用于幼儿普通话教育项目，2.58亿用于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0.2亿用于针对留守儿童的阳光驿站项目，还有0.64亿用于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社区青少年示范项目。那不止2024年，这些项目是一直在持续投入中的。那在救助特殊儿童群体方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2005年、2006年先后设立救助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和救助先心病患儿的天使阳光基金。那这两个基金呢，分别在2009年、2011年获得财政部支持，纳入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出范围。截至2024年年底，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执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8.94亿，救助大病患儿101825人次，那其中呢，白血病患儿是73432人次，先心病患儿是28393人次。那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呢，已经成为我国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和政府医疗救助的有力补充，那有效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那这些说的呢，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层面。那在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公益金支出项目中，也有青少年体育项目推广与提升、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青少年体育运动普及等多个项目，汇集了少年儿童群体。那为了让更多青少年因体育结缘，在锻炼中增强体质，在竞技中展示实力、提升水平，仅2024年就有超9.8亿用于支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超2.9亿用于青少年体育推广与提升，那超1.2亿支持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那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比赛被发掘、被培养，最终呢站上了更大的舞台。那多年来呢，体彩也在不断推进体教融合。2012年呢，发起了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全国性公益品牌活动。那截至2024年底，活动汇集了4270所学校，不仅为孩子们送去了急缺的体育器材，还增加了奥运冠军现场指导、大学生志愿者支教、体育社团建设和代课体育老师培训，全方面帮扶受助学校健全体育教学机制。那再来说说我们江苏啊，那除了各地体彩中心开展的助学帮扶慰问活动外呢，像江苏体彩公益校园行活动，在全省学校开展体育启蒙、公益训练营、送体育器材以及服务等等。那校园足球呢，也是公益体彩重点支柱领域，那包括了校园足球场地器材购置、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青少年足球教练人才培训、全省青少年足球教练员技能大赛、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等等。那不仅校园足球，各种省级市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举办、体校设施建设、运动训练和保障条件的改善，那这些呢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关爱儿童不只是给钱给物，更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环境。那近年来，各级各地体彩机构不断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彩票与未成年人之间建立了守护红线。那在江苏所有的体彩实体店，我们都能看到在醒目的位置张贴了不向未成年人售彩及兑奖的警示标识。那在很多活动中呢，也能看到相关的内容宣传。这不仅是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呵护，更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护。

0: 所以看到我们中国体彩是真正做到了将公益与责任相并重，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被温柔的守护，向阳而生哈。好，再来聚焦我们体彩的热点，今天也是全新一周啊，请问老师有哪些热点活动吗？
1: 那目前呢，人气最旺的肯定是大乐透8.8亿派奖了，活动进程呢已经过半，大家还是可以抓紧机会参与一下，只要单期单票满18元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排列三的7500万派奖还在进行中，只选主三组六，只要中奖就能收获派奖回馈。至于线上部分，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互动活动还有最后一周，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抽取体彩大乐透准备的各种惊喜好礼。
0: 非常感谢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玄德，这现在这步棋啊，可以说下的是非常的巧妙和凶狠啊。你看，看似那么和气的一个刘大爷，做事也挺狠，也挺绝啊。之前那个瞻前顾后的他，在今时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啊，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西川，我是要也得要，不要还得要。刘璋，你是给也得给，不给还得给。限刘璋3日内纳降，让他交出成都，不然马超这就杀进城来，杀个鸡犬不留。可把刘璋吓坏了啊！吓得连家都没敢回，直接到了帅府，先哭鼻子，哎，怎么弄？各位亲，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家人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当然，这话是对刘备讲的，他现在机会太好了啊！咱们这个库存不多，321上链接。好家伙，刘璋这带货来了啊！赶紧吧，有的链接赶紧上啊！咱真没什么库存了啊！死死跑的跑啊，可以说是死走逃亡。现在我身边没谁了，3日之内让我交成都，怎么办啊？以后如果你们还想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哦哦，那现在就必须得给我出点主意，不然的话，以后成都这歌我们都唱不了了，怎么办？文武聚到一块儿商议对策。那要不商议还好点，好家伙，这一商议对策，哎呦，跟鸡掐架似的，帅府里边乱了套了啊！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投降，有的还主张啊，从天上请点天兵天将，看二郎神愿不愿意帮忙？哪有那个事儿啊？刘璋这个脑袋都要爆炸了，站起来大叫一声：“哎呦，啊！”你这动静都岔了音儿了，主公，你们一个一个说不行吗？啊，你们都嚷嚷什么呀？大伙儿都不愿意了。怎么着？一听主公说话都岔了音了都啊，真急了。哎呀，一个一个说吧。董和过来了，主公啊，咱可不能献城归降啊，那样咱西川可就全完了。刘璋看着他点了点头，不献城不也完了吗？啊，不是。主公啊啊！现在咱不还有这么一座城吗？城中还有3万多精兵啊，咱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啊。那你说咱什么时候完？不是，我不是说什么，就是说咱这城中的粮草啊，还够吃个一年半载的。虽然说现在您身边这些将官啊，损兵折将，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咱身边这些战将也还不少。如果说您能贴出一份告示去，告诉全城的黎民百姓，让这些黎民百姓同心协力，咱们据守成都，咱们就能跟刘备他打上几个月。打上几个月又能如何？哎，那咱就缓开手脚了。主公啊，咱不能光在这儿守这座孤城啊，就在打这个同时，您呢派人去联合一个人。我这个人缘我还能联合谁？联合曹操曹孟德。除此之外，你还要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可就慌了手脚了，他是腹背受敌，哎，他固头不固定，哎，这样不就给咱腾出功夫来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啊，咱们就是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孙权和曹操，也不能给这大耳贼刘备。此人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他多和气啊，可是他一点一点的把咱地上给拿过去了。咱们呢为今之计只能据城一战。刘璋这儿长叹一声：“董先生啊，主公，咱能打得了吗？”哎，能打呀，啊，绝对没问题。刘璋这一问，又过了两位，谁？黄权刘邦啊。这二位这么一听，哎呦，主公啊， 董先生说的话是头头是道，条条入理呀，完全打得了啊，而且打为上策。哎，刘璋听到这儿，把眉头又皱起来了，咧嘴一个劲儿的摇头。这几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呢？您还有什么顾虑？哎，我这心里边啊，我没什么信心。两位先生，你们想过没有啊？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么一打，这老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聚首在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哎，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没给西川百姓造什么福。今日聚首这座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哎，我刘季玉于心何安呢？哎，主公，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了一位。哎，主公啊，您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您是仁德之主。刘璋一听，怎么着？这时候还有人给我上情绪价值呢？谁呀？转过脸来一看，啊，胶州。这胶啊，左右结构啊，左边言字旁啊，右边一个胶啊，焦虑的焦，那、啊、在这儿念胶，胶州啊。先生啊，您此话怎讲？哎，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方才您说这几句话虽然不多，可是要让成都和四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一定会感激涕零啊。主公啊，您爱民如子啊，您在西川20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哎，别个谁能想到这儿？哎呀，军民一守城，这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觉得主公您说的对。这哥们这话刚说到这儿，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了啊？这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这儿上情绪价值，歌功颂德呀？嗯，那怎么办？你说，哎，那要死人了，那现在不打怎么办？好家伙，一帮人都火了，你们这干嘛呢？嗯，这不得一句话一句话这么聊吗？啊，我们给主公出主意，你得考虑前因后果呀。你就真把这西川给了曹操跟孙权，这曹操孙权能放过我们？嗯，把西川给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篡位之心，他是个奸臣的，你们不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大汉的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啊。哎，你们呢？你们到底心搁在哪儿了？嗯，你们是何用意？这几句话气得老黄跟老刘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啊？刘备就是打着同宗兄弟的旗号进的我们西川呢，一点一点的蚕食啊。

再眼看要把这成都都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是走投无路。你在这里还要蛊惑人心呢？不用问，你一定是刘备安插在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把他给宰了。苍啷啷啷啷，黄泉刘八这宝剑就出匣了。呵，老舅也不示弱呀，啊，苍啷一下把这宝剑也亮出来了，这不热闹了。仨人要火拼啊，仨文官打架有什么意思这是啊？仨人一亮这个宝剑可不得了啊，你想想这仨人都是刘璋前面的重臣呢，谁没几个人呢啊？有人向着黄泉的啊，有人向着刘八的，还有人向胶州的啊，有拉刀的，有趁剑的，好家伙了，这帅府里边一片刀光剑影。刘璋疼了，哎呦，手下的文武这么一看呢，把这胳膊脑袋全耷拉下去了。宝剑悄悄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好，那我把脖先缩回去。什么叫缩回去呢？好家伙，刘璋改动物了啊！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啊，别老动刀动枪的。火上浇油的事不能干啊，咱们现在必须团结一心，不能火上浇油。那、火上浇油这个事儿，各位一语成谶。反复提火上浇油，打外边跑进来探报来，主公，启禀主公啊，蜀郡太守孙敬越城归降了刘备。扑通一声，刘璋又坐地下了。说火上浇油还真火上浇油 这油浇到眉毛上了。哎呦，刘璋又背过去了啊！众文武一看，别商量了啊，赶紧吧，把主公送回宫院休息吧。大伙儿七手八脚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哭了大半夜。现在这个心里边不单是火上浇油，而且是滚油煎肠，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想要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根本打不了啊！归降吧，也够窝囊人的。哎呀，刘璋是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商。刘璋一听，请他进来，音儿都差了啊！简雍进来了，刘璋还得顾全大面啊。再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摆酒款待简雍，强打着精神问：“简先生，您干什么来了？”说话都没底气了。简雍说：“啊，刘将军，我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儿来说服您来了。我主刘皇叔对您是没有加害之心呐、而且常常念您同宗之情谊，很想见您一面，故而派我先来跟您打个招呼，汇报一下。”刘璋听完这番话之后，他乐了。好，反正乐也是苦笑啊。哎呀，我家兄长既是这样，那我愿即刻先成。不过有一样啊，请简先生先跟我家兄长说一声，他进了成都之后，这个西川就算归他了，能不能让我也在成都有一席之地啊？意思就是说我服了，我也打不了啊，我惹不起你，但是你得给我个地儿让我有饭吃，别弄死我，让我在这忍着就得了。好家伙了，合着刘璋啊这彻底认怂了。简雍一听，哎，那好商量啊，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怎么敢答应呢？他来通知的，是不是没有决策权呢？心说您在这待不待着得我主公定啊，而且你待不待着没什么意义，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心里更为高兴。哎呀，简先生敬您一杯，多尽美言，明日一早我是出城拿降啊。哎呦，这消息传出去，刘璋那些文武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捶胸顿足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借酒消愁，还有的收拾收拾得了，我干脆做买卖去得了，那我带货去啊，321上链接啊，当主播赚的多也比跟你这儿混强啊，惹不起这份气。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有的哭有的笑。为什么？有的人知道刘皇叔这个人仁德啊，有的人说刘备是杀人如麻，
所以有偷心的，有靠友的，有的把这钱全埋起来的，有的夹个被我扛着米袋子啊，围着街上转了三圈又回家，嗯，

0: 这不就起哄吗？这是啊！哎呀，干嘛去？在这等着得了。嗯，哎呀，城里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再说刘璋陪着简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沐浴更衣，带领着文武手捧印信，城门打开，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军师和众家文武一直接出了辕门，接了老远呢。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快快停车，我得下去。跟头把式下了车，刘备往前紧走几步，走到了刘璋跟前，抓住他的手。哎呀，寄遇贤弟。这弟字刚说完，再看刘德爷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啊！刘备这个戏太足了，哎呀，觊觎贤弟，非吾要拿你的西川，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什么意思？我没办法。嗯，刘璋听到这儿，心里犯合计了，先说那哥，你拉倒吧，我掉眼泪是真的，你那眼泪假的，你拿我城池怎么还没办法？哎呀，你就哭吧，我就顺着你聊吧，我先认个头，我先认个怂，等进了成都找机会我要破你这个局。刘备呀刘备，你等着我刘璋逆转乾坤。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2: 大家好，我是董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的，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以及苏州新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9: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0: 路口如虎口，查完前请减速观察停车。

0: 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1: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2: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3: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0: 深度。
4: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喷飞呢？
0: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5: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星空下泪和王丽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Y 许志鹏打卡，也看到此刻呢钟琦在评论说下午好，六一快乐。是的，在全新的六月份，我们先来看到驾驶新规，也看到呢从今天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了，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对于近期我们广大驾驶人普遍关心一些问题呢，近日呢央视记者也特别专访了新规的起草负责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视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5: 所以看到和以往相比呢，这一次新规最大变化在于呢，它从今天起是新增了3种的新情况，也会认定为是疲劳驾驶。那么是哪3种新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啊，可以锁定今天刚刚发布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来看看具体解读。也欢迎您呢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 B 站还微博，也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权威的解读，由吕杰进行独家的一个解读哈。也欢迎您进行关注、转发和点赞喽。
0: 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
5: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5: 阳光六月出行安。

0: 全，再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警官，您好。
1: 李姐好，全省听众朋友们，各位大小车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镇江交警王晶，非常荣幸在六一儿童节这天呢做客咱们一路平安。
0: 嗯，是的，也非常巧啊，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要祝此刻咱们全省的小朋友们以及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一路平安了。但是呢，提到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也多说一句啊，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因为呢以南京为例啊，今天很多学校是上午做活动，中午就放学了。我今天中午在路上开车时候看到有好几个非常危险情况，都是老人带着小朋友在干嘛，在故意的闯红灯，而且是在南京的一些主干道上啊，路口车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是再一次警示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广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去杜绝闯红灯，真的咱们不差那几秒啊，还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好，想问问王晶警官啊，今天是您第一次做客我们的一路平安，也非常欢迎您，想和此刻咱们全省车友探讨和分享怎样的重要出行安全话题呢？
1: 今天给全省车友带来一个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和孩子以及我们孩子家长车友日常出行都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交通安全不仅关系到驾驶人，更关系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今天呢，我带来一起近日我们发生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的真实案例。这个是因为一辆车的问题引发了四车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一辆车撞上绿化带引发爆胎的交通事故。现场呢非常触目惊心，警示意义呢也相当深刻，希望所有驾驶人引以为戒。
0: 是的，那么在市区路口是怎样的问题会引发五车的危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和伟打卡和关注哈。好，警官，我们从这一段路口的监控来看，事发的时候直行是绿灯哈，沿途车也挺多的，但大家呢都在按序通行，可突然我们看到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突然就开始急踩刹车，随后大家都在刹车，怎么回事呢？警官。
1: 是的，这个举动非常异常，这个我将给全省车友详细还原一下当时事发的这个经过，让正在路上的车友也能清晰感觉到当时的危险。首先这起事故发生时间是在今年的4月12日下午5:30左右，事故地点位于我们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黄山南路交叉路口。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交叉路口它的东侧进口道取化了5个车道，其中4个是直行车道，加最右边一条这个右转专用车道。西侧这个出口道呢，取化了这个4条直行的车道，北侧进口道取化了3个左转车道和1个右转车道。当时呢正处于这个晚高峰期间，所以说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很大，通行秩序呢较为复杂。再来看看事发的全过程。正如刚刚吕杰所讲的，这个在南徐大道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放行期间，有4辆小型汽车由东向西方向依次通过路口。可就在此时，大家注意看这个右侧方向，一辆白色的小型轿车在没有充分观察直行车流，也没有减速礼让的情况下，从这个黄山南路由北向西这个直行右转弯，强行的切入了南徐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直行的车道，瞬间打乱了这个路口的通行节奏。我们可以看到一辆在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这个直行的轻型厢式货车率先发现了这个右转的小轿车突然切入，它立马的是向左侧打方向进行一个避让，而相邻车道的第二辆直行的棕色 SUV 受这辆厢式货车的变向影响，也跟着一起向左调整方向，进而导致左侧车道的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也跟着向左打方向避让。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这个最左边一辆直行的小型棕色这个小轿车措手不及，面对着这个明确的挤压，驾驶呢向左猛打了一把方向，最终失控撞上了道路中间的绿化带，车辆左前轮呢当场爆胎。所幸这起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个交叉路口的交通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拥堵，晚高峰的通行也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影响。
0: 也好在没有引发二次险情哈。所以看到呢，当时有直行4辆轿车连锁反应，都突然的干嘛？突然的去急刹和变道，是因为当时最右侧的一辆右转车辆的强行转弯，而且我们看到当时相隔3个车道啊，还引发了另外一辆轿车失控自撞和爆胎。想问问正在我听我们全省直播的

0: 个车友啊，您认为当时右转驾驶他需要担责吗？这起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这样的右转的韧性，也是引起了此刻我们不少听众的愤慨啊，说路上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钟启在评论说，当时白色的转弯轿车没有去让行直行的车辆，属于是强行的右转，应当承担一个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是非常典型的非接触事故啊，看监控右转的车也太随意的吧，不知道右转去转小弯吗？你都转到中间车道了啊。也看到听众在说，说当时确实右转轿车很有问题，但他当时随意的拨打方向，包括当时有做到这个让道不让速的货车驾驶认为他也有问题，说你这一去让道逼的沿途的车友都在急打方向，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认为当时错误应急的货车驾驶也需要担责啊。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说当时失控自撞的棕色轿车驾驶也怪倒霉的，当时真的是被挤得是无路可走。但也看到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啊，有听众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说，也不是纯粹的无辜，为什么？因为从监控来看，当时自装轿车车速是比较快的，而且仔细看一下监控，大家真的非常仔细啊！我发现事发的前呢，虽然相邻车道的车辆都在急刹变道，但这辆棕色轿车的车速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没去降下来。说如果当时他能做到及时的刹住，也不至于自撞和爆胎啊！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民警王晶啊，因为你非常有这个执法的经验和一线的一些经验，从警方观点确实看到这起事故是间接因为他人的莽撞转弯而引起的，而且是多车的连环的急刹和变道，还有车自撞，所以问问您，是谁的过错，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警官，
1: 这个事故后续我们镇江交管部门经过监控取证和询问事故这个各方当事人，最终呢，则认定是这个右转弯的机动车驾驶人因转弯影响直行车辆正常通行，承担一个事故的自料责任。而黑色的新能源汽车驾驶人直行通过交叉路口时向左变动方向，影响左侧车辆直行通行，承担事故自料责任。而自撞的棕色小轿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是交通事故的引发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但警官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很多车友听众的观点和我们警方观点是不太一样的，也想问问您，大家非常困惑，就明明当时危险是因为转弯的车辆他没有去礼让直行车辆嘛，那为什么不是转弯的轿车承担主责或者说全责呢？警官，
1: 各位车友的心情呢可以理解，很多车友会确实会有这样的疑惑和不解，这个右转车不礼让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源头，那么为何他不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故全过程的这个视频。通过监控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交叉路口由东向西方向是由五个进口道变为四个出口道的，所以进口道的四个直行车道与四个出口道存在一定的错位，在路口没有车道引导线的情况下，我们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并无强制要求直行的车辆必须的驶入对应的出口车道，所以四辆直行车的机动车在没有驶入出口车道前并不存在一个路权的优先级。本次事故当中呢，右转弯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通行，虽然是起因，但就像有的听众评论呢，这个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车速明显过快，并且在相邻车道的黑色新能源汽车向左变动方向时，棕色轿车驾驶员没有遵循让速不让道的原则，错误的向左猛打方向，才导致致使这个车辆最终失控。从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棕色小轿车它只是采取刹车制动而不是向左猛打方向盘的话，它是不会撞到黑色新能源汽车的。所以最后定他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当然警官说到当时错误的应急方式就是让道不让速，我们看到视频当中也不止这辆事故的棕色轿车驾驶人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一开始还有变道的这个货车驾驶人，包括中间的一辆越野车驾驶人，那最后看到呢是由棕色轿车旁边那辆黑色的轿车承担一个责任。也想问问您，就为什么其他两名也是可能一些错误应急的让道不让速的驾驶人无需担责呢？
1: 之所以没有定新型厢式货车和棕色 SUV 的责任，是因为在路权相等的前提下，其变动方向呢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也就是没有造成受它影响的车辆发生事故。这个黑色的新能源汽车在向左变动方向时，没有先观察左侧有没有来车，也没有打转向灯示意，进而导致最左侧的棕色小轿车避让过度，撞上了路牙石，所以说也承担了一部分次要责任。所以说呢，给全省车友普及一个重要的事故定责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91条，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实施条例本条的规定，认定交通
0: 重要。当然想问问我们一线的王晶警官啊，就结合这起路口事故所暴露出的非常多的安全细节问题，也是路上最常见一些安全隐患啊，在全新六月份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啊去分享怎样的延伸的警示呢？
1: 好的，这个我这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和这个实施条例相关的规定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大家要知道路口呢是车辆交通事故易发多发的危险地带，驾车通过时呢要注意，一，这个减速慢行，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第二呢，要做好刹车准备，避免突发的交通事故；三呢，要警惕视线盲区，过斑马线时我们要不当出头车，避免有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突然穿过造成交通事故。我这里呢有几个过路口的技巧来帮大家安全通过路口。第一点，这个熟悉并且要遵守路口通行优先级的规则啊，我们这个在有交通信号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交通信号，而在交通信号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交通民警啊指挥它是优先于交通信号灯的。而交通信号灯它则这个更加优先于交通标志，而交通标志它是优先于交通标线的。我们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有让行的标志的交叉路口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让有交通标志让行的这个标志的这一方，我们必须要让行；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转弯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话呢，在相对方向行驶右转弯的车辆，我们要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0: 对。
1: 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且双方都直行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让我们车辆驾驶员的右方道路来车，要让其先行。第二点呢，我们要这个熟悉并且遵守我们路口常见的交通信号灯。第一个呢，我们老生常谈呢，就是我们交叉路口是这个交通信号灯为红灯时，它是禁止车辆通行；而这个信号灯为绿灯时呢，是准许车辆通行。而我们实施条例又规定了，这个车辆这个通过交叉路口时，路口车辆这个交通信号灯为黄灯的时候呢，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就是我们的车辆在越过我们停止线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越过停止线的时候，它还是绿灯。到了路中间了，它已经跳黄灯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看，我们远远的看到绿灯已经只剩最后几秒了，车辆在越过这个停止线的时候很可能就要变成黄灯了，但我们就要提前的开始减速刹车了。
0: 对。
1: 不能说到了临近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开始紧急制动，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追尾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我们交叉路口是一个黄灯长闪的状态的话，那我们要警示过往车辆要过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啊。交通标志标线里面呢，我们讲几个最简单的。第一个呢，交通标志呢是一个正八边形的红底白色的一个亭子，这个呢代表我们停车让行标志，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地方交叉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观察左右车辆，在没有这个确定不影响直行车辆的时候，我们车辆再通过。第二个呢是这个三角形的一个白底红边黑色的一个让行标志，这个呢是减速让行标志。减速让行标志呢，意味着我们不一定非要停车，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速度降在这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以便我们发生任何情况呢能及时的刹下来。并且我们也要对这个主路的车辆进行一个让行。第三点呢，我们要看高并且看远，我们应当提前的识别路口的信号和路况，营造一个15秒的视距，提前观察到路口信号的情况和路况，这样呢我们尽早判断这个交叉路口是不是可以通行，并且是以何种速度通行。第四点呢，我们要看高看远，我们要提前的选择 这个导向的车道。一边来说呢，这个路口的左转车道呢是居左的，而直行车道居中，右转车道则是居右。如果说非规则的导

0: 我们是绿灯通过交叉路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减速，并且左右观察。那么目的是呢，为了预防其他交通参与者闯灯啊，并且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交叉路口现在整体的交叉路口，我们大部分的城市交叉路口设置的还是很大的，有很多行人呀、骑自行车，我们在绿，他们呢往往呢，这个在我们交叉路口绿灯的规定的时间之内，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一个路口这头走到那头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即便我们车辆通过交叉路口实施绿灯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想到这个路口里面还存在一部分车辆和行人，他们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最后几秒才到这个路口，那么他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他们也是绿灯，而我们的车辆也是绿灯，我们双方都是绿灯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是后进路口的车辆，我们要让我们先于我们这个交通信号灯放行的车辆让他们先行。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随意变道，预先不打开指示灯提醒，一旦紧急处置不当，会对变道驾驶人造成危险，更会祸及无辜。 FM 101.1 一路平安提醒您，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如需变道请务必确保后车行驶安全，如果前车突然变道请让速不让道，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6: 燕之屋，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下桥段有货车抛锚占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桥面车流量大，要缓行10分钟过江。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离东庐山服务区4公里有交通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车辆有积压，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我们继续看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车辆较为集中，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平望枢纽附近车辆短暂排队，请注意保持安全。

0: 人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于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经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在建4座，将建4座，其中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1.4千米。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艘次。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是南京市2026年首个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填补了国内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专项法规的空白，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立法经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夏日炎炎啊，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卧8日游是您避暑的不二选择。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还会免费升级2晚的自钻酒店啊，会打卡非常多的美食，比如说有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还会去到非常多的著名景点，比如说有麦积山、查卡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堤湾等等啊，还会免费送给大家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夫传奇观演名额，还有非常有仪式感的藏式迎宾礼和草原篝火舞会等等。也特别感谢大家支持哈！目前在这个月6月12号首发团由吕杰带队，首发团已经全部的售罄了。你还可以关注呢，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阿树和朱浩的专属团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那说到夏季的避暑，也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到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这次呢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特别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来住上一晚啊，非常非常的棒的行程。那目前呢8天7晚全程都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的美食。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晶。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好，我们再来看到6月份的大事儿哈。其实看到阳光6月份，咱们镇江交警也推出一个非常特殊又非常暖心的行动，叫做静音行动。是的，因为就在本周末高考即将开启，同时在本月中旬还有中考，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而言，真的是最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了啊。请问警官，那我们镇江交警有何特色的举措，也想请您做一些详细说明好吗？
4: 好的。目前呢初三和高三的学子正处在备考冲刺的关键阶段，所以说从现在至这

0: 这个6月19日，我们浙江省交管部门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这个禁鹰专项整治行动。
1: 嗯，
0: 此次禁鹰行动的目标呢，是严控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轰鸣禁驶，严查乱鸣喇叭、超速行驶、夜间噪音扰民，为这个考生打造零噪音的备考及考试环境。首先呢，我们设置了两个禁鹰的严管时段，6月7日至9日以及6月17日至6月19日。浙江市全市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将对各个中考、高考这个考点周边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1: 嗯，
0: 除了这个考务、送考及特种车辆外呢，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严格呢落实禁鸣管理。包括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呢，交通管理部门将仍然对飙车炸街保持严管态势，以防反弹。
1: 嗯，是的，因为我们看到飙车炸街不单单很扰民，更是交通违法行为。也看到最近呢，不单单是在我们镇江啊，包括全省各地交警都在开展相应的专项整治行动。江警官呢，目前我们也以镇江为例啊，怎么去严查和严惩飙车炸街，包括轰鸣禁驶等等违法行为呢？
0: 我们的重点整治呢，设定在夜间时段与重点路段。
1: 嗯，
0: 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呢，这个全市交通管理部门将有针对性的加强重点时间段，也就是晚上十点至这个第二天的凌晨七点钟管控啊。其中呢，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的大排量摩托车，要极其加大管控力度。与此同时呢，市交管支队以及相关警种将全面梳理排查飙车炸街警情及举报线索，联合巡车警部门严查重点车辆人员，并依法呢暂扣涉案车辆，涉及到非法改装的责令恢复原状，涉及到无证驾驶、扰乱公共秩序的等违法行为啊，我们要依法行政拘留；涉嫌危险驾驶、寻衅滋事等刑事犯罪的，我们会及时立案侦查；对组织飙车、故意制造噪音等恶劣行为呢，依法从重处罚。
1: 嗯，
0: 此外，我们这个浙江交警还联合了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辖区内摩托车维修点、改装点、汽车俱乐部等重点场所开展全面检查，严查非法改装行为，并实施源头倒查机制，对路面查获及交通事故涉及的非法改装车一律回溯至改装窝点，并对违法经营人员依法采取处罚，并实施曝光这个典型案例，同时呢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对屡教不改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啊。这个在此呢，我们呼吁这个广大驾驶人呢，要自觉不改装、不炸街、不飙车、不乱鸣笛，夜间行车时要关闭高音音响、低速慢行。家长呢要教育孩子们啊，不要参与非法改装，不乘坐改装的摩托车。
1: 嗯，
0: 啊，全社会呢共同守护安静、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好，再来看到此刻高考、中考季的禁鹰行动，想问您呢，除了对于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我们镇江交警会加大惩治力度以外，还有哪些暖心的举措呢？
0: 每年六月初呢，我们镇江交通管理支队啊，都会联合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共同举行真情送考公益行动启动仪式。
1: 嗯，
0: 截至今年呢，真情送考公益活动呢，已成功举办了21届。作为这个绿丝带文明交通行动的系列活动之一呢，参与送考的多个社会公益团队驾驶员，每年高考期间都为考生提供安全优质的接送服务。截止到去年呢，我们真情送考共免费服务了逾8500人次，总里程近10万公里。啊，中高考期间呢，我们交管部门将会增派警力，加强对高考周边道路的交通疏导工作，及时为学生和家长、送考车队提供救援、护送、开道等服务。同时呢，还将通过镇江交通广播等媒体及时发布高考期间出行线路和路况提示，提醒考生及家长选择合理的复考路线，以便能更安全、快捷、顺利的复考。最后呢，也提前祝愿今年参加高考、中考的全省考生们取得佳绩、金榜题名。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怒发冲冠易出事，斗气飙车后悔迟，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高考季的延安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在校园周边真的是极易发生的危险隐患啊，大家。

0: 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有看到有经验的听众已经在留言说轿车一停车，其实骑车人就应该有警觉了。当然看到听众在说怎么能把车停在这儿呢，这算是违停吧。那说到停车违停，包括大家如果没有办法看到视频再听到个骑车人，应该能去脑补到啊，这起事故是和开门杀密切相关的。想问问王警官是怎样的危险状况呢？
1: 说到我们日行出行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后果最吓人的隐形杀手，很多老司机和老骑手都会想到三个字，那就是开门杀。
0: 对，
1: 车门轻轻一推可能就是一场重伤甚至一条人命。今天呢，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我们浙江本地，有条件的听众呢可以在此刻打开互动平台亲眼目睹一下开门杀有多么的危险啊！正在开车的车友呢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详细呢还原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经过啊。这起事故呢就发生在我们镇江啊最热闹人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一金口区的健康路体育公园门口啊。何不是我们镇江的听众呢介绍一下，我们体育公园呢平时健身散步接送孩子逛街的市民呢特别多，非机动车流量特别大啊，属于这个高风险路段。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发的全过程啊。事发当天呢，一辆网约车沿健康路呢由西向东行驶至体育公园门口时，车辆呢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护栏的缺口处临时停车，准备让后排乘客下车。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这个缺口呢是护栏的开口，不是正规的停车区域啊。这个车辆停稳之后呢，司机还没来得及通过这个车内提醒、口头喊话等方式提醒后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来车，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这个后排乘客呢，毛某呢就直接伸手推开了这个右侧的后车门。就在车门推开的一瞬间，刚好这个时候一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通过该路段，骑车人呢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车门会突然打开，根本就来不及刹车，来不及避让，直接呢与这个车门发生碰撞啊，重重的撞到了这个车门上面，连人带车呢狠狠的摔倒在这个路面上。
0: 是的，想起来非常的疼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监控画面，也清晰的拍摄下了危险的全过程。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监控来看，当时乘客开门挺猛的，而当时从这个骑行人的车速来看，他也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这样硬生生的被撞的是车倒人翻。并且我们看到当时清晰也非常清晰啊，监控拍摄下来的，因为这骑车人他是头部着地还翻了个大跟头。所以问您，他有佩戴安全头盔吗？有生命危险吗？
1: 是的，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的猝不及防。这个骑车人呢正在自己的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的一扇门砰的这个拍了过来，当时的情况呢非常危险，因为撞击力度很大，骑车人呢当场摔倒头部着地。虽然呢他佩戴了安全头盔呢，但这个头盔当时没有系紧，发生撞击的时候呢他佩戴了一件头盔发生了移位和脱落，并没有起到完整的防护作用，导致呢这个骑车人的头部是受伤了，出现了头痛头晕等症状。我们交警部门和120赶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经过检查和治疗呢，万幸最后呢是没有一个生命危险，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个算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安全头盔戴不好呢等于没有戴，尤其是儿童未成年人乘坐电动车，头盔必须由家长亲自检查系紧卡扣贴合头部，否则呢一旦摔倒这个头盔呢根本护不住头。
0: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头盔它不是装饰品，也不是避免我们交警处罚才去戴的啊，它真的是危急时刻的保命盔。当也看到这样的危急时刻，也有听众在评论说啊，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换成自己的话可能也是反应不过来的。也看到听众在震惊评论说，难怪叫开门杀，从监控来看这个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也看到听众在说乘客下车前不去观察的吗？驾驶人停车前应该去提醒啊。也看到不少听众也非常质疑这个停车位置问题，说当时网约车在护栏的缺口处临时停车应该算是违停，也需要担责。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

0: 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疑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咱们留言的好朋友听众钟琦在认为说，应该是由开门的乘客承担主要责任，而司机违停了，轿车司机违停了，承担个次要责任。春天我在提醒说车辆下客，驾驶人是有义务提醒乘客注意观察后方的行人和车辆的，去注意安全的。说这个开门砂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真的是无妄之灾，应该是由轿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好，想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专业的事故民警王晶警官啊，您来详细解读一下，就以当时的状况，以我们警方的视角到底应该谁来担责呢？
1: 这个事故呢，我们经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询问各方当事人，固定了痕迹证据，最终做出呢如下的事故责任认定。第一个，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他在禁止临时停车的护栏缺口处停车，没有尽到一个安全停靠的义务，并且呢在停车后没有及时有效的提醒到后排乘客，在观察后方，谨慎开门，没有尽到驾驶人的安全提醒与管控义务，他是承担一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啊。而后排第二个后排乘客呢，毛某呢，他在开门前呢没有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与行人动态，贸然的开门，妨碍到了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通行的非机动车，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呢他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而第三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呢，那么他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没有超速，也没有逆行，也没有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所以说他没有过错，是没有责任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所以看到呢，此刻听我们直播的更多还是我们汽车驾驶人啊，大家看到乘客开门撞了人，但是司机却承担主要责任，也给大家敲响警钟了啊。就首先我们驾驶人停车要守法，你别管停几分钟，一旦涉嫌违停就会成为事故定责重要依据之一。第二个也特别提醒此刻听我们直播的营运车驾驶人啊，在您停车前务必要提前的提醒乘客下车前注意观察，一来呢可以避免这种开门砂的事故险情，二来可以规避您自身的法律责任啊。当然警官说到开门砂，也看到听众也提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像看到我们听众在评论说，那赔偿怎么办呢？一个主次定责，是司机赔还乘客赔，保险公司他赔不赔呢？也想问问警官啊，那么这起事故啊，赔偿方面怎么去解决的呢？
1: 我们听众朋友呢还是很厉害，问到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呢，开门砂的赔偿呢确实是难点、痛点、扯皮点。但呢就在今年，我们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最新的司法解释，把这个问题给明确下来了。接下来呢给重点的这个全省听众呢解释一下。在我们即将在6月30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二条，开门砂的情形下这个受害人的保障问题啊。第一，这个乘车人开门导致事故责任也算机动车一方责任啊，不管是司机开门还是乘客开门，只要是这辆车上的门开车门撞了人，在法律上呢我们统一视为机动车一方责任，不是乘客单独的这个责任，也不是司机甩锅给乘客就完事儿的啊，驾乘双方是一个责任整体。那么第二点呢，保险公司他必须赔啊，不能拒赔。以前很多保险公司会说，这个开车门的呢是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不是驾驶员，所以我们不赔啊。现在呢最高法这个解释二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这个乘车人责任，他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啊，请求保险公司在车辆险责任限额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这个合同约定的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我们简要概括一下呢，就是交强险必须赔商业的三者险呢按合同赔，保险公司他不得以开门的人是乘客为由拒绝赔偿，受害人呢不用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来回拉扯，直接可以找这辆车的保险理赔第三点，这个保险赔完不够的部分呢是由这个司机和乘客依法承担的，保险赔付后能有不足的，根据这个司机和乘客各自的承担的过错比例，这个分担他们剩余的赔偿责任比如司机的违规停车，他没有提醒乘客这个开车门的时候要注意看后方没有尽到这个提醒义务而乘客呢他没有观察，他突然的开门 两者按照这个责任大小共同承担这个最终的赔偿责任。这条新规呢，从这个月，也就是2026年6月30日起呢，正式实行。那么它呢，将彻底终结开门杀的这个赔偿扯皮时代，最大限度啊，我们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这些最容易受伤的弱势群体。
0: 嗯，太好了啊！但警官，我们说话说回来，作为这个途经的行人，包括我们汽车驾驶人，包括乘客，也没人愿意真的遇到这种赔偿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到最关键问题，此刻也看到好朋友钟奇在评论说，干嘛不去使用合适开门法呢？想问您，从我们交警视角，您建议大家怎么做，可以去最大程度规避这样的开门杀的险情？
1: 是的，在这个一线的执法过程这个工作当中呢，也经常有车友问我，避免开门杀，司机呢该怎么做，乘客呢该怎么做，而骑电动车开车经过路边停车的人呢又该怎么预防？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家里有老人小孩坐车的呢更要听仔细了啊！我将把这个司机、乘客啊、第三方车辆、行人三方该做的事情来给大家呢做一个提示。
0: 嗯嗯。
1: 首先呢，机动车驾驶人他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做到以下这六条啊：第一，要停对地方，严禁呢在快车道、桥梁、路口、护栏缺口、公交车站台、学校门口、消防通道等禁停区临时停车下人，必须靠边停在合法的泊位，距离路边缘20到30厘米，尽量的贴近了这个人行道，不要给这个非机动车留夹缝。第二点呢，我们机动车要提前亮灯，靠边停车前呢，我们机动车驾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我们这个车辆要靠边了啊。第三个呢，要强制提醒，我们机动车驾驶员在停车后要第一时间口头提醒这个乘客后方注意这个开门的时候要注意看，要这个对老人、儿童、未成年人必须要反复提醒。最好呢是由家长或者同行的成年人控制车门，协助这个小孩、未成年人下车。第四点呢，我们观察要充足的到位，通过左后视镜、右后视镜、车内的后视镜，我们要全方位的观察后方的非机动车行人痛带。我们机动车驾驶员要通过自己确认我们车辆左后侧或者这个右后侧没有这个车辆之后，再这个口头提醒乘客下车。第五点呢，我们要优先呢从右侧下车。我们机动车驾驶员提醒所有的乘客一律从这个车辆的右侧车门下车。这样的话，我们右侧车辆的这个位置，我们把这个和车辆和这个道路右侧这个路牙的距离控制在20到30公分，我们不让这个非机动车能够从中穿过去。
0: 嗯，
1: 我们让所有的乘客从后门下车，这个就可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六点呢，我们要启用这个儿童的安全锁，我们防止这个孩子突然推门探头，造成致命意外。对于乘车人呢，我们要记住。这个三个绝步和两个方法。什么是三个绝步两个方法呢？
0: 也想请您来详细介绍啊。对，
1: 第一个呢，我们乘车人这个第一个，我们绝不能在车辆没有停稳的时候就开车门。第二我们绝不能在没有进行观察之后直接开门。第三个呢，我们不得在这个车辆的左侧车门开门下车。而两个保命的开门法，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合适开门法，也就是俗称叫反手开门法。我们要用反手来开车门我们在用反手开车门呢，我们身体呢就会被迫的向后扭转，眼睛我们自然就会能看到后方来车跟这个来的这个行人。
0: 嗯，
1: 我们从动作上面要强制你去观察，也就是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我们人从右门下车，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左手去翻转我们的身体，在观察到后方车辆和行人之后，确保安全之后，我们再开车门。
0: 嗯，
1: 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叫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这个我们把门先可以推开一条这个10厘米左右的小缝，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缝隙观察后方，这个确认绝对安全之后，我们再完全的这个推开门下车。另外呢，对于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这一方，我们其他车辆也要学会的被动防这个开门杀。很多人觉得这个我正常骑车，我没有责任，我怕什么，对吧？我们直接就看到车辆停在路边上，我们看到感觉可能要下车了，我们这个闭上眼睛往前开，这个也不可以这样。我们虽然说很多人会想，我们正常骑车，我没有责任，我怕什么呢？但是没有责任不代表你身体不会疼痛。如果说真撞上了，对吧？疼的总归是你，住院的和耽误工作学习的是你。所以说，我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我们要学会这个防御性通行。
0: 嗯，其实警官，我们平时提醒这防御性驾驶挺多的哈。想问您，什么是防御式的骑行呢？
1: 作为防御性骑行呢，我们这个作为非机动车 啊，和行人的这一方呢，我们在路过靠边车辆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减速，尤其是看到路边停着出租车、网约车、自驾车，他们刚停下来开着双闪或者刹车灯亮着的车，我们要立刻把油门松掉啊，或者我们把电门松掉，我们。

0: 备及时的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第二点呢，我们在经过这些路边上停着的车辆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与其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的横向距离。因为呢，一般车门完全打开宽度呢大概80到100厘米，我们离车越近，那么就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伤的会更加严重。我们宁可稍微这个往路的这个中间稍微近一点啊，我们不要贴着这个车门走。当然了，前提我们要确保安全，我们要变更方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也要及时观察我们左后方有没有车辆啊。第三点，我们重点要盯防三类车啊，一个是出租车，一个也就是网约车，因为它会随时的吓人。第二个呢，我们要重点关注我们临时停在护栏口、路口、公园门口的车，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这些车辆是随时会有人下车的。第三个，我们要重点盯防这个车内有人探头伸手、有开门动静的车啊，看到这些车呢，我们肯定要叫离他们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啊。第四点，我们从保护自己的角度考虑，我们要规范的佩戴我们的安全头盔，把脑后可以系紧。像我们今天这起交通事故呢，如果说乘车这个驾驶员呢，他的头盔如果说佩戴完好的，卡扣是系紧的情况下，那么即便他事故发生撞击力很大，那么他头盔他不会飞掉，那么他头部伤害呢会大幅降低。而头盔一旦松了之后呢，我们就极容易引发这个非机动车当事人颅内出血，甚至重伤，甚至性命堪忧都有可能。
2: 驾乘人员下车时不观察后方路况，极易发生开门杀险情。 FM 1011一路平安友情提醒，车辆停放在路边时必须紧靠右侧，不留危险空间，不违停。开门时请使用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当行经车速较慢或者有明显停车意图的车辆旁，请提前减速远离。
3: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最后提醒我们广大车友啊，从今天起驾驶新规关于疲劳驾驶正式的施行了，有哪些重点呢？欢迎此刻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啊，你关注我们大蓝鲸的视频专栏，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 B 站和微博，都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也欢迎您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您节日快乐，一路平安。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1: 慢下来的理由。
1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1: 泥的源头。
1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1: 冷却后的呼吸。
1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

秀，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进入到了梅雨季。江苏省气候中心介绍，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那预计呢，我们江苏六月降水来看是不均匀的，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那苏南地区较常年是偏多了0到2成，会有六次的降水过程，那分别出现在上旬的前期、上旬后期、中旬前期，还有中旬的中后期以及下旬的前期。那预计哈，我们江苏今年入梅的时间是接近常年的，常年是在6月19号前后，6月中下旬。那江苏的强降水来看是比较集中的，而且是具有极端性的，这提醒各位了。

那伴随降水的当然还有高温天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夏天的模式。预计呢，江苏的六月份较常年是偏热的，而且已经连续好几年这种态势了。平均气温，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是偏高了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新的一周天气状况如何呢？那在本周中前期的气温是稳中有升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0度及以上。那6月6号到7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自北向南是有所下降的，那届时也正好是一年一度高考的时间。目前像是广东、浙江、江苏多个省份都已经进入到了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的一个繁殖活跃期了。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的网友在吐槽说，哎，今年的这个蚊子怎么那么难灭？我也有这种感受，除了物理灭蚊，就是你真的把它打死了以外，好像它对电蚊香啊，包括一些驱蚊的这个喷雾，好像有点免疫了。而且叮咬后的症状很严重，那专家也进行了分析，气候变暖包括降水增加的一些变化导致花蚊那在我国的这个啮生地是不断的扩大，流行季的持续时间延长，那经过常年的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它已经有了耐药性了，那普通的家用驱蚊剂包括公共的消杀药剂的灭杀效果也是在逐年下降，那相较往年蚊虫的活动范围将会更广，活跃的时间将会更长，而且都可能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了哈。所以传统的消杀包括一些防护方式可能会难以精准覆盖呀。O 型血那在今年夏天真的是叫苦不迭啊。这是给各位哈带来天气和健康的提醒。第一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哈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大朋友也一起来过节了，一起来回忆一下吧，小时候的六一节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间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行公告牌。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那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的时段出行，就可以享受到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客旅客会员3倍的积分优惠。那登录铁路12306的网站，就可以看到部分列车的车次，那已经是标注了绿色的一个敬爱的敬这个字儿。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那只要是购买了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自动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的旅客就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了。接下来关注到哈，这是航空出行的一条消息，从6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有所下调，这真是一条难得的降价的好消息。调整标准，在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目前呢，800公里及以上的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及以下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是90块钱，就意味着哈，如果你是走这个长途的，那燃油附加费将会降低20元，如果是短途的，将会比现在的这个进行的标准会便宜10块钱。总之是下调了，那就是好消息哈。虽然还没有调回之前的状态，但是毕竟也进入到旅游旺季了，对吧？六月份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迎来，就至少高中高考的学生们，中高考的就放假了，还有就是这个大学生、小学生的暑假就要到来了。然而眼前最近的就还是端午假期，那今年的端午假期中青年将会主导短途游，民俗体验和家庭游也成为了亮点。那特点就是哈，20到49岁的用户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行程成为了主流，民俗体验热度继续攀升，像是包粽子、汉服游园、龙舟赛事这些活动是非常受欢迎的。自由行呢也是预定火爆，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地方的主题乐园还有休闲度假的套餐是备受青睐的，而且恰逢像是父亲节，亲子游、父母同游的比例也是明显上升，北京、上海、三亚、杭州这些地方的家庭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哈。那此外呢，随着气温上升，像是贵州、新疆、甘肃、西南、西北的避暑长线游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出境游方面，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这些目的地的预订热度是遥遥领先的，50岁以上的年长者就成为了主力了。欧洲多国的连线游的产品位居前列，那与此同时，以上海为母港的邮轮产品，那也成为家庭客群的热门选择。不知道各位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哎，你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滴巴去旅行的板块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关注几条哈跟南京有关的消息，这是南京白鹭洲公园最近发布了闭园通告，那因为灯映华彩夜泊秦淮，白鹭洲公园的精品灯彩艺术展活动已经是结束了，那园内将会对展会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拆除，而且对园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升级，也是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包括撤展工作的顺利完成，展会区域像是西门、南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5号是全天关闭的。那在此期间，本来的公共免费的区域，就是大家熟悉的白鹭洲公园的北门、东门，每天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8点半都是正常开放的。 如果最近想从南京出发去一些新鲜的目的地，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延吉。这是南京直飞延吉的航线正式开通了，每周四班，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它是每周一、三、五日进行发班，全程的3个小时。特别棒的一个小众目的地，长白山山脉北麓的延吉，它的民俗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当地夏天的平均气温就只有22度，很舒适啊。那在这儿呢，你可以一站式的去畅想朝鲜族的烤肉、冷面、打糕、米肠，还有哈，就沉浸式的去体验朝鲜族的服饰、民俗园、非遗记忆，还可以轻松打卡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这亲子家庭比较喜欢的，还可以去欣赏一下边境风光、自然生态，畅想清凉避暑之旅。接下来关注一条，这是国内的旅游消息哈。那安徽，在我们邻省的安徽，5月30号的时候发布了首批20条的古道线路，覆盖了9市18县，串联起了以徽杭古道啊为代表的徽商的溯源路，初步构建起山城村路景联动的产品体系。那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安徽呢还会继续发布40条的古道线路，为了形成更完善的古道型的矩阵，那也是系统性的激活安徽县性的文化遗产。如果大家之前去安徽旅游就知道，他们一直做这个古道游，做的还是蛮好的，因为确实他们这方面的文旅资源比较丰富。那当天哈，安徽古道型的文化探访之旅第3站在黄山市的休宁县举行了。那当天呢，就有很多各地的文化和户外运动的爱好者用自己的脚步去探访千年的徽饶古道。徽饶古道是始建于唐代的，连接的就是安徽的古徽州府还有江西的古饶州府。哇，这是一条千年的青石板的商道，那曾经是徽商入赣运输玉瓷茶叶的一条国道，如今就是横跨皖赣两省热门的徒步文化的线路。每一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高速往泰州方向，离虹桥出口7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过运村出口3公里有交通事故占第三车道。还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在上桥段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后方过江车辆短暂积压，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收费站到方茂山服务区之间，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丁山收费站到太湖服务区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南京、芜湖、宜昌3D 海事部门在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多项仍需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的海事高频业务都可以实现 3D 互通，就近可办，既为广大船员省去异地奔波的麻烦，也大幅降低港航企业跨域办事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真正实现惠企便民，减负增效。 3D 海事政务中心将统一设立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专窗，对清单内通办事项实行优先受理优先。

0: 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出件。三地将建立海事政务材料共享互认机制，通过共性材料实行一次提交三地通用，对可通过政务服务系统核验的证照信息、考试记录、发证档案等资料一律免予提交纸质复印件和相关证明材料。业务办结以后，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政务中心自取、邮寄或电子送达等方式，全方位提升船员办事便捷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号周一下午的16:0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别忘了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来到此刻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福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各位回忆一下我的六一哈，可能也是很多90后80后的六一，就那一天呢，上午一般学校都会有一些表演活动，有演出，然后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穿上小白鞋小白上衣，穿着蓝色的裙子或蓝色的短裤，然后是不是还要扎红领巾啊，对，因为小学就已经是少先队员了，是的啊。可现在孩子还不太一样，现在好像说入少先队员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反正就是鲜艳的红领巾带着就来到学校，那个是上午有活动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下午有的时候是父母会请半天假带着我去什么人民公园啊南湖啊，就每个地方都有这样名字的这个公园，

去划船，然后呢或者就是拍照，在公园里面拍照，会带去西餐厅吃面包吃蛋糕喝牛奶。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关于六一儿童节的一些照片留存下来，要么就是红脸蛋，要么就扎着两个朝天辫儿，或者说下午的时候就在家里面看电视，但那天看电视啊，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电视了。还有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跳皮筋，然后男孩子喜欢玩那个拍卡。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是小的时候你的儿童节都是如何度过的。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我看到尾号5770，他留言，不知道是几几年的，你是属于80、90、00还是10后啊？他说他六一上午的时候就是看演出或者是电影啊，学校组织的，然后下午在家看书做作业，晚上呢会玩一会儿，遇到周六日那就是出去玩的。你属于比较乖的那种小朋友，对，就是放假那一下午你还能在家写作业看看会儿书。天哪，我觉得六一一直在我心中啊是堪比过年的，就是爱玩的孩子就是这样想的，这六一理所当然的光明正大的玩。可爱就说了，六一学校是有绘画比赛的，我还记得有一年我画了一幅画得了奖，好开心啊，对吧，家里面家长肯定很开心，双喜临门啊。长不大说他小时候六一就是看电影，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动画片他到现在都记得，九色鹿吗？那可能有点年头了。我这两天刚刚在我的抖音号发布了南京大华戏院的探访视频，因为最近在做民国建筑的系列哈，就是探访到了大华。大华已经快有100年的历史了，这是很多南京人都难想象。它是1930几年的时候建成的，当时呢是由这个知名建筑师跟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师杨廷宝，他也是东南大学的一名老师，他主持设计施工的，所以那个建筑是浓浓的民国风情，当然也带着我们传统建筑的一些特色在。百年哦，太厉害了，我才知道原来在将近100年前的南京城的大华戏院，那个时候电影院里面就是有中央空调的，我觉得这简直难以想象啊。100年前那个时候看电影就可以吹空调了，那这个生活差距真的太大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软席座椅了、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说沙发，一张电影票2元大洋，要相当于哈普通老百姓一周的生活费。特别传奇色彩的一个电影院，到现在它还是行使着它的本职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影院向公众开放。当年他刚刚开放的时候，梅兰芳都是来这儿唱过《霸王别姬》，就是万人空巷，半个南京城的人都跑来大华抢票。所以这条发布之后，就有南京小伙伴在下面留言，就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学校对大华的记忆啊，就是学校组织一起来大华看电影。我才知道啊、哦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
1: 不同的人生，
0: 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
1: 叫远方。
0: 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
1: 还未曾到达。
0: 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一下午的16:18，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才节目里面分享到我个人的文旅账号，我就看到哇，特别感谢哈，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通过抖音还有通过视频号搜索到我，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那最近带各位去到南京那些名人故居、民国建筑，还有就是小街小巷里面，南京的小街小巷一直以来都是最有滋味的存在。如果各位想知道一些南京特别小众的打卡点，或者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可以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这三个平台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然后周末的时候还发布了一条盱眙的旅行攻略，哎，如果你是淮安盱眙的小伙伴一定要来点赞啊，因为这条也是我最近那条大爆款，真的，哎呀，就是盱眙是我的福地，还要再去一下。2天1夜盱眙怎么玩？因为马上就要到盱眙龙虾节了，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我相信这2天1夜的攻略一定会颠覆你对盱眙的想象，它绝对是一个被龙虾耽误了的千年古城。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哎呀，小朋友们过节，那作为大朋友哈，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童年时光，没有 WiFi， 没有手机，小的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那过去的一些老游戏其实是发挥了小孩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不知道各位哈，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这个儿童节跟着我们江苏的一份老游戏图鉴，重温童年，享受亲子时光。有拍洋画、丢沙包、滚铁环，哎，我就知道丢沙包，其他两个还真不知道。各位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你熟悉的。没有儿童节的时候，古代的小朋友他们在玩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说儿童节，又是划鸭子船了，对不对？又是玩 iPad， 又是跟朋友一起咱们上号打游戏。国际儿童节定在每年的6月1号，这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还有受教育权，改善儿童生活而设立的节日。那在中国古代没有儿童节这个概念，那小孩儿到了夏天，到了该玩的年龄，玩什么呢？虽然没有专属的节日，但是古代儿童的快乐那丝毫不比今天少，因为从流传至今的文物还有一些绘画中哈，我们就可以一窥他们的游戏世界。首先是瓷器上保留下来的叫婴戏图，婴儿的婴，唐代的 长沙窑里面就出土过一件青釉褐彩的童子莲纹壶，这个壶上呢是画了一个手持荷花，腰围肚兜，它的彩带啊就在臂间翩翩起舞的一个孩童，虎步生风，然后整个呢活灵活现的状态。到了宋代，很多的窑口都用过婴戏图作为装饰，那尤其是以像是磁州窑釉下彩绘的婴戏图是最富表

表现力的，特别在此诊上，像是小孩钓鱼啊、玩鸟啊、蹴鞠啊、赶鸭子呀、抽陀螺，那这些形象哈，大家也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绘画里面的小朋友了，在两宋之际，有一个画家叫苏汉臣，他呢就是画阴戏图闻名于世的，在他的《秋庭戏阴图》中，就有两个小孩在庭院里面很专注啊，在玩一种叫推枣磨的游戏。是个什么游戏？大概形容一下，就是在画中来看，它是一枚仙枣削去了半边，就露出了里面的那个枣核嘛，然后再用三根小木棍就插在那个枣上，就做三足立于桌上，但那个枣核是要朝上的哈。另外用一根细细的竹篾，然后两端呢各插一枚小枣，你再把那个竹篾要轻轻的就搁在那个枣核上，轻轻一推，那个枣啊就会旋转，就是这个竹篾就会旋转。所以推枣磨，这是秋天枣子成熟以后普遍玩的一个游戏，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自动化呀，没有机械，这些就是一个推枣磨，你动一下它能转两圈，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玩的，哎，相当于是什么，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城市刚刚有电梯，旋转电梯，很多的小朋友就喜欢去一遍一遍玩那个旋转电梯，那个旋转门，哎呀，跟着一圈一圈的转，就点这种感觉。包括南宋画家的这个李松哈，他有一个试丹阴戏图，就更有意思了。有一个货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那担子上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就有30多种了。哎呀，这是小的时候做梦都想有的东西，一个古代的玩具店。可以说呢，古代的孩子虽然没有儿童节，但是他们的童年那依旧玩的丰富，玩具也是特别多的，其实是不输给今天的。反而我觉得今天一个电子设备，对吧，就一块屏，然后呢可能就小朋友一个人，他都不需要小伙伴一起，对吧，自己就戳戳点点，刷刷抖音啊，刷刷快手啊，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粗暴的，不需要自己动手，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做一个交流，反而没有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记忆那么绵长，幸福那么深刻了。其实在每个南京人心中哈，也会有一串特别的记忆，比如说在南京城南的老巷子里面，就有孩子会扯着嗓子唱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哎，小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或者说在古时候啊，孩子都会唱童谣，而且不是一个孩子唱，一般呢一个童谣兴起之后，可能就是一群小孩在小街小巷边跑了边闹了边唱着童谣，没有高级的电子设备，一根皮筋，几个玻璃珠，一块瓦片，那就可以让一群孩子玩一个下午。这些游戏虽然简单便宜，但是最考验的就是小伙伴之间的默契和创造力了。你们还记不记得，哎，自己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是哪款老游戏？我们有一个就是那种抓骰子，其实那个骰子就是拿这个骨头做的，羊，我们叫羊臂骰，就是好像是羊的膝盖骨那一块，你有的时候吃完就是自己留嘛，慢慢攒上3-4个，然后就抓它，看每次抛起来3个能不能稳稳的用手背再接上3个。包括还有一个游戏叫改崩崩，我不知道江苏是不是这样念的，我们新疆叫改崩崩，就一条首尾相接的绳子在你的手里面，当然你要跟别人一起玩啊，你要改，然后你要崩他要改，然后你在改，他在崩，哎，就这样交替着玩。还有拍洋画，这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流行很广的儿童游戏。孩子们呢，拿出一些多余的洋画，然后把洋画结合在这个一起摆在地上，哦，就轮流用巴掌去拍，或者用洋画去拍洋画，能拍翻的就可以拿走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男孩子还喜欢玩，就拍拍乐，拍拍卡，那个时候会吃方便面啊，什么小浣熊啊，那些什么一些方便面里面他会带这个摇摇乐，他里面会带这个拍拍卡，什么108将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圣斗士星矢了，哎，各种各样的人物都有。你有的时候卡多了，你会就跟别人去换嘛，换你没有的卡，那就要通过拍卡这种形式了，
有可能你能吃到他的卡，有可能是你的卡被他吃掉了。

0: 还有跳皮筋儿，哎，这个小女孩玩的比较多，可以三个人玩，也可以很多人组队去玩，这个好玩，这一玩就玩一下午，就到晚上该吃饭了，然后家长们都是在那个厨房哈窗户那喊着小朋友回家吃饭，然后各家的小朋友就窜回各家去。还有滚铁环，包括什么抽陀螺了，翻手翻花绳啊，刚说的我说的那个改蹦蹦，丢手绢，老鹰捉小鸡，哇，这么多的游戏一下子就唤醒了我的童年记忆，我突然很想找三五好友哈一起玩一下跳皮筋，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还能不能买到皮筋了，可能买得到，可能哎呀，就是现在这个体力啊和这种运动能力，我估计再跳皮筋可能跳不到那个最高级别了，可能也就跳在脚踝的那个位置的皮筋吧。以前那是一定要做那个叫高举啊，最高级的是手指要把皮筋绕上，然后举到最顶上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各位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说说看童年记忆里你的六一节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呢。今天在我的抖音账号主持人朗朗南京也发布了南京大华戏院的探访视频，这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据说六一节的时候全校会组织去这儿看电影，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搜索关注。
1: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2: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是需要的缘分。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垂涎已久的惊喜。滴滴八八去旅行，美食地图。
1: 迪巴去旅行，今天的节目哈，进入到美食地图的时间，想要跟各位在六一儿童节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不算美食了，算零食，对，五毛钱就可以买到的快乐童年。各位哈，你来可以说说看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是什么。此刻呢，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五毛钱能买到的快乐其实蛮多的。对，就是在那个物价还没有怎么涨的年代，在那个五毛钱还能当钱花的年代，在那个还有纸质的五毛钱的那个年代，哎呀好幸福呀。无花果丝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它其实就是萝卜丝儿，当然直到我成年我才知道这个事实，但也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就是萝卜丝儿，哎，萝卜我也很喜欢，酸酸甜甜，一根儿吧可以嗦半天，哎呀吃完还要舔手指。嗯，这个是无花果丝，它有的时候拿袋子，有的时候拿那个小的那种塑料盒，嗯，大大泡泡糖，这个不是用

用来嚼的，是比谁吹的泡泡大，吹完啪能糊一脸，哦，那是吹的蛮大的，很厉害的。有那种西瓜泡泡糖，也有大大泡泡糖，是一卷的，现在是不是没得卖了？我不知道各位哈，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粉色的，它有点像那个涂改液，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改正签啊，反正就是一圈一圈绕着，然后你吃的时候是就像卷的那个绳儿一样啊，一点点往外抽，卷纸一样，可以这样形容。那个味道跟其他泡泡糖味道不太一样啊。还有麦丽素，这是救命仙丹，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起死回生丹，我跟我姐演到那段的时候就会拿麦丽素拿出来，哎，然后来替代那个起死回生丹，然后身上还要裹着毛巾被，头上要倒插一个衣架子，假装成神仙姐妹花，哎，戏精的种子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反而到长大之后倒也不太会这么夸张的去，哎，对吧，去发酵自己的这个艺术天赋了，也就在那个时候就被扼杀掉了。还有小浣熊干脆面，对吧，里面的那个水浒卡，刚才不是说到吗，就是小的时候喜欢拍卡，拍了之后还换卡，一包面就是5毛钱，那一张卡就是课间的社交货币了，现在也有啊，小马宝莉，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也是听我搭档说的，说他儿子特别喜欢买那个小马宝莉卡，很贵啊，你看我们那时候才几毛钱，然后现在小孩玩的那种闪光卡，贵的像一些限量的要上100块钱，甚至还会在某鱼上进行买卖啊，那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就是猴王丹，黑乎乎的小颗粒，酸里带着一甜，哎呀，这一小盒可以吃一个星期。还有跳跳糖，这个我喜欢吃，包括雪人雪糕，是先吃它哪一块呢？还有那个三色冰淇淋啊，三色砖。其实这些零食真的不算多美味儿，确实是我们记忆里面最奢侈的味道了，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味道。那个时候也不需要自己赚钱，对，也不需要有工作的家庭的压力，父母的身体也都很健康，爷爷奶奶也都健在，所以那时候，哎呀，就是无忧无虑啊，就是想着今天这个动画片结尾没看到好生气，或者说想着今天在课堂上谁谁谁说了我一句我不高兴，哎呀，今天作业没写完，这把我第二天被老师知道了怎么办，好紧张啊，觉得这些就是天大的事情。第八期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哈，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哎，也可以来说一说看你小的时候最爱的零食是什么呢？

此刻哈，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看到复刻留言说，哎，回复了链龙虾没有链接嘛？我刚才已经提醒到我们的同事了，让他去看一下后台的这个操作哈，也可以再等一等，等大家稍后后台调整之后，你再回复龙虾，或者你可以在我们那个江苏交通广播网之前发的这些这个文章里面去翻一翻，找到盱眙龙虾节的那篇文章，或者稍微等一等哈，我们之后把链接再做出来。然后今天呢，刚让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六一假期的美食，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冰袋，对，冰袋也是，哎，你那是两毛钱还是三毛钱还是两分钱？然后还有义无止境，感谢这位小伙伴发来了英系图，和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同享。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太珍贵了，基本上里面玩的，你小朋友，你看谁说古代古人就没得玩？古人就很无聊啊，他们玩的比我们现在玩的花头多多了，而且有玩伴一起，比起现在的小朋友孤孤零零的拿一个 pad， 那真的是要有乐趣多了哈。感谢感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尾声呢，应刘总的嘱咐，一定一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101去旅行最近在做的拉面研学，因为他害怕各位收到链接之后觉得，哎，这个怎么拉面研学是个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最近新推出来的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此刻呢，各位可以关注101去旅行这个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官方旅行账号，101去旅行。听我们节目那么久，一定要关注起来。然后今天上午我们发了一个链接，别人的研学是教科普，我们教孩子学懂事儿。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6天5晚的一个研学。那为什么一定是要青海的拉面研学？因为它拉的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一条跨越地域的文化长路。一碗青海拉面从高原走到全国，那背后哈是几十年的饮食传承啊，包括现在一些标准化的这现代餐饮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历程，那真的是小朋友们可以亲手去体验揉面、醒面、拉面。哎呀，真的拉过一次，因为刘磊和我的搭档韩寒，他上周哈两人在青海纷纷化身为拉面师傅，所以他们自己是感受到了，哇，拉面拉的真的靠的是技巧，拼的是耐力，传承的是文化。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有青海的这个大美的风景，青海的文化的传承，还会请到全国劳动模范韩玉龙老师带着小朋友啊亲手拉出人生中的第一碗面。这是我们做到的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研学产品，7月2号是首发。此刻呢，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微信搜索101去旅行，或者是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除此之外哈，我们一路繁花火车旅行去甘南的行程也正在招募当中，接下来6月19号阿树老师带队，还有6月26号的朱浩老师带队，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哈。那分别是我们金陵之声以及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400-007-1011，8天双卧甘南的旅行，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日的畅游价是4000多块钱。此刻呢，各位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这4个字，或者是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我看到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咨询盱眙的事情的哈，可以稍微等一等，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修复一下这个链接，你可以先把江苏交通

网网的官微关注起来。如果你想要咨询到的是盱眙两天一夜的攻略，此刻呢，各位哈，也可以在抖音以及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想要知道盱眙两天一夜的美食加文旅攻略的，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我们在抖音后台不见不散哦。

0: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离郭巷出口1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二车道。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泰兴北出口1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一、第四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朔放枢纽之间车流量也会比较大，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本周四晚24点，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43到0.52元，加满1箱50升可以少花21到26元，这是今年油价的首次下跌，让油车车主的出行成本稍有降低。继续关注到航空出行方面，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目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节目17点到18点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没事老瞎说什么实话，反正谁爱跑谁跑，我跑不动。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你那个现在跑不动已经是凉爽的冠名了，你不能用。
1: 不是，他是谁爱跑谁跑，
0: 他是没实话，不爱跑凉爽。
1: 我是想跑跑不动，然后没事瞎说什么大实话。
0: 今天是这个杨洋跟我一块来当班啊。
1: 对，
0: 凉爽不在，
1: 哎，
0: 不在了。哎，这中国话挺有意思的。
1: 他
0: 就这一个不在和不在了，这个就明显感觉不一样。
1: 走得安详吗？你看我还
0: 挺高兴的，反正
1: 好好挺好。
0: 不上节目不高兴吗？
1: 没什么痛苦，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儿童节，
1: 对，
0: 6月1号，
1: 哎，聊着过儿童节去了
0: 啊，这回
1: 给他那些孩子们过儿童节去了，
0: 这还得瞒着点家里。
1: 不是，就是他梁老师嘛，
0: 啊，
1: 桃李满天下，有很多的小朋友，
0: 对对对啊，你非要圆回来没关系，其实没必要，他不会记恨你的，
1: 他反而高兴，
0: 反正走了是吧？今天是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六一儿童节下班路上 啊。
0: 那抖音这边呢，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刚才孙午饭展开给我们上了一个热气球，
1: 谢谢
0: 啊，太感谢了
1: 啊，
0: 这个
1: 热了，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六一节吗？还是因为什么？小孩喜欢气球倒是真的。
1: 送礼物这个事儿不因为什么，待会儿人还送跑车呢
0: 啊，是吗？
1: 小汽车，
0: 我哎呦喂，又来一个，好，谢谢啊，
1: 谢谢午饭哥，
0: 午饭啊，
1: 嗯，
0: 听这名字，哎。就这动画片的名称就已经划定了这一个人大概的年龄，
1: 哦，是吧？
0: 就是看小悟空这个年纪大概是你这个年纪，我觉着
1: 七龙
0: 珠就是比我们小个7、8岁，
1: 对，
0: 11、12岁顶多，就是小一轮差不多，
1: 是
0: 那会儿看七龙珠，看孙悟饭、小悟空什么的。
1: 你们那时候小时候，
0: 我们那会儿没有，
1: 都看那个，
0: 我们那会儿
1: 小哥哥你来吗？这个鱼盆是我们国家的，
0: 是吧？这你也知道？
1: 哎，你我这都看
0: 看过是吧？
1: 哎，对，
0: 哎，真的就是小时候那个动画片有什么记忆犹深的，可以说一下。
1: 对，
0: 因为确实它真的象征着一个时代。
1: 嗯，
0: 有很多动画片，它那个音乐一响起来，你就一下被拉回来到了那个年龄，
1: 可不是，
0: 历历在目。
1: 嗯，
0: 啊，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以前那个水墨动画。一个是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啊，
1: 那时候可火了。
0: 那个是一个大闹天宫，一个哪吒闹海，
1: 对对，
0: 就这两个
1: 好看。
0: 就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嚯，
1: 后来《天书奇谭》嘛，
0: 《天书奇谭》，
1: 你还记得？
0: 那也是那个年代的。
1: 我去年买了一件卫衣，上面印《天书奇谭》，我特地到你办公室给你们看的。啊，
0: 你那个上面是什么人物？
1: 《天书奇谭》前面那个一个，后边是。对，
0: 光印不认识是吧？
1: 就是眼熟，我叫不起来。
0: 是人物吗？
1: 人物
0: 是那个吧？是那个，就是那个关公脸吗？
1: 哎，对
0: 啊，就是那《天书奇谭》那个诞生他师傅，
1: 对，他师傅
0: 啊，
1: 然后后面那小孩穿一黄马甲
0: 啊，对，
1: 还有一个小妖精，一
0: 我还真不知道，人物是全的是吧？
1: 对，
0: 我还真不知道《天书奇谭》那个诞生的师傅叫什么，是哪路神仙？你知道的可以说说啊，花仙子。啊，
1: 来吧，
0: 精灵，鼹鼠的故事，
1: 对，
0: 鼹鼠故事你看过吗？
1: 法国的动画片吗？
0: 不对，
1: 哦，不是法国的吗？
0: 哎，不对，我这个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1: 现在不叫法国了，
0: 不是，这俩国家不相干，知道吧？
1: 法兰西啊，
0: 没有，这叫捷克斯洛伐克，
1: 哦，
0: 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是分开的，
1: 哦，
0: 啊，以前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动画片。
1: 哦，
0: 鼹鼠的故事，
1: 这要一般不长嘴的人还说不清楚了。
0: 哎，这是
1: 捷克
0: 斯
1: 洛
0: 伐
1: 克，鼹鼠的故事啊，
0: 鼹鼠的故事，而且那个鼹鼠的故事是属于，全程没有一句台词的。
1: 哎，但是通过那个小鼹鼠的一些动作、表情啊，
0: 哎，
1: 知道他内心，知道故事的剧情。
0: 对，神笔马良，这还是依稀记得一部动画电影，叫《木偶动画电影》。
1: 哦，各位点赞不要停啊！今天不单聊神笔马良，我们节目里边还有神曲欣欣，
0: 哎，
1: 好吧，
0: 神曲啊，
1: 5000赞。
0: 欣欣今天这个给大家带这个，哎呦，他今天我们叫家庭主妇专场啊，没链接是吧？没链接吧，撤了吧，算了啊。本来想给大家带这个四件套的，没事。
1: 今天的主题是卷铺盖卷走人，
0: 多不吉利，
1: 连杯。
0: 对。新来了，你们点赞点到5000，好吧？
1: 5000啊，5000，
0: 把赞点到5000，然后你们就看到女主播上线，
1: 然后今天够赞了，该唱歌。欣欣，我建议咱们选一首儿童节相关的歌曲。
0: 哎，真是
1: 啊，
0: 可以唱一首儿童歌曲，
1: 唱给孩子的，好不好？
0: 啊，
1: 咱们选一首唱给孩子适合小朋友听的。咱们选一个盖唱的《朝天门》，好吧？
0: 哎，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现在小朋友都听这个，
0: 真的吗？
1: 你再给他听的，好家伙，儿歌他不习惯。
0: 小孩都已经开始听说唱了，
1: 好家伙了，都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哎呀，
0: 钵钵鸡，一个钵钵鸡，一月一串的钵钵鸡。
1: Peace and love
0: 放过孩子们吧。以前上过幼儿过这个儿童节的时候，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是放半天假，
1: 今天也放，
0: 今天也放了半天，是吧？
1: 但是可能每个学校不一样，我们家
0: 对对对对，有的那个说有的学校是全天放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有的学校是放半天。那会儿我们以前是放半天假，就是下午是文艺汇演，
1: 对，
0: 为这一个儿童节，
1: 嗯，
0: 孩子们开始哈，这要么就是唱歌，
1: 嗯，
0: 然后家里边那会儿我们小时候家里边会点乐器的也了不得，
1: 可不是吗？
0: 啊，因为那会儿以前培训这个东西还费钱呢，
1: 嗯，
0: 啊，然后弹琴、唱歌啊，然后合唱的、跳舞的，
1: 对。
0: 现在我不知道孩子们这个半天是应该是干什么了，
1: 大吃大喝
0: 啊，大吃的。
1: 吃香的喝辣的，
0: 今天儿童在大吃大喝。
1: 我闺女就是
0: 今天好多店都对孩子有这种所谓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就是属于那种儿童套餐啊什么的。以前我们那会儿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1: 有什么呀？
0: 有各地的，就是北京市啊，北京市各大单位组织的那种儿童游园会。
1: 有，
0: 他把单位里边那会儿以前的单位都很多都是大的国企单位啊什么的，
1: 嗯，
0: 那种大单位里边他有那种自己的礼堂食堂，
1: 嗯，
0: 拿出来，因为员工多，
1: 嗯，
0: 员工家属也就多，
1: 对，
0: 孩子们带过来里边有各种什么猜谜语，
1: 对，
0: 然后兑换奖券，
1: 嗯嗯，
0: 套圈兑换奖券拿着之后可以兑换铅笔盒啊、尺子呀，啊，就这种东西，
1: 是是
0: 啊，就是那会儿我就记得那个年代，
1: 嗯嗯，
0: 我妈那个单位他们租了一台街机
1: 哟
0: 给孩子玩的，
1: 那真是九九成稀罕物啊。
0: 我当年就是真的大家排着队在那玩，
1: 嗯
0: 啊，谁玩死了下去，就我上去之后下不来，
1: 嗯，
0: 因为玩

0: 玩的好，
1: 你看看，
0: 哎呀，后来让他们有几个大人，
1: 后来妈妈一问，你平常都干嘛了？露马脚了，
0: 我天赋异禀，
1: 你少来，
0: 我就是无师自通，
1: 这玩意儿没有无师自通的，知道吧？平常不练练不出来。
0: 是，我看前面人玩的好，我学的。
1: 好家伙，你这个正摇反摇，你怎么摇出来的？你看我。
0: 今天这个儿童节啊，大家一块来聊聊天，可以说说小时候动画片。来那个。小坦克可以出来了，
1: 五千赞了，来
0: 啊，来来来，
1: 欢迎一下已经把那个小巴凳坐塌了的小坦克来。
0: 哎呀，
1: 你看这事儿了没有？
0: 我不知道，已经坐塌了。
1: 这个椅子从最开始的时候过了几趟，现在你看，
0: 这个木工都修不好了。
1: 现在哎，稍微放两节电池
0: 啊，
1: 就能是爸爸的爸爸叫人
0: 了，摇摇了，
1: 成了摇摇了。
0: 我们后边的摇摇椅啊，那个小坦克，
1: 来来
0: 来，
1: 来
0: 吧，没事。
2: 大家好，我是欣欣。椅子不是我坐坏的，是别人坐的。
0: 不用解释，这欲盖弥彰，这
1: 全台里这直播间里就你这一人坐这椅子。
2: 别人坐的。
1: 别人是谁？
2: 张端。
1: 你少来，张他就没胯骨，他都坐这椅子，这是。
0: 来来来，坐没事，坐坐坐。这是这样的啊，如果反正也不是你坐坏的，
1: 嗯，
0: 那你就接下来坐不坏他呗。啊，你反正你别上人家人就哗嗒一下下去了，啊，证明给我们看啊，小姨子越来越好看了，后边啊，
1: 可不是嘛啊，今天待会儿小姨子到了两万五赞是吧？
2: 四万五赞，
0: 点赞四万五，
1: 好吧、
0: 啊？女主播唱歌，今天争取能唱个儿童歌曲。
1: 对
0: 啊，小孩喜欢听，现在小孩喜欢听真不一样。
1: 嗯，
0: 你我们家儿子。他喜欢我们家儿子现在属于儿童，应该我觉得啊，因为四年级，
1: 对
0: 对吧？就是转天才到暑假才过了才五年级，
1: 嗯，
0: 也算是小孩了，
1: 没错。
0: 他喜欢那个歌，
1: 嗯，
0: 是受他姐姐影响。
1: 哦、
0: 我们闺女比他大四岁，他姐姐喜欢那个什么 idol， 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歌星，
1: 嗯嗯，
0: 不知道你可能也不知道什么 Lisa， 你知道应该吧 ？Lisa 你也不知道。
1: Lisa 不是我们台原来主持人退休了吗？不是
0: 啊，不是他不是，
1: 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Lisa，
1: 他以前音乐台的，
0: 这真的真的就喜欢这个，然后我们家儿子也什么都不懂，就跟着后边跟他姐姐后边听，现在他跟他姐姐后边听歌听的，就都能唱韩语的，
1: 嘿，这么厉害。
0: 就我不会唱啊，我也不懂啊，
1: 嗯，
0: 反正他们就唱那什么一，我一个就是不要上来。
1: 你回家以后给表演才艺
0: 啊，金币马西的
1: 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一条狗有思密达，两条狗是巴密达。
0: 你这个是韩国属于美声
1: 啊，是吧？
0: 民族唱法的，
1: 民族
0: 那是您得是那个韩国的歌，现在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电子乐，
1: 电子的
0: 啊，电子乐的都是
1: 电子乐，那就更简单了。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
0: 你这是手动的，不是电子的，
1: 不是挂奥特曼就是电子的。
0: 别学了，别学了，没必要。一股李春姬的味儿。
1: 哎呀，小朋友们还是要多听听咱们自己的好听的音乐啊，多学一学。
0: 就是做摇摇的时候听够了，我跟你说，
1: 不要因为欣欣老师的演唱就对华语乐坛没有信心，他只是华语乐坛的冰山一角，
0: 他就唱儿童歌曲，现在还没毁了，对吧？小孩从小到大听的歌，还就真是这些，眼睛瞪得像铜铃，他可能没看过《黑猫警长》，
1: 嗯嗯，
0: 但他一定是从摇摇上面听来的。
1: 前两天我上直播的时候，然后跟我们实习生聊的一个话题，我说最近爱情鸟很火，那舞你会跳吗？他说会，打啦滴答当那个
0: 啊。
1: 我说这歌你听过吗？哎呦，这首歌新歌我还真没听。我说什么
0: 啊？
1: 新歌？我说这歌打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最火的时候
0: 啊，那会儿歌就这么好听了。
1: 嗯，哎呀，原唱杨老师叫林依轮，对，哎，你看带货主播现在他能够去转行做歌手，
0: 他是没辙了才带货的。
1: 林依轮，他火的那个时候就真的堪比现在。比得上薛之谦了
0: 啊，对，就是说，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林依轮那会儿的火是来自于 MTV 的那个火，
1: 对，
0: 就是中国 那个电叫电视音乐，
1: 中国音乐电视
0: 播，
1: 对
0: 啊，这个那会儿 MTV 是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
0: 捧红了一批歌手，而且这批歌手就是那几首歌，
1: 哎，
0: 他来回的放，因为好听就来回的放，
1: 什么陈明啊、高林生啊、
0: 高林生、
1: 林
0: 依轮、爱情鸟啊，那个陈明就是跟我走吧，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对对对，那会儿
1: 你看，等于是这个后来因为舞蹈把这首歌带红，但是现在孩子们他可能认为是一首新歌
0: 啊，对对对，
1: 都
0: 没怎么听过啊、
1: 嗯，
0: 是吧？好多歌都是在上面学的。啊，抖音直播间看店铺子啊。

0: 家把那个赞点起来啊，把赞点起来。这个有时候真是一个年代的产物，一个时代的产物，到后来就少见了，少了。
1: 但是经典就是经典的，
0: 对对。
1: 现在拿起来之后，依然觉得，哎，当时的那种创作，包括周杰伦的歌，
0: 对，
1: 现在听都不落实。对吧？
0: 周杰伦的，对，周杰伦，我一直认为，在我心里边，他在我这个级别里边还是新歌手，
1: 可以这么认为，
0: 对吧？就是在，但是在很多人就是周杰伦就已经是老人家了，
1: 可不是？
0: 就老觉得周杰伦应该是当年给慈禧在园子里唱歌
1: 啊，
0: 不是吗？
1: 唱的不错啊，
0: 啥？
1: 哎呦，不错，谢谢太后，哎，谢谢太后，太后真的是还蛮慷慨的。对

0: 在非洲，尼智在非洲都能刷着我们俩，
1: 又霍霍、
0: 非洲这不有网就行吗？我过一段时间，我今年七月底，要去一趟肯尼亚，
1: 还在动物大迁徙啊？
0: 啊，对，我跟着动物一起大迁徙，不是没有啊？我
1: 你也到那时候
0: 去肯尼亚，肯尼亚是马拉松天堂。就是很多的那个世界知名跑者都是从肯尼亚这个高原训练回来的。
1: 对对对
0: 啊，而且
1: 他当地啊就跟那个河北沧州霸县是一样，
0: 就跟那个什么衡水那个高三的复读学校似的。对啊，就是属于
1: 高手云集，
0: 就是属于专门培养这一个系列。就真的那个当地半个马拉松，据说好像是三小时关门。
1: 什么叫三小时？
0: 就你没什么概念啊，就是我现在还没破三呢，人家三小时就要关门了，就是当地办马拉松，
1: 就是你到那时候人下班了，
0: 哎，就下班了，就关门了，
1: 收拾香蕉皮呢，
0: 这是香蕉皮可以不收拾
1: 是吧？
0: 可以不收拾，就属于那种就是当地全是那种，我就是准备去一趟肯尼亚。就到当地，
1: 那你等于是投名师访高友了
0: 啊？对，也谈不上，就是给他们做一些指导，
1: 告诉你们。不破三有不破三的好处啊，会有更多的补给在沿路可以拾到，
0: 没有，只有之内就没有了，
1: 只有香蕉皮了，
0: 在那儿就没有了。香蕉还凉活的哦，这么个关门啊，凉活。六一节，好多商家其实针对孩子都会做一些啊打折促销，尤其是什么小饭店啊，就这种，然后一些快餐店啊，对孩子，现在真的做孩子文章啊，好多商家其实挺精的，你把孩子文章做好了，大人也就来了。
1: 是的，
0: 有一些什么商场里边自己的游乐场，
1: 没错，
0: 游乐场周边弄一点什么能够随便吃一口喝一口的，一般来讲孩子一来大人没地儿待的时候，就到他们那儿去点个咖啡，往那儿一坐开始玩手机，
1: 没错，
0: 有时候大人也开心，难得有两个小时没人管，
1: 是
0: 孩子自己进去玩去了，自个儿那玩玩手机，
1: 对
0: 对吧，现在就都是这样，商家做买卖就是抓住顾客的心理就好办。你看你现在，我记得以前是经常有那种咱们新街口这地段定段还有呢，就是一个个店铺经常路过的时候有那个大门口那大喇叭喊，那租金一个月到期了，有人问，
1: 有，
0: 哎，对吧，租金还一个月到期了啊，租金还一个月到期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渐渐甩货，有这样的啊，
1: 到南京就不好卖了，
0: 就是全是甩货，
1: 渐渐甩货，谁来的还谁来呀、
0: 就你别说
1: 我买就成甩货了，
0: 过来的时候听见这个好多人都要进去看看，而且门口就全是贴那个，
1: 对，
0: 一个月房租还一个月到期，什么什么清仓，跳楼啊，这放血，
1: 对
0: 啊，这摔死啊！
1: 你别讲，
0: 反正
1: 有多大仇啊，这是
0: 就是各种，
1: 反正就
0: 表明我就这一班了啊，
1: 很惨啊！
0: 你既然这样，那进来看看吧，对吧？就大家都觉得，就不是说为了同情你啊，
1: 对，
0: 是知道你不行，要撤了，
1: 肯定便宜，
0: 肯定这会儿便宜，
1: 对，
0: 进来开始买，
1: 但
0: 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你要是一过路客买了也就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附近的住户，你会发现就这种店面，基本上他说一个月就撤走啊，就是一个月到期房租啊，
1: 怎么样，
0: 下个月他还在这喊，大喇叭放着啊，房租还有一个月到期了啊，还有一个月到期了啊，渐渐甩货啊，
1: 怎么还甩货啊，
0: 哎，这就是咱们新街口这儿，因为就离着台里近，有时候出去吃饭或者溜达，经常看。有一次，我就实在，我就问那店员，我说你们这个，我就在这附近上班，你们这店怎么不说嘛？

0: 我半年前就看你们房租一个月到期，
1: 是
0: 到现在还房租一个月到期，
1: 怎么回事呢？
0: 你们这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这个
1: 有点太欺诈顾客，
0: 骗人。
1: 嗯，
0: 到时候服务没得，我们这个就是说的实话呀，讲的实话呀。
1: 怎么实话呢？每次都是一听就房租一个月到期，
0: 对啊、
1: 这都喊了快四年了，你这玩意儿，你这
0: 我们老板娘在那边交房租都是一个月一交，
1: 所以呢，
0: 就是一个月到期，一个月到期很正常哎，
1: 还真是，
0: 就是一个月一交，一个月一交，哎，我讲的都是实话，下个月就到期了，你看看甩货，
1: 那下个月都等会儿，差点绕去，谁甩货这玩意儿？
0: 但是就租一个月，对，这可不是吧？那怎么办呢？有时候不是促销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呢，这个抓住这个顾客的心理
1: 痛点
0: 啊，就是痛点。真的是好玩，好玩。你也没事干了，小大哥，你选歌吧。现在两万一了，
1: 今天大家这么想听儿童歌曲？
0: 这个赞是谁点的？我的天哪！小坦克可以啊，这个其实挺不容易，坐在我们后边、每天上节目一坐俩小时，
1: 可不是、
0: 还在前面叭叭叭叭叭跟人讲，哎，就没那个不卖就撤了吧，把这个前面啊就给人讲这个，我们今天货品暂时不上啊，
1: 对，
0: 那个小黄车没挂上呢，
1: 嗯，
0: 那个有时候小坦克就其实大家也挺同情他的，
1: 没错，现在这个椅子的质量就证明他工作的努力程度，
0: 是不是啊？是吗？
1: 很踏实，
0: 踏实，
1: 这个工作做得很踏实，
0: 对对对，就是所以坐的这个位置很重要，
1: 嗯，对，
0: 很重要，
1: 是的。
0: 那当然，为什么大家对他还是挺支持的？
1: 嗯，
0: 因为挣钱挣的确实也不多啊。我们原来节目里说真的，小蛋哥一个月1850。
1: 哎呦，挣这么多了现在，涨工资了
0: 啊！就是、你知道的时候是多少钱？我
1: 富贵了现在啊，大富翁。嗯、
0: 这个以前这个小蛋壳，这工资确实也是一点点混上来的。
1: 哎，
0: 到现在1850，
1: 了不得了
0: 啊！这个是在扣那个五险一金之前啊。
1: 你等会儿，扣完五险一金呢？
0: 扣完了是负
1: 哇，就别上这班了
0: 哇，
1: 再赔个椅子，家里人没法干了。我跟你说，
0: 现在贷款上班，
1: 哎呀，
0: 没点就这点钱啊，1850好起来了，什么好起来了？现在家里边啊，我说说啊，现在整个的大环境虽然说不太好啊，但是1850不太够花的，但是
1: 怎么办呢？
0: 好在有老公
1: 啊，那是
0: 哎，老公能挣，老公能挣将近10000呢，
1: 哟
0: 啊。
1: 这了不得了
0: 啊！就是她老公能挣10000，
1: 嗯，
0: 小坦克1850，俩人加起来
1: 啊，
0: 每个月现在是负40000多，
1: 负四，哎呀，那这日子就别过了，你
0: 别过就省了，他要挣他过下去就每个月就负40000多，
1: 哎呀，
0: 他就是过日子过的。
1: 过的
0: 上个月休就下个月休椅子还得再欠台里点儿，啊，欠倒不多，这把椅子也没多少。直播室的东西呢，有的东西值钱啊，话筒啊、调音台啊什么的都很敬畏。
1: 就主持人是最便宜的啊，主持人主播哎，
0: 这椅子便宜，椅子也便宜啊，椅子才50000多。
1: 哎呀，
0: 好说说，10000到手很不错了。现在说银行普通员工到手4000块钱。
1: 嗯、
0: 哦，是吗？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各位这个收入，你说南京最低工资标准2490啊，标准是标准啊，他不是不标准吗？
1: 现在身材不标准的都不在少数，更何况您的工资了。
0: 这也好，你吓人诛心了啊！吓人诛心了，那还能吃这么胖？赵大哥，会你照照镜子，万一人照镜子是比你瘦呢？
2: 那也不行。
0: 啊，明天生日能不能唱两首生日快乐？跟他说，
1: 对，
0: 跟我说没用啊。
1: 我们今天
0: 到45000让他唱啊。
1: 我们今天有 uncle 就是生日快乐歌，你知道吗？
0: 来吧来吧，马上到我们的广告了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抖音的名字是
1: 开心铺子啊。
0: 好，马上广播广告，咱们稍后时间见啊，各位。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

0: 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5: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排进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呢也都在缓行当中。新庄立交呢往南京方向在分流的路口受到之前抛锚货车的影响，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芜湖、宜昌三地海事部门于今日正式上线运行海事政务办理直通车，多项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办理的海事高频业务均可以实现三地互通，就近可办，既为广大船员省去了异地奔波的麻烦，也大幅降低了港航企业跨区域办事的时间、人力成本，真正的实现惠企便民、减负增效。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4: 哟，老板。老板，找什么事啊？
1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爱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正在为您直播节目，17点到18点，杀着油黄，开心放盘。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各位好，我是没事别老说大实话，然后谁爱跑谁跑，反正我跑不动。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哎，真别扭，
1: 是挺别扭的。
0: 这每回都怕不一样，还、
1: 对，
0: 你那大椅背都挡着人信心了。
1: 他
0: 因为太瘦了，你一挡就能挡住。
1: 你看你，我已经很努力的挡
0: 啊。
1: 你看现在还有差不多70%在椅背上后。他有要求，告诉哥你在前面坐，你就要弄一大椅背，稍微显着我纤细一点。
0: 哦，
1: 就这，我就这么挡，还有70%在外边，
0: 特意换一大椅背。
1: 好家伙，当初鲁智深要把你这垂杨柳啊，鲁智深能累死。
0: 来，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广播1011，反正两个方式在直播。各位没有在开车的，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视频这个区域来啊。
1: 非驾驶状态下，请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
1: 2.8万赞了啊！
0: 哦，
1: 4.5万赞的时候，欣欣将献上2026年度6.1儿童节给各位粉丝朋友的专属歌曲。
0: 其实这会儿应该直接推一个哒啦当当当当叮，哒啦当当当当叮，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嘣吧嘣吧嘣吧嘣吧，
1: 就到这儿，不一定有人知道下一句唱什么。
0: 应该不会啦，我觉得到这儿的时候就应该下去了。
1: 胡姐说在唱什么？
2: 在那儿。
1: 在。
0: 啊，
1: 对呀，可以啊，不愧是这个年纪的人。
0: 对呀。
1: 祝您健康啊啊，高寿啊，好啊！
0: 哎呀，都活过慈禧了，又来了，我这
1: 淘金不是
0: 淘金，
1: 哎，对，小浅月这对了，
0: 你们不会真没听出来吧？
1: 就很多，要么就是我们俩人音准差，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节奏是 OK 的。
0: 我觉得对，就是不管是音准还是节奏，我觉得这个都很熟悉了，应该
1: 对
0: 对吧？你是
1: 欣欣
0: 打珠子，
1: 欣欣知道什么吗？
2: 蓝精灵。
1: 啊，来吕贝，我接一下，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聪明又灵敏，他们活泼又调皮。
0: 好，不错，已经到这儿就可以了。
1: 这词儿真敢编啊！
0: 他的
1: 聪明又灵敏，这什么东西？
0: 但你不拦着他，能一直唱一点。而且，
1: 好家伙，蓝精灵是个 iPad， 聪明又灵敏，
0: 又灵敏，
1: 很灵敏的。
0: 好，不错不错不错。
1: 还有人刚才听说蓝精灵，你刚才唱个南京营干嘛？苏超看多了，
0: 转南京营哪儿有？这全错了。
1: 来吧，链接上来了是吧？
0: 哦，
1: 好嘞。今天卷扑克卷走人组合
0: 啊，我们胡台叫火家伙把扑克卷又扔上来了。好嘞，说一下吧，刚才一直没给大家讲货啊。
1: 来来来，
0: 今天这小黄车里边的是什么东西呢？
2: 对，是我们的空调被四件套以及我们的枕头。哦，这个空调被四件套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空调被和一个我们的1.5米的床单，还有什么呢？还有两个枕套组成的四件套，才99块钱，并且它是什么？它是泡泡棉科技布。
0: 哎，我问一下，这个是就是99，这是1.5米的。是吧？
2: 是的，
0: 也就是单人的。
2: 对的。
0: 那个胡台有双人的吗？
2: 他现在这个链接我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啊。
2: 好。
0: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买到的这个四件套都要问一句：1.5米、1.8米、2米啊。这个
2: 哦，是2米的。
0: 不是姐，
2: 姐姐换了。
0: 你聪明又灵敏啊。张嘴就来，你看呗。所以幸亏我这儿质疑了一下，
2: 质疑了。
0: 我说这1.5米，一般来讲卖四件套卖1.5米的，不多。啊，
1: 他不是聪明又灵敏，他是愚钝又卡钝。
2: 不是，刚刚那不是，我不是说99吗？
0: 不是，我插一句话，我觉得欣欣特别像豆包。
2: 不是，
0: 就是张嘴就胡来。
1: 对不起，刚才我没有理会你的意思。
2: 对，
0: 现在我说人话来。
2: 我刚没点开
0: 啊，
2: 我看到他们给咱们这个是升级了，它的价格也不一样了。那个1.5米是99，这直接给我们来了个大的是2米的，109。
0: 哦，109是2米的是吧？啊，双人的啊，好，2米乘2.3米的啊，2米乘2.3米的啊，这个空调被，什么牌子啊？给大家亮个牌子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去啊。
2: 问的是什么牌子的空调？
0: 这个空调被泡泡棉挺好的啊，这个。
1: 来来来啊，这个
0: 这上面有，
1: 这个比我们之前小的时候用的那种所谓的夏凉被还是有一些升级的。
0: 咱们小时候还有夏凉被吗？你想想。
1: 手工缝制，
0: 没有手工缝制，那叫毛巾被，你记不记得？
1: 毛巾被，
0: 我们小时候到夏天 就是没那么热，但是晚上稍微要盖一点，但是你说盖大被子大棉被肯定要热了，受不了了。
1: 嗯，
0: 这时候盖什么？盖毛巾被。
1: 因为我们那时候东北啊，我不知道北京会不会这样
0: 啊。
1: 东北那时候什么爷尤其奶奶和外婆
0: 啊，
1: 然后会经常做一个那种套被，天气冷的时候
0: 啊，
1: 就往棉花絮里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老人家为省啊。
0: 对，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把棉花掏出来，
0: 再还能
1: 夹皮儿。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是我们最早接触的手工夏凉被。
0: 哦，
1: 虽然那时候就稍微啊，下边不垫个凉席，因为空调不是很普及。
0: 对，
1: 不垫个凉席，好家伙了，
0: 我们小时候也没空调，哪来空调？
1: 木有木有。然后就是感觉哎是轻省一点了，然后盖着肚脐不受风，但是就那个被子啊就直接贴到身，起来之后还粘着，后边是很凉快，前面粘的不得了。
0: 对，
1: 老人家为省。
0: 对，搁现在咱们就先进多了，有这种空调被就比较好了。
1: 对
0: 啊，这以前就是吹电风扇必须加一个毛巾被，
1: 对，
0: 盖着肚脐眼就完了啊。对对对对对。真是好多这叫童年的回忆啊。
1: 没错。
0: 嗯，哎，这真是小时候好多事都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打小长这么大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1: 嗯 嗯,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仔细回忆起来，你能长这么大也真不容易。
1: 嗯，
0: 因为中间好多幺蛾子啊。
1: 对。
0: 就经常会有人回忆，哎呦，我当年有一档子什么事儿，要不是那档子事儿，我幸运啊，我巧了啊，我可能都到不了现在，你见不着现在的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这小孩淘气，
1: 是，
0: 尤其是小男孩，我们这个小时候都淘过气，
1: 可不是吗？
0: 那会儿我那个真的就是那个跟小朋友一块捉迷藏，然后藏井里了，就是那种阴井盖没有盖的井。
1: 哎呦，
0: 结果藏进去上不来了，
1: 那多新鲜呢！那时候才多大能上来吗？那个
0: 蹦能蹦进去。
1: 嗯，
0: 够是够不上去，就往上够着我这样我也上不去。
1: 那么问题来了，
0: 喊人啊，
1: 有一个成名
0: 啊，
1: 白天掉进了井里边，那么向上爬每一分钟能爬一米，然后
0: 向上爬三步，向后退
1: 两步。请问成名什么时候能爬出来？
0: 真的好啊，真掉进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叫人这儿离啊，
1: 对，
0: 没人的情况怎么办？
1: 怎么办？有
0: 古人的智慧啊，
1: 对对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大宋朝啊，有一个叫文彦博的人，叫灌穴浮球之志，有没有听过？
1: 曾经有个小伙伴掉进了缸里。文彦博一看如此危机的关头
0: 怎么办呢？
1: 出手相救，
0: 把缸用水注满，小福尔就浮起来了。
1: 你少来。
0: 是玩笑归玩笑，
1: 小伙伴就泡夫了，这不是浮起来了。
0: 别当真啊，别当真，开玩笑，小孩是皮，是淘。
1: 对，
0: 刘磊他们家刘快顺小时候干过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小时候乱拨过电话没有？
1: 有，
0: 我们小时候刚有座机的时候乱拨电话，因为那会儿没什么电话。
1: 嗯，
0: 然后你就喜欢乱拨，那会儿乱拨什么呀？
1: 嗯嗯，
0: 拨117
1: 干嘛呀？
0: 117是天气预报。
1: 哦，那我
0: 听里边的天气预报。
1: 嗯、哦、
0: 他每十秒钟报一次。
1: 嗯，
0: 气象局天气预报，那会儿就无聊听。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号？114干嘛的？

0: 幺四查号啊，
1: 查号，当然那就是有人工接了，有的号那是不能拨的，
0: 对，
1: 你比方说120119，110，就这种电话，是不能拨的，这个刘汉水那会儿真的就是小，也多少年前啊，
0: 刘磊他们家小孩
1: 在家里边没事干，拿着他爸爸手机拨119，
0: 哎呦，
1: 拨119把自个儿地址还报给人家了，
0: 哎呀，
1: 他知道是火警，但是小孩皮啊，
0: 是啊。
1: 挂了电话，后来坏了，
0: 怎么着？
1: 别的小朋友跟他说，说你不能这么播啊，
0: 怎么着？
1: 来了之后你们家没着火，你这是骗人家，
0: 占用公共资源，
1: 你骗人家，人要罚款的，
0: 报假警，
1: 罚好多钱。
0: 哎呦，
1: 刘海主吓坏了，当时一听，那我怎么办啊？我报了，已经报了，他们电话那个家里边的。地址也报给他们了，他们来非罚那么多钱，我们家又没得那么多钱，
0: 那你就出事，你麻烦了，那就把你挂起，把你抓起来喽。
1: 那不行啊，
0: 关100年，
1: 那不行啊，那我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啊？
1: 你帮我看一下子，
0: 怎么着？
1: 我去找地方买点汽油，
0: 然后呢？
1: 就不是报假警了，我给
0: 就把家给点了，哎呦。
1: 在他妈回来之前，拦住了刘坏水，
0: 哎呀。幸亏啊，我就为了啊不让消防队员白跑一趟，
1: 我给你们点起来，
0: 点起来，献生火啊！你们还要多久到啊？我们待会儿吃个热的，
1: 哎，我怕待会儿凉了。我对，
0: 献生火。今天儿童节唱什么？唱《春天在哪里》吧，欣欣。
1: 没什么调可走啊！谁说的？
0: 你真小瞧我们欣欣了。
1: 哎呦喂！
0: 从春天能给你唱到30晚上，能唱到冬天去。
1: 他唱10遍都不一样，你信不信？屋里边一堆炮仗，一堆那种放的花。结果特别想放，又是寒假。可是有一个问题，当时想放，叫足了小伙伴之后，外边是白天，还没天黑。
0: 对。
1: 没天黑的情况之下，尤其是放那种花不好看，
0: 效果没那么绚烂。
1: 我就出了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咱们楼道里边，我们那个楼道是这样的，它那个灯，那以前的那种灯啊，都是年久失修，动不动那个灯就是都，而且不是声控的，
0: 对，
1: 要么就不亮，而且没有什么采光，楼道里边那种老的板楼没什么采光，我们把楼道里的灯叭一拉，里边哎，对比到外边的话，漆黑一片。
0: 哎，
1: 在这儿放花多好，
0: 那个效果就好了。
1: 结果就把我们邻居他们家门口的报纸堆给点燃了，他们家报纸堆边上就是煤球。
0: 哎呀，
1: 吓得呀！
0: 好家伙了，
1: 一个楼里边开始踹门，哎呀，一帮邻居出来泼水啊！我那段时间真是我出的主意嘛，对吧？我就好长时间没都趴着睡觉，
0: 啊，多新鲜呢！
1: 屁股都打烂了。
0: 屁股比人还高，我的妈！
1: 我以前真干过这事儿。我那个就是以前我是我们那，因为我在我们那个楼三座楼，我们三个板楼，就我是孩子王啊。这反正只要是我出什么主意，他们都跟着我玩，
0: 一呼百应。
1: 所以说呢，这帮孩子只要是闯什么祸，他们也养成一习惯。长明带我们去的，我这
0: 大哥得出来扛事儿。
1: 那会儿我这特别讲义气，对吧？我稍微打的还没好呢，你们
0: 就来了，怎么着？
1: 你们又来这个。说你算纵火，过了时效了，不知道未成年人，但是你们就不能干这事儿啊。
0: 对，这个这不任何小朋友啊，哪怕家长的陪伴下，也不要干这种事情，
1: 就是
0: 太危险。
1: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就不叫干坏事吧，但是也是
0: 程老师这个行为叫芳心纵火犯。
1: 又来了，
0: 酸酸的，
1: 就这种网名都是在轻舞飞扬那个年代的。放心自我吧。以前还有拿什么那个放大镜烧报纸、烧蚂蚁、烧干柴火，也是点火点着了的那种。
0: 对，
1: 现在小孩。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6: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7: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西安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铁行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通行缓慢，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还有江山大街隧道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天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

0: 好，这个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嗯哼哼，继续陪伴各位的
0: 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1: 开心铺子 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没事别说什么大实话啊，这个想跑跑不动，哎，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嘿，好好好，
1: 好吧，
0: 杨仔现在裹着一床空调被，
1: 非驾驶状态下进来看变脸啊，
0: 啊，这啊。
1: 看，
0: 这个变脸来了，来来啊，这空调被是我们今天带的货啊，有需要的可以看一下，空调被四件套，单人的，有双人的，都可以，但是价格不贵，泡泡棉的，
1: 没错，
0: 99和109两个价位啊，这个。过度的季节还挺好的，尤其是开着空调，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点凉的情况之下，有这么一个空调被，它在边上踏实，你知道吗？
1: 对对。
0: 撤回去还是给小坦克了啊！这杨洋裹这个空调被裹不下，我发现
1: 我得买两床缝到一块儿。
0: 来，我们通过两个方式直播：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这个。可以进来看看，这个后边的女王已经把这空调被穿进来了，像登机啊、这你们家这个女王登机不裹个被子登机，你不，
1: 她这登机啊，一看就是她自己呀
0: 啊
1: 给自己定了一个国号
0: 啊，叫什么
1: 啊，是吧？然后呢，然后没有什么臣子，没有什么子民，你知道吧？嗯，
0: 自己对自己
1: 玩自己啊。
0: 现在暂点到45000了啊，我知道了啊，这个待会儿马上要唱歌，别着急。你们也可以想想，就唱个，你能唱儿童歌曲吗？
2: 可以啊，
0: 可以啊，他可以。你想想，想听什么儿童歌曲？
1: 不一定是100%小朋友听的，就是稍微偏小朋友喜欢的
0: 啊就行
1: 啊，
0: 不一定非是动画片歌曲。
1: 你看那个很多学校现在有的时候在这个课间操期间呢、
0: 啊，
1: 也不会像我们那时候放很多那种什么这个。
0: 我们那会儿就那么一就是少儿歌，叫我们叫青少年歌曲。
1: 对对
0: 啊，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比利利歌声像银铃，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那种歌。
1: 现在很多像什么什么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啊，
1: 是吧？包括那个那时候还那个叫什么来，凤凰传奇
0: 啊，小孩现在都
1: 用来做操
0: 学校。哦，我天哪！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不过我觉得有一首歌，它诞生于上世纪，应该是50年代，
1: 有那么早、啊，
0: 但传唱至今。
1: 嗯，
0: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快闪，
1: 嗯，
0: 唱的就是这首歌。
1: 哦，
0: 就在一个大广场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人挑头唱了第一句，后边开始一边边加入，哗，一个大黄。关键是他这个快闪过程当中有很多路人都是会唱这首歌的。
1: 当初的爱情悄悄走过，
0: 不是这个
1: 留下什么，
0: 上世纪50年代、啊、
1: 现在又火了呀，被一帮拉丁舞的裁判带火了、
0: 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

0: 的人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哦，有
0: 啊，就真的、就前那个我看一个网上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就是这快闪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
0: 啊，小坦克可以，但你还真可以找一下这首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啊！他说的，他会唱
1: 啊！完，我们看看他会唱能唱成哪个样
0: 啊？一共三段啊，一共三段啊。这还有版本呢，2026版，我不知道，这我还是不知道。
1: 好家伙了、
0: 啊！兰花草是最近看主角的那个片子是吧、
1: 哎？很火的一部戏。
0: 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1: 嗯，
0: 哎，这首曲子之前在哪儿也火？
1: 看校园中，去望花开早。
0: 对对对，但是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电影里边用到它了、
1: 嗯。
0: 然后那会儿也是又二火了一下。
1: 一天喝三回，啊、喝的不老少。
0: 哎嗨，
1: 喝多了，
0: 喝多了。能用粤语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吗？
1: 这个你真问到人了，
0: 又来了。
1: 人无敏，但系算劲。
0: 劲
1: 劲，少穿衣，退下波河浪，
0: 浪
1: 奔噔噔噔，
0: 浪流
1: 噔噔噔。你看，哎，这玩意儿还能串烧，
0: 哎，
1: 了不得了，
0: 烧死你！这串烧的。好好好啊，准备好啊！我们这样啊，我们先播点广告吧。
1: 好，嗯。
0: 来看一下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带的好东西吧。
1: 嗯，
0: 哎呦，今天带了一个什么？戴森吹风机。
1: 呦呦呦，这个好东西。
0: 戴森吹风机，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特别可介绍了，市场价2000多。
1: 嗯，
0: 现在每只1399。
1: 嗯，
0: 下单还送价值200多的气囊梳。
1: 呦呦，
0: 啊，这个是跨境直采的。
1: 嗯，
0: 直接是马来西亚原产地的。
1: 嗯，
0: 保证是真品，江苏广播给你保真啊。如果想买的话，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儿。啊，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儿就行了啊。好了，准备请出小蛋壳、
1: 来，
0: 谢谢。是粤语版的还是国语版的啊？
2: 国语版
0: 啊，这好，来，
1: 你真打算
0: 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2: 好，
1: 来，
0: 你真这么穿上唱是吗？
2: 对的，我身上穿的是我们今天99元四件套的空调被。
0: 我怕卖不出去了，这么一唱。
1: 你要戴耳机吗？
0: 可能
2: 可以呀、
0: 啊。戴，他自个儿也觉得冷，你知道吗？唱完，
2: 我还行。
0: 你是还行。好家伙，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是很有多少年了？这都是好家伙，传承了70年了。
2: 对的，
0: 来吧。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亲爱的，
1: 亲爱的朋
0: 友，哦，我问你，亲爱的朋友，
2: 不对。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3: 我问你，我也找不着了。啊，亲爱的伙伴，
2: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来，预备，走。
0: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2: 好，嘿，好说唱功底。厉害厉害厉害，
0: 行。

0: 谢，
1: 精髓，
0: 谢
1: 就等你这尾音了。
2: 每每唱到梁爽这俩字的时候，真的是梁爽真的疯了。
1: 一抖，我跟你说，哎，进又来了，每日进取，我金棕咖喱冠名，
2: 你得用标准的广告音啊。每日新曲由金棕咖喱冠名，
1: 这突然嘣嘣嘣嘣，没有这个，哎呀妈呀，哦，有点岔气儿，刚才
2: 吃金棕咖喱，唱歌唱到晕天糊地，
1: 还有 slogan，
2: 那当然了。
1: 好，这一节算就过去了啊！
2: 行啊，
1: 就这样吧，今儿就唱到这儿，好不好？你真是传媒毕业的吗？真的，川传的，四川传媒学院，那
2: 音乐系，别的没人考了、啊，
1: 后背疼，这是抻着了都，确实是啊，这个一首改编版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天哪，啊，送给各位啊。虽然是，我觉得虽然走调归走调啊，不准归不准啊，
2: 但是唱出了我们当时的情怀。
1: 哎，就是他，毕竟唱出来之后，你们还能听得出来是荡起双桨这首歌，这就不容易。
2: 你词儿倒是准的，
1: 对不对？
2: 他看词儿看的，再怎么猜不出来吗？那个
1: 拿南京话讲，拿喉咙管一摁藏哦。
2: 哎呀，
1: 拿喉咙管摁藏。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可以转场进来，把我们关注点进来，把灯牌上一下，赞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了。
2: 你看啊，如果点到十万赞的时候，我们再唱一个粤语版的《荡起双桨》，好吧，让你都掉河里边儿，我跟你说。
1: 这个现在好多人平常的时间就拿着手机不离手，你看说欣欣，那当然，就我们这节目里边有时候拿手机是为了工作啊。
2: 对，
1: 欣欣现在拿着手机是在看你们的回复。啊，对于刚才他那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都在夸他的时候欣欣要一一答谢啊，所以就他有时候拿着手机在这儿一边看着屏幕一边唱歌，一边是这个坐在这上班啊。这个但是手机这东西呢怎么说呢，
2: 嗯，
1: 其实现在拉近了很多人的社交，
2: 对
1: 对吧，你不管怎么说是不是上班有好多你真的平常见不着的朋友，你都能看到他们的动态，
2: 没错，
1: 就感觉你平常真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见面了，
2: 嗯，
1: 但你仍然觉得这人就在我身边，
2: 对对对，
1: 因为你动不动就能刷到朋友圈刷到他，
2: 以前那个时候可能有一段距离啊，或者是生活的城市不一样，就基本上断了联系了，
1: 断联系之后就基本上就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情况下，
2: 对，
1: 俩人就基本就算断了，
2: 没错。
1: 哎，但是如果说现在智能手机有这朋友圈的，动不动一刷，动不动一刷，你就知道，哎，我最近一直在干什么？
2: 嗯，
1: 最近长什么样了？胖了、瘦了，什么都知道。
2: 嗯， 嗯， 嗯，
1: 对吧？就真的是，
2: 没错。
1: 这个圈子就是社交就是这样。
2: 嗯，
1: 有时候大家呢联系不多，
2: 嗯，
1: 但能看见，
2: 对，
1: 就挺好。
2: 没错、
1: 嗯、啊，这个手机提供了一个社交。
2: 嗯， 嗯， 嗯，
1: 有时候我们刷这个朋友圈，习惯性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是不是看到熟人之后习惯性的点个赞呢、啊、习惯性的回一句话呀，
2: 看他什么事儿吧。
1: 哎，对，这还真是。
2: 嗯，
1: 我没有那个特别大的习惯，就是说、
2: 嗯、
1: 看见熟人就点个赞，看见熟人一般不会。
2: 对，
1: 麻烦，我一般就是看，但是看到有一些人发的东西我仔细看了、
2: 嗯、
1: 我已经看进去了，我给人点个赞很正常。
2: 嗯， 嗯， 嗯，
1: 发个照片什么的点个赞也很正常。
2: 嗯，
1: 但是你看清楚啊，好多人都是走马观花、
2: 嗯、
1: 刷过去看一句话，然后随便就是叫客套话，
2: 没错，
1: 顺手就回一句，哎呀、
2: 嗯、
1: 你最近又瘦了吧，其实他都没仔细看就刷过去了、
2: 嗯、
1: 啊，给那个发的你真棒，又刷过去了，心情就这样。
2: 哎，是
1: 提供情绪价值。
2: 哎，没错，
1: 看见朋友圈里谁都是这样发的，什么东西反正就顺着人家发那个意思，
2: 嗯，
1: 他捧一句，
2: 顺情说好话、
1: 哎、对吧，这是很正常、嗯、这点人缘好。
2: 对，
1: 但是你看清楚啊，都得看清楚。结果那天欣欣看，
2: 嗯，
1: 不知道是这多少年不联系一个朋友，
2: 嗯嗯，
1: 结果上班人家发了个什么呢？
2: 嗯，
1: 发了个可能刚刚有的小孩啊，
2: 哦，有的小宝贝儿，
1: 小孩会走路了，
2: 哦，这是挺高兴
1: 啊。他发了一句：“女儿会走了。”
2: 嗯，
1: 就是刷这个视频或者刷朋友圈的时候呢，好多人都知道，
2: 嗯。嗯，
1: 大一眼就这么过去了，
2: 有的时候具体文案
1: 大一眼的、
2: 嗯、
1: 具体的没看清楚就可能就过去了，
2: 嗯，
1: 眼睛一看这几个字映入眼帘，
2: 嗯嗯，
1: 欣欣看这个几个字叭一看，
2: 嗯，
1: 老久不联系一个朋友，

0: 上面写着啊，本来写的是女儿会走了，
1: 女儿会走了不挺好吗？
0: 细心一眼看上去，把那会字给落了，
1: 结果看的是
0: 女儿走了
1: 啊，然后
0: 欣欣顺手就给人回了个节哀顺变，
1: 哎呀，
0: 继续往下说，
1: 哎呀哎呀，
0: 过会儿人家信息过来了，
1: 能不骂他吗？那个
0: 60秒足足的语音啊，
1: 哎呀，我是不是回文字有点太过分？发表情吧，发了3个，
0: 合适。那给人发了个节哀顺变，我天，我们家孩子会走路了，你节哀顺变干什么？
1: 女儿会走了，不是女儿走了。
0: 哎，这个中国话呀，就差一个字，凉爽不在。
1: 嗯，跟凉爽不在了。
0: 还真是不一样。
1: 也可能在他身上都一样。

0: 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聊点生活当中的事儿，真的是属于有的是属于生活当中真是碰上的。你像有些话题我们大家聊的，像今天聊的六一儿童节的话题，
1: 对
0: 啊，都还真是以前就是从小到大好多人都是亲身经历，有好多这种经历拿出来之后讲讲挺好玩的。
1: 是
0: 啊，你像南京我们这个位置新街口，然后我们总裁位置鼓楼，
1: 对，
0: 就这一片这个位置，其实地理位置环境都特别好，
1: 没错。
0: 中二东路一条景观大道，
1: 可不是吗？
0: 然后宣武湖那边，总裁那边宣武湖鼓楼区那边的，对吧？然后鸡鸣寺，
1: 鸡鸣寺
0: 这个位置，就是叫平常
1: 看那个
0: 樱
1: 花，
0: 看樱花的多。
2: 对，
0: 还有什么呢？就有些人是专门过来，好像说是那地方是不是干嘛？又专门拜姻缘的，是吗？对吧？好像是，
1: 就是一种美好的祈愿呢。
0: 就反正就这怎么说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啊，就有人就专门过来求来。到一般到这种安官寺院门口呢，就少不了。有那种，既然你来这儿嘛，你就信这个，信这个，他就利用别人这心理，在门口经常有那个摆摊儿相面算卦的，他就觉得你信这个嘛，你信这个我就能挣你的钱，
1: 对
0: 吧？相面算卦的，你说这东西大部分人就应该是骗人的，
1: 对，别信，
0: 对吧？但我也碰上过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人有点本事，
1: 说来听听，
0: 就。在那个金明寺门口，有一小挂摊，
1: 然后呢
0: 摆在那儿，地上拿石子压着蚂蚁神像一张纸，
1: 你看
0: 啊，然后过来的时候呢你问问你要不要算，结果可能那天没什么人，我是过去干嘛，在金明寺门口我等人，我隔着马路就在马路边上我看见，他那儿半天没人，我也等的人没到呢，我瞧他呢，
1: 瞧瞧，
0: 结果这算命的呢，一看也没人，打兜里边掏出几个那种就是铜钱啊，他自个儿拿一王八壳在那儿摇，
1: 那这就有卜卦吗？
0: 卜一卦给，这是给自个儿卜卦，看来是，给自个儿啪摇完之后往地上一撒，
1: 怎么了？
0: 拿手托着脑袋看，自言自语啊，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这哪？哎呦，我再试一试，哗哗哗哗哗，咵，
1: 再粘一卦。
0: 我的妈的！哎，真是的，不行！开始收拾东西啊！
1: 哟呵，
0: 开始收拾东西啊！收拾完东西之后，弄一小包裹，小包，装好了之后，边上有辆自行车，推着就走。
1: 哟，
0: 干嘛？这是给自个儿算出什么来了？
1: 是啊，怎么着急啊？
0: 算完走了没有半分钟，
1: 怎么样？
0: 这片城管来了。
1: 哟呵，
0: 哎好，
1: 哎呦，
0: 其他几个摊全给清了啊！
1: 哎呦，
0: 就他没没收东西啊！
1: 哎呀。赶紧追上去问问吧，
0: 这灵啊，这个
1: 大师，您是怎么知道这城管来？
0: 没有，我刚才往地上撒了一下，撒完之后，后来我看了看，反正看看随便看看，我突然觉得尿急，我马上要上
1: 厕所。
0: 好了，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到广告时间，广告时间，这个继续有请我们的小坦克给大家聊聊会儿天啊。
1: 好的，
0: 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四件套。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可以进来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赞呢，我天哪，现在还在往上涨啊，61000了。
1: 大家要听粤语版的荡起双桨，安排。
0: 秋章说，如果到100000赞，千万不要唱周深的歌，我太喜欢他了，你千万不要。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5: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6: 夏日当空，
7: 热情似火，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7: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6: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7: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6: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7: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6: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8: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哪里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13: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4: 美味不绝于耳，
13: 寻味
14: 即刻出发。
15: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6: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而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
3: 五丈原一病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两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十年阳寿。
4: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

0: 上微尘，不得上天堂。喂，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十年的寿命，好耍噻？
1: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0: 那为啥子呢？
1: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0: 苍天哪、啊！老天爷，好商量嘛！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2: 师傅，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哎呀，刚才看我们这里边还有新粉刚刚进来的，哎，灯牌怎么加？今儿别加了，明儿来吧。
1: 是的，
0: 明儿来吧啊！灯牌实际上上面我们那个点完关注之后，灰色的心点一下有一对话框，然后一般来讲新粉一个抖币就能上一个灯牌啊。好嘞。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基本就算是告一段落啊，
1: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信任
0: 啊。好啊，今天我们这个季件套啊也就赶紧的就入手了之后就这一段时间用了，啊，正好是一个小过渡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家里边开着空调有点小凉的，就把这个空调被给拍起来就完事了 啊。六分钟下班，对对对，不到六分钟，不到四五分钟下班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为止啊，这感谢代班大姨夫啊，
1: 那不客气
0: 啊，明天两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好，
0: 啊，
1: 太好了，
0: 咱们就
1: 孝顺，
0: 下次节目再见啊，
1: 回头见吧，
0: 好，
1: 拜拜。

0: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帮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杭、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2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市场格局很稳定，雀巢牢牢占据了6元低端价格带，星巴克稳住了10元高端市场，其余品牌只能在中间价格段里内卷厮杀，很难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为什么瑞幸一定要盯上瓶装咖啡市场呢？它能够重现限制咖啡的辉煌吗？消费者的反应又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未来世界，
4: 未来世界
3: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
4: 并追求
3: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7: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近期全部完成。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商业部分呢，要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另外，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和你一起要聊一聊的是瑞幸决定进军瓶装咖啡市场。也想来问问你，如今你喝咖啡的场景更多的是哪一种呢？自己在家做，还是会选择像瑞幸、星巴克

0: 这样的咖啡门店呢？亦或是商超里出现的瓶装咖啡，方便又快捷？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街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近期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呢，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至终点钦州港，全长 134.2 公里，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分成5个航段，各航段结合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微调段面，实现水深流速平顺过渡。平陆运河通航后，预计到2035年，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平陆运河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沿线支流汇入条件复杂，地形水文多变。为此，设计师采用多种创新装置，大大提升通航的安全性。
2: 我们针对支流口设计了三类的创新装置，减缓流速、拦沙、防淤，减少支流水流对航道船舶通航的影响。
3: 平陆运河采用的是宽浅型的航道断面，未来需要提升航道等级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拆掉两边的这个护岸，只需要在底部再进一步挖深就可以。
1: 长期以来，广西及西南腹地货物出海需绕行珠三角，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衔接不畅，物流成本高企，制约区域开放发展。平陆运河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真正开辟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平陆运河的建设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升级，更承载着破解西部内陆开放瓶颈、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的战略使命。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打破西部地区长期向东单向开放的格局，将带动广西及云贵川渝等省区临港产业、冷链物流等产业集聚，将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等大宗商品高效运往东盟市场，同时便利跨境贸易流通，激活区域商贸活力与产业动能。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呢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眼下呢，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那么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也随之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的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4: 这款铜箔厚度仅三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5: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我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0: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1: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2: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3: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4: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5: 请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 0.27%， 收报 4057.74 点，深圳成指跌 1.51%， 收报 15340.36 点，创业板指跌 2.15%， 收报 3950.94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8970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4443亿。行业板块是涨多跌少，煤炭、广告营销、互联网电商、 IT 服务、软件开发、农林牧渔、传媒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元件、通信设备、电子化学品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接近3800只，超过160只股票涨停。 AI 应用端爆发，煤炭板块走强， AIPC 概念呢表现活跃，燃气股市异动拉升。近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公布了今年一至四月份的物流运行数据，详细内容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一至四月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随着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7: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再来关注汽车行业，截至目前呢，我国已经制定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80项，建成17个国家

0: 及测试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呢超过22000公里。此外呢，有记者呢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了解到，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标准与测评体系也正在加速完善，汽车实验室的检测范畴也是越来越广，场外的汽车试验场安全检测不断的拓宽边界，汽车试验场的检测呢迎来了多种形式的新组合。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陆空一体测试模式。试验场内，无人机从机舱升空，与地面智能网联汽车同步进入测试状态。这种陆空协同并非简单的空间共存，而是车辆与飞行器在感知、通信、决策、调度层面的全维度实时协同。指挥中心内，车辆轨迹与无人机航线同步汇入云控平台，地面与空中统一调度。这套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是目前国内维度最完整的智能交通测试基础设施。
2: 低空经济和智能网联过去是两条平行的赛道，我们这个平台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真正跑到一起来验证，车在地面跑，机在天上飞，共用一套感知和调度系统，这是未来城市交通的真实形态。
1: 这个智联试验场的新组合测试延伸不止于此，近期还拓展了真实复杂场景整车安全检测。在刚刚完成的十字路口多车连续随机碰撞测试中，多辆车从不同方向以不同速度接连驶入，碰撞角度与顺序不预设，打破了常规安全碰撞的局限。还有一项
0: 是，韵咖啡凭借着超3.3万家门店数，在营收上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星巴克中国。但是另外一组数字也是引发了关注，他们的净利润却连续出现了2个季度的下滑。为了扭转局面，瑞幸似乎盯上了瓶装咖啡的生意，开始抢起了雀巢的市场。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瑞幸想要在瓶装咖啡市场做出成绩并不容易。相关的经销商表示，中国瓶装咖啡市场格局很稳定，雀巢牢牢占据了6元低端价格带，星巴克稳住了10元高端市场，其余品牌只能在中间价格段里内卷厮杀，很难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为什么瑞幸一定要盯上瓶装咖啡市场呢？它能够重现限制咖啡的辉煌吗？消费者的反应又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瑞幸为什么也开始转卖瓶装咖啡了。以前啊，我们在楼下的便利店经常能够看到雀巢或者是星巴克他们旗下的这个瓶装咖啡，但是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发现冰柜里呢多了一张熟悉又面生陌生的面孔哈，就是深蓝色瓶子的瑞幸瓶装咖啡。曾经呢，我们都为了它的9.9元优惠券或者是那一杯生椰拿铁排过队哈，但没有想到如今他们竟然也推出了这种叫吉享咖啡的瓶装产品。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从4月28号一经上市以来，这款产品上市24小时销量就突破了100万瓶。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瑞幸卖现磨咖啡好好的，非要挤进这个被雀巢、星巴克盘踞多年的红海？瓶装咖啡难道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我们今天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首先呢，你要理解这瓶蓝色瓶装咖啡背后的商业逻辑，我们就得把目光从便利店的冷柜里先转回到瑞幸的这份财报上。虽然他们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3.3万家，营收遥遥领先，但光鲜的数字背后焦虑也在蔓延。2026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营收增速虽然在涨，但是呢，瑞幸的自营门店的销售额增速却是-0.1%，净利润也出现了下滑。这说明什么？业内人士分析哈，瑞幸一直信奉的开店即增长的魔法似乎正在消失。过去几年，瑞幸靠着疯狂开店还有9.9元的价格战，硬生生的把星巴克拉下了原本行业龙头的位置。他也教育了中国的咖啡市场啊，让中国人人均去喝咖啡的数量翻了一倍。而现在呢，门店开的再密似乎也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时候，价格战打得再凶，利润空间一旦被压缩到了极限，也就不挣钱了。尤其是现在外卖占比超过50%的现状，也让瑞幸背负了高昂的配送成本还有平台抽佣。一杯9.9元的咖啡，你看刨去房租啊、人工啊还有咖啡豆本身，

0: 牛奶和配送费留给瑞幸，剩下的利润呢可以说是薄如蝉翼。所以呢，业内认为哈，瑞幸急需要一个新的故事，一个能够帮助他们跳出内卷泥潭的故事，他们也就盯上了瓶装咖啡的生意。这不仅仅是一次产品的延伸，也更像是一次商业模式的全新的选择哈。你看瓶装咖啡，它不需要昂贵的门店租金了，不需要咖啡师，也不需要外卖小哥，一旦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那么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净利润甚至还能够实现几十倍的增长和变化。对于瑞幸来讲，这似乎是一场从流量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他想把自己那个3亿多线上用户的数字从手机屏幕前引流到超市的货架前。首先你看，他们没有搞什么更新更深的研发，直接把门店里卖爆了的那些产品，什么生椰拿铁啦、UC 美式啦、经典美式啦，装进了瓶子里。这招就很高啊，它省去了市场教育的成本。当消费者一看到生椰拿铁几个字，哎，脑子里就会自动浮现出瑞幸熟悉的那个味道。其次呢，就是极致的性价比了，他们把价格定在了6到7块钱。啊，有人说这个定价也非常的讲究，精准的卡在了雀巢和星巴克的中间。雀巢呢是占据了4到6块钱的市场，星巴克稳守10块钱以上的高端市场。那瑞幸的这一刀是直接切进了拥挤的腰部，用大牌平替的逻辑，试图去收割那些觉得雀巢不够好喝，星巴克又似乎问题。它需要向上游延伸，把控咖啡豆和奶源的品质，也需要向下游深耕。建立起像雀巢那样密不透风的分销网络。当然你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啊，巨头们打架嘛，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好喝不贵的选择。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在早上在超市的门店里买一杯这个咖啡提神啊，这样的瑞幸的蓝色瓶子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也真的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看见它出现在雀巢的瓶装咖啡和星巴克的瓶装咖啡的旁边，也就是把它看习惯了哈。但对于消费者来讲，前提一定得是便宜好喝啊。毕竟呢，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哈，情怀和颜值只能管一时，好喝和性价比才能管长久。货架是冰冷的，消费者的舌头一定是诚实的。所以对于品牌方来讲，千万不要顾着只在 PPT 上去讲自己全域布局的新的商业故事，多花点心思在配料表和口感上赢回消费者才是最重要的。那对于瑞幸布局他们的瓶装咖啡赛道你怎么看？现在你喝咖啡的场景更多出现在哪些呢？你是自己会在家动手冲一杯咖啡，还是会去门店里或者是点外卖选择这样的现制咖啡？亦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商超里出现的瓶装咖啡也会是你的选择？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8: 竞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 这个夏天看。

0: 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2: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3: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未来世界，
9: 未来世界
8: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0: 算法
11: 会控制你
10: 还是解放你？
12: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0: 新技术带来的
11: 是元宇宙的美梦
10: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8: 我们凝视
9: 并追求
8: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0: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1: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0: 互敬重圆？
12: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3: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1: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0: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1: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8: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2: 交广晚班车
8: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15: Hi, 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瑞幸咖啡也决定进军瓶装咖啡市场了，也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了一下哈，如今你喝咖啡的场景更多是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呢？朋友就说我还是比较懒的，直接会点外卖啊，送咖啡到手上就能喝，还是很方便的。也有朋友说实在没有功夫去买咖啡，或者开高速需要提神的时候哈，超市买一个瓶装的，拿一瓶就能走，不用等，很方便。所以你看哈，无论是在家做咖啡，或者是我们在这些线下的门店能够买到限制的咖啡，亦或是商超的冷柜里摆着的瓶装咖啡，无论如何呢这些餐饮品牌也好，我们的限制咖啡品牌也好，只要能够在口味和这种渠道上方便了我们的消费者，那么就能够获得这个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味的卷价格，或者是一味的卷口味，或者是一味的讲品牌故事，都是很难持续的，必须得兼顾得到，消费者才愿意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下选择的一票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了，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发布相关提示。今天是6.1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稍后来详细关注。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也来共同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提醒哈。今天呢，正式进入到六月了，也有一批新规新政，包括这个相关的工作安排正式的启动。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医保，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还有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呢，也是今天正式启动了。
1: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2: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那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了增长。近年来呢，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正在逐步被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呢，也会加速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近日呢联合印发了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详细我们来通过报道关注。
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预防无法
5: 其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6: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泵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6: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7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滞洪区运用、城市特大暴雨防洪避险、防台风等推演，提升临灾应对水平。
7: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几条旅行路线哈，你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进行咨询。更多境内外路线还有小包团定制产品呢，都可以咨询电话400-007-1011。另外还有两场活动，也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明天晚上，也就是6月2日，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一期活动将会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将向同学们生动讲述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大家在成长道路上勇敢追梦。本次活动呢，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各大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正能量。另外，就是在6月5日本周五的一场活动，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五晚上的6:30，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会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呢，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学校的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元才艺会轮番上阵，给你带来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呢，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青年学子可以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再次提醒一下哈，6月5日晚间的6:30可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和你的不见不散哦。那以上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0: 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未来。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兰亭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0: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问候到各位，不仅是新的一周啊，希望大家工作学习都能顺利，同样也问候到全天下的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哎呀，我怎么忘了这茬了？
1: 张老师快乐，
0: 说明我我刚好说明我真的不是一个孩子了。
1: 不，我不这么认为啊、嗯，我不允许这样说。你的智商绝对是个孩子，
0: 孩子有的时候比大人聪明。
1: 哦，那就是情商，这个得承认。哎，你平常的时候你歌评很棒，但是今天爱的主打歌，我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
0: 嗯，
1: 都已经六一了。还让孩子们背《兰亭序》，
0: 说明这就是真实的童年。
1: 别闹，哈哈，今天再怎么着，个别地方的小朋友有放半天假的，有放一天假的
0: 啊！真的还有人放一天假？
1: 有，
0: 我以为都不放假呢，都在学校里专门汇演。
1: 晚上我带方向盘的时候，然后有那个淮安的伙伴们讲，淮安的小朋友今天放一天假。然后现在的这个各个学校庆祝六一的方式，除了文艺演出之外，也会有很多新奇的有意义的方式。
0: 嗯，
1: 我闺女他们学校好像几年都是延续这样一个活动。
0: 怎么说？
1: 义卖。
0: 什么
1: 义卖
0: 啊？义卖啊，
1: 就是你把你家里边闲置的然后暂时不用的一些小玩具、书本啊，或者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带到学校来，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类似于跳蚤市场啊、闲鱼啊、转转呐、爱回收啊这样一个，然后卖给就是同学们，当然是以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然后把这些钱，这个学校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上交之后会交到公益组织，给到那些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在学业和生活上面有困难的小伙伴们。
0: 嗯，
1: 因为你要说不是所有的孩子可能在这样一个日子，包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条件去读到自己心仪的那本书，用上哪怕说自己一直去特别想要去购买到的那支铅笔。所以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这六一，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去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家长也会踊跃参与。
0: 对，
1: 嗯，
0: 相对来说，我小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六一是不怎么好玩的。我跟你说实话吗？
1: 又不是这个，是你每个家庭状态不一样。嗯，你从小被家里人反锁在屋子里边的，你是六一不老好玩的。
0: 那反锁，那怕我跑出去嘛？
1: 说来听听。嗯，说怕你跑出去加链子不就完了吗？
0: 你要我说哪个？说加链子那个事儿，还是说六一的事儿？
1: 不是六一，你六一为什么觉得不好玩？
0: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小时候六一是没有假期的，
1: 啊，
0: 我们没有假期，那个时候最多就是什么？就是你当天
1: 不愧是重点学校出来的学生，
0: 我就不说那个学校，那学校反正现在校区都被拆了，不是，但仍然是我们盐城最好的小学，只是后来换了签了一个新校址而已。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是没有六一儿童节要放假这个概念，就是大家老师们会为了六一儿童节去准备一些比如说晚会的表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那对于女的性格来说应该是觉得很好玩啊。
0: 哎，我
1: 你这么爱唱爱跳的一孩子，
0: 我小时候还真没有开发出爱唱爱跳这个就是这个技能，真的没有。
1: 是小时候憋坏了，所以现在但凡给你个词儿就要唱，是吧？
0: 我是大概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开发出了这个技能，然后一下子一发不可收拾了，参加各种比赛、学校的活动什么都要少不了我。但小学那会儿好像还真的没有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
1: 你现在不是一发不可
0: 那个时候就是朗诵吧？朗诵那个时候每次都少不了我。对，
1: 你不是一发不可收拾，你欠收拾。那时候大概朗诵什么？你还记得？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还真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我们2007年那会儿不是出了一首歌叫感恩的心吗？
1: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那个时候要学手语，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既能朗诵又能唱歌。那时候学校可新潮了，那个节目的表演形式，先朗诵，然后朗诵完了之后呢就是一段歌曲，叫第一句怎么唱来着。
1: 我从山上走来，你又要离开。哦，不是，这刘若英的想问问你敢不敢。串了
0: 啊。
1: 那个
0: 等一下我找一下啊，我们库里应该有、啊、
1: 跟我走吧。不对。
0: 应该有啊。我来听听看当时这个歌是
1: 感恩的心，感谢有，对，有这个歌。
0: 哎，大概是这样，我听一下啊。哎呀，这个旋律太熟了，真的。
1: 然后当时就用手语表演，
0: 那 那就是感恩的心，感谢有，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我就已经
1: 太小。大哥，你刚才摊了两次手，请问哪个手语？一个手势代表两句歌词。
0: 我还记得那个小时候，这个时候我已经走上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不唱，先是有一段朗诵在里面。
1: 好，我们暂停这段音乐啊，大概朗诵内容是：
0: 我来自偶然啊，我来自偶然，像一什么？我又忘记了，因为我跟你讲，唱歌和那个就是。朗诵不一样，唱歌你是随着旋律。
1: 我来自偶然，像一个一无是处的家伙，词儿全不记得。
0: 然后就是应该是我小学，应该是我想想看，五年级还是四年级表演过一次。然后其他的时间最多就是班级后两节课不上课，然后呢会留一个活动课的时间给放电影，
1: 挺有意义啊。你为什么觉得印象会觉得六一儿童节无聊呢？就因为不放假吗？
0: 第一是不放假，这期；第二是文艺汇演其实不是全校参与型的。
1: 那你有参与说明你文艺骨干吗？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小学的很多学生他们就全校大家都一起，比如说会连环什么，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但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真不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六一儿童节在我心中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
1: 所以你重启英超联赛的原因是希望人人有歌唱，人人有赛餐，对不对？
0: 就是这样，
1: 完成童年时候的梦想。
0: 人的一生都是在治愈自己的童年。
1: 张老师，你将来成立集团的时候，我一定要当你的司，就是这种官方发言人，什么事儿都能给你上升一个高度。
0: 这个叫内部公关。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啊，今天现场最应该去过六一儿童节的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来跟大家打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说说吧，孩子，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儿童节。
2: 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儿童节是我六年级的时候。
1: 发生了什么？
2: 那一次我们学校特别的酷。

0: 气。他包了太阳宫，
1: 竟然用了阔气这个词啊！好的，
0: 他包了太阳宫的剧场给我们玩一天，就是做文艺汇演。
1: 哦，
0: 就是南京那个太阳宫剧场。
1: 那我知道。然后在
2: 贵校的这个财力真的是可见一斑啊！
0: 我当时也很震惊
2: 啊。
0: 然后当时就是包了一天，然后加上前前后后我们去彩排了好几次，
1: 大概几年
2: 还彩排了好几次。
0: 对啊，
1: 大概几年的时候，
0: 我小学2017年还是2018年？
2: 哦哦哦哦，
1: 那应该可能是太阳宫剧场那年就是营业额不是很高，是吧？走量。
0: 反正那一次是我印象中最好玩的一次六一。
2: 好玩在哪里？还有除了这个演出之后，这演出当中什么节目比较有意思？
0: 因为就是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大家基本上都参与了。
2: 那你干嘛了呢？
0: 我是跳舞的。
2: 哦，
1: 咱们个子高，跳舞肯定、
2: 啊、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有道理，
1: 必须要在中间的那种。 当时舞蹈名字记得吗？
0: 不记得了。
1: 感恩的心。俩人演了一个同一个节目。
0: 感恩的心我们也演过。
1: 哎，你从小到大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有没有收到那种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0: 那倒没有，好像都是玩具。
1: 那对啊，玩具跟玩具也不同啊，印象最深刻。
2: 你从小到大收到过玩具和礼物最多的一次是哪一次？
1: 肯定过生日嘛，可能是吧。
2: 过哪一岁的生日？
0: 十岁。
2: 哦，那大家都一样。我说这个总得是全国统一吧。
1: 对，
2: 我说小朋友肯定是十岁生日收到礼物是最多的。
0: 对啊，
1: 十岁生日个人收到礼物最多。
2: 嗯，
1: 18岁成人礼爸妈收到礼金最多。
2: 是吗？
1: 18岁成人礼、啊、
2: 但是每个地方现在对成人礼的这个举办的要会有一些要求
1: 啊。那是，
2: 所以不一定啊，要看情况。
1: 你私人嘛。
2: 啊，对，私人嘛，私人自费举办啊，
1: 就包括你结婚，对吧？
2: 嗯，
1: 家里边，比如说给你大排宴宴，这正常上礼嘛。
2: 嗯，
1: 要你有一天你成家的时候，我作为你的好老哥、好搭档、第一监护人，对吧？我到
2: 你说好老哥的时候，你发音一定要准确，不然就会把我吓一跳。对，
1: 好老哥哥哥呀，对呀、啊，
2: 好老根是什么？
1: 刘老根，刘老根，没看过啊？真是的，经典的偶像剧。
2: 但是我最近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瞠目结舌，说有新婚的夫妇他们在小红书上发帖子，就在吐槽说这个婚礼办的太贵了，份子钱居然都收不回本。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我说难道婚礼花钱不就是应该就把这个钱实打实花出去，怎么还会想着说通过收份子钱把它给收回来？
1: 每个家庭的想法不一样，
2: 对，所以
1: 条件不一样。
2: 哎，所以说
1: 这种私人的活动我们其实不用太干预，对不对、啊、
2: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原来每个人办婚礼他背后所打的这个一些也不能叫算盘哈，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
1: 目的和初衷、啊、
2: 对，
1: 都不同。当然我们希望各位通过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然后寻觅到那个正确的他，将来能办一场有意义但是不一定会很铺张的浪费，对吧？
2: 对对对 对,
1: 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迎来你们共同缔造那个小生命的第一个儿童节。
2: 哦，
1: 对不对、嗯、啊，期待吧，期待在27年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喜讯。当然更多我们要怀揣感恩的心，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家人的呵护，有社会的这样一个关注，然后还有身边朋友的这样一份这个体贴，
2: 嗯，
1: 然后信任支持，
2: 嗯，
1: 包括家人的这个无穷的这份爱会贯穿到你的生命，所以希望每一个小生命能够茁壮成长，沐浴在阳光下，同样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温度，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人之后，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哺这个社会，去更爱这个世界。
2: 六月，杨老师有没有发现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月份？
1: 为什么？
2: 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孩子们正在经历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再过几天，
2: 哎，比如说你像这个小朋友们经历的是六一儿童节，
0: 嗯，
2: 6月7号是高考，
1: 嗯，
2: 6月18号左右全国各地会进行中考，时间不一，
0: 嗯，
2: 6月20号左右是大学的毕业典礼。
1: 对，
2: 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基本上每一次的变化或者说最终的结束都会在6月份。
1: 哎，从青少年到少年，是吧，迈向青年，迈向壮年，所以我们全程热恋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
2: 对，六月份我们有两场关于高校的非常重要的活动。第一场是我们现在可以先预告一下了，如果不下雨的话，大概率在端午节将会进行的是我们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
1: 好期待，好期待。
2: 另外呢，就是在本周五晚上的18点半哈，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2026

0: 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会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将会集结包括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学校的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盛宴。那活动现场呢，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6月5号晚间的18:30，各位可以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1: 太棒了。哎，这比赛的团队里面有没有相声社团？
0: 你可以现在去联系一个。
1: 没有，我的意思没有就算了。让孩子好好学跳舞，学跳绳，艺术体操。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相声不要暂时不要考虑社团，如果想做社团，先去看开心茶馆，好吧？
0: 啊，可以，
1: 好吧？那个
0: 开心茶馆的票怎么卖的？
1: 你看你论斤还是论筐买？
0: 这么值钱啊？不是？
1: 好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啊，会有这个百团大战的精彩献给各位啊，也希望大家共同聚焦精彩建业。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球热点，向爱出发。
2: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安徽铜陵人，现在在常熟生活，在自己哥哥的厂里工作，而在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平时喜欢旅游、唱歌、吃各种美食。我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一直很信任平台，所以鼓足勇气来尝试一下，希望能遇到一位爱干净、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今天我们这位女嘉宾，她的资料呢将会在明天哈登录到我们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各位呢可以来先行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明天呢会给您去做这个推送哈，你明天上午8点左右就能够看得见了。我们先来请阿菊介绍一下今天这位大女主的一些基本情况。
5: 方女士出生于1992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在安徽省铜陵市，现居于常熟，目前呢是做缝纫工的工作，兴趣爱好旅游、吃美食、唱歌，婚姻状况离异，这个要求一定要爱干净、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要有上进心、爱心、孝心。
4: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5: 第一个关键词是
4: 什么呢？
5: 都是为了孩子。
4: 怎么说？
5: 因为女嘉宾呢现在孩子在老家，她基本上呢每次放假都会回去，工作方面呢她自己是想要更进一步，自己开厂，但是因为孩子上学，所以要稳定，所以要再考虑
4: 啊。
6: 一些事情以孩子为原心嘛。
4: 嗯，
6: 有时候突然会发现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那些曾经跟你在一起玩耍的伙伴，包括你现在虽然你没有结婚，
4: 是，
6: 你会发现你再去约以前之前那些网球老友，可能很难第一时间给你出来，
4: 有些已经就躺在我的微信列表里，就已经是好久不联系了。后来偶然给我点赞，我说哎，怎么最不约我打球，他说照顾女儿，因为当时就1到2岁，0到3岁之间时间就不是你自己的，就是孩子的。
6: 嗯，
4: 对。
6: 那你陪女儿干嘛？陪女儿学网球啊。那不陪我出来打不啊。
4: 3岁之后就开始疯狂打球，把女儿带到球场，弥补一下自己这3年当中缺失的打网球的时间。
6: 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恋，咱们一会儿见。
7: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8: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9: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2: 屋。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
5: 出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松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路口，施工预计至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我今天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六一儿童节，所以我准备的两首歌我不得不很想把它给放出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唱功作品，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
2: 没事没事，那个张总裁，这事儿我作为发言人我能帮你圆回来
1: 啊。
2: 为什么要坐开往春天的地铁？
1: 因为
2: 小朋友有首歌也唱春天，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相应成趣啊，张总裁。
1: 哦，谢谢杨老师。六月一号星期一晚间的20:37，这里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张端，张老师第一监护人兼官方发言人杨洋杨仔哈。
1: 辛苦了。
2: 不辛苦，张总裁为您服务应该的。
1: 那本月公司打折。
2: 不是。你要真能确定我这个事儿 啊我还真挺开心的。对。我就不用每个月为生计发愁了，真的是。
1: 我开不了很高哎。
2: 你开不了很高我就把你开了。
1: 员工开领导。你下次给王总提一下。
2: 你可能没被开我。我们这边有开瓶器专门开领导。
1: 不好玩，杨老师。哎，你有没有很害怕有一天别人说你不好玩？
2: 不会啊。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压根就不好玩，我是幽默风趣。不一样。真的，一个人好玩有趣。
1: 太好了，他自己把这段接上了。我跟阿菊都接不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杨老师，你这个本事真的是蛮厉害的，真的。
2: 不是，因为我总结过，一个人幽默风趣跟耍宝好玩它是完全不同的几种概念。
1: 谁是幽默风趣？你
2: 正是陛下。
1: 还有不是，那是正是在下或者正是陛人。
2: 我幽默风趣就在陛下这个位置。好不好啊？正是陛下
1: 啊，
2: 必须是在下的意思。
1: 在下啊，鄙人在下叫陛下。对对对。嗯，
3: 对。
2: 然后就是好玩，我来举例，我觉得好玩的人，
1: 哎，我会这么说吧，就是你觉得谁已经到了幽默风趣，谁还只停留在耍宝好玩？我问你几个，看你怎么确定啊？
2: 嗯，
1: 张大大老师，哎，你中午吃的啥？还是晚上吃的？
2: 晚上吃的没怎么消化
1: 啊。
2: 我能选择不回答吗？
1: 可以，
2: 各位可以全网包括问豆包一下张大大的名场面。然后看一下张老师有他自己独到的风格
1: 啊、
2: 我作为一个地方小咖，
1: 你讲大老师，你讲张老师，我也在讲我，对，
2: 这一丘之貉。
1: 哦，大老师也是在叫王鹏，不好意思、啊，
2: 不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看吧，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主持风格也会不一样，
1: 嗯，
2: 对吧？
1: 杨迪老师，
2: 哎，杨迪是个好玩的人，
1: 哦，
2: 是个好玩，而且他。从我同行的角度来说啊、我姑且称他为同行，就是他的主持也好，综艺感也好，他有的时候是已经快晋升到幽默了，但是差一丢丢的就是可能他的身份也不能再就是喧宾夺主、一般都是以嘉宾的身份参加某一档娱乐节目嘛，
1: 就是他的身份给他定位就是好玩，没有让你完全占据主导嘛，对吧？
2: 对，
1: 这个是跟设计的原因。
2: 你要是太占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过多的比重的话，
1: 你会抢，
2: 哎，
1: 这
2: 个就是
1: 其实不好。
2: 对，所以其实做节目也好，做事也好，有的时候是定位准确，才能够决定你的上升空间嘛。
1: 那周星驰老师，
2: 大师，
1: 哎呦，对对对，
2: 他的幽默，他的设计在剧情当中，在人物里面，而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你长大了。从以前的无厘头跳出，光是这种所谓为了让你去觉得欢乐或者博君一笑的这个剧情包括设计的梗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每一部剧背后的心意，讽刺了很多应该去被讽刺的负面，但是唯一赞颂的是爱情，
1: 就你会最后笑中带泪，就这里还蛮难的，
2: 然后会感慨爱情，相信爱情。
1: 对，
2: 所以我建议全程热恋的各位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把周老师的这个作品
1: 电影
2: 拿
1: 翻出来看一看，
2: 你会突然觉得里面对于爱情的这种赞美，包括有的时候遗憾代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程杰斯老师，
2: 那就是我们对一些活化石要保持尊敬，好不好？把它放到某一个位置去看管好，尽量。
1: 那你会笑啊？
2: 啊？
1: 你看到这个活化石，你也会笑啊？
2: 我知道这 传达一下他的笑声、
1: 啊、
2: 但是没有成吉思老师本尊那么笑那么好，因为程老师已经是就是强颜欢笑了。对，
1: 他今晚有请假，没事，你不用担心。
2: 我不担心
1: 啊，
2: 就因为他不来，所以我就很少有这种幽默的创作源泉、
1: 嗯、
2: 我要顶着他面
1: 啊
2: 就是这程老师的洒脱和他的这一份对于青年人们的热情。你比如说曾经啊有这么多场英超联赛的比赛，然后今天经过张老师的加持，
1: 嗯，
2: 再次用网络端传播的方式让大众喜欢，
1: 嗯，
2: 包括我们之前就提到的这个百团大战的活动，这也是程老师的心血。
1: 对，是的，
2: 对吧？
1: 嗯，因为百团大战呢经历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得到了很多同学和社团的高度的欢迎，就每次只要发公告3天之内16个名额必满。
2: 对，
1: 因为你知道他百团大战里面很多是街舞类的社团，他们一年可能只能排2到3个舞，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自信和信心来参与比赛的，要展示一下自己。
2: 没错，嗯，而且程老师也凝结了好多心血，同学们也相当的支持、
1: 嗯、
2: 啊！一听说是程老师组织活动，赶紧去啊，赶紧去，去一回少一回了，是吧？嗯，我说意思就是要大学毕业了，
1: 退休确实也不觉啊、
2: 孩子们要大学毕业了、大四毕业了之后还怎么参加百团大战？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哎，
1: 对对对，
2: 不是说程老师的这个保质期啊
1: 啊啊！
2: 虽然他现在已经临期了。职业生涯
1: 啊啊，
2: 对不对？他做了多少年男人宿舍了？你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对吧？临、期产品就是
1: 啊，
2: 该半价卖就半价卖。啊、好了，
1: 不是就怕半价还
2: 卖不出去、
1: 啊？哎呀，
2: 要捆绑销售，一个男人宿舍捆。
1: 我觉得是这样，卖不出去的时刻，人就要开始想，我能卖出去什么？什么东西是我原来卖不了，现在我可以卖了？
2: 嗯、
1: 以后就不叫男生宿舍，叫老年公寓。就讨论跟他所处在同一个年龄段的那些人的故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2: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资格去参加，包括去制作这档节目了。
1: 嗯
2: 嗯，你想血脂、血糖、血压这一块，他现在很懂
1: 啊。啊啊啊！
2: 所以啊，有的时候在变化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生存渠道。
1: 是的，
2: 在成长过程当中感受到人生不一样的魅力，这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
1: 对、嗯嗯，
2: 包括您的感情也是。10年前您对爱情的看法跟10年后的你肯定是有区别。
1: 那当然，
2: 当然希望大家原则不要变，寻找那份真挚真诚能够牵手一生的感情。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 我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最近呢，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啊，大家会听见就有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有一些这种嘶哑啊，也非常的没有办法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本来呢是应当一个非常开心和难忘的一个日子哈。当然呢，今天我这个身体状态不在最佳，现在咽炎啊、爆这种类型的职业病呢也是常伴我左右哈。所以今天呢也请大家原谅哈。我们和各位在歌声当中来度过今天的男生宿舍哈。我们来开放我们的点歌单元，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跟我们一起来点歌，去说说看你都想听哪些歌。我觉得今天既然讲到了是关于六一儿童节，那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4: 燕之屋。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

0: 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21:31，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6月1号，星期一哈，六一儿童节，祝大家呢儿童节快乐啊！每个人心中呢都住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六月份呢也是告别的季节哈，因为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啊，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毕业，但同样呢也是要迎接崭新的开始。对于高中生们来说，高考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重要的大考，却也是即将面对大学生涯开始前最理想化的一个前奏。就是6月9号考完出来的那一刻，即使后面有分数的这个影响，但是那一瞬间的激动是不会有任何的不一样的。我想起来我当年高考完之后的那一个瞬间，我其实非常的平静，因为第二天是我们相当于是高中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当时我考完试立刻回学校去跟团委老师开始商量明天的节目要唱什么样的一些歌。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特别重大事，但其实你会发现，哎，生活没有变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头几天你甚至会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玩，因为你已经在学校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哎，说今天有同学说要去网吧吗？然后有人说要去里面唱 KTV 吗？什么之类，你那下脑袋里是空的，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哈。所以呢，很多家长呢非常聪明的就给孩子们在那个暑假安排了学习驾照。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因为你会发现你后来的时间里，你很难找到在这么系统去学习驾照的时间了。也就大学三年的三个暑假和寒假，你可以学驾照。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大学期间把它给学完了。其实开车哈本身没有那么难，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讲实话，我觉得考试比实际在路上开车要难得多，所以我觉得他趁大家学习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哈，就是高中啊大学这个时间把驾照给考了，这个是真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未来的生活和计划。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呢，因为他们在接触到了自媒体的世界之后，都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可能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所以他们会提前开始去做。我之前有关注过在苏州毕业的一位高中生哈，他后来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学习了双语播音专业，他应该是叫居浩洋，我记得没错，因为苏州外国语学校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学生。我跟他后来还这个小红书互关了一下，他的人生就是非常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去不断的做实践和尝试。而且因为呢，年轻人在这个阶段，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抱负哈，想去实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想法虽然天马行空，或者说理想主义很浓，但是你会觉得那是一种青春的味道，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暑假的这个期间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什么事情也很关键。那对于大学生来说呢，进入到毕业季，其实很多人一个是找工作，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决定啊自己是考研还是说是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这个读书和深造的一个打算哈。这个暑假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暂停键啊，不会有特别开心啊或什么样的一个瞬间哈，跟高中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学的节奏是特别缓慢的，它的缓慢在于你的每一天努力在当下都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成效，但是到最后那一瞬间那一刹那都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跟说这么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即将要开始的就是6月5号哈，我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百团大战哈，月夜月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号本周五晚间的18:30，月夜月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7所学校的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你带来视听盛宴。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6月5号的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好，我们下半点就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给我点歌哦。

有朋友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点歌哈，尾号2917这位朋友点一首由严仁中的晚安。我们库里面现在没有严仁中的晚安这一首歌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来分享一下丢火车乐队的晚安，同样也非常的好听。

一说晚安也开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阶段了哈。首先要祝愿大家晚安，其次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六月份和大学生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哈。那么更多的详情各位可以来关注英超联赛抖音号或者是英超联赛视频号关注更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当中关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篇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电影拥有了自己的语言，通过镜头的变化实现了景别的变化，我们出现了很多的镜头的素材了。那怎么来用好这些素材呢？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分镜头的概念，就是电影语言的出现之后，让导演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他必须要在电影拍摄之前学会切分镜头，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拍摄脚本就是分镜头脚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分镜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又一个的电影素材，然后把这些电影素材剪辑连续播放，它形成了一个完整连续的表达系统，才能叫讲故事。而这个过程就是电影剪辑的过程。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他剪辑的画面的顺序、节奏、表达的故事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这个镜头是一个女人在哭泣，然后下一个镜头你接到一个宝宝微笑的脸庞，哎呦，你可能会想，这是讲的一个忧心忡忡的妈妈。如果同样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一个男人无奈的背影，哎呦，你可能会想，这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再比如说，还是这个镜头，一个女人在哭泣，下一个镜头接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奢侈品的包，哎呦，你可能会讲，这是一个虚荣的女人。你看，不同的镜头画面的剪接，对于讲故事产生了不同的内核。这是电影人一个有趣的发现。紧接着他们发现，光是画面的连接还只是一种粗浅的表达，蒙太奇让电影的表达有了更深刻的思想性。蒙太奇它本来是一个建筑用语，它最早出现在法语当中，就是拼贴的意思，一层又一层的拼贴。但是放到电影当中来，它的效果很神奇。第一个发现蒙太奇效果的是苏联人啊，这里讲的苏联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叫蒙太奇学派。这个学派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对于电影语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库里肖夫。库里肖夫呢是前苏联的一个导演，他发现呢单个镜头的形成它只是电影素材，还称不上是电影艺术，而把几个画面拼贴在一起，一层一层的哈，它能够创造意义，它能够完成艺术的表达，这就是蒙太奇的效果。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库里肖夫呢给一个著名的演员拍了一个无表情的特写镜头，就他一张脸放在那儿，然后呢分别把这个镜头画面叠加上一盆汤、一口棺材以及一个小女孩，然后观众在看了这三组画面之后呢，就说，哎呦，这个演员演得真好，分别表现出了饥饿、悲伤和愉悦。其实这个演员面部表情根本就没变过，但是观众从中能够解读出三种不同的情绪，因为他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画面的拼贴。库里肖夫这个发现后来被称为是叫库里肖夫效应，也就是蒙太奇。我们的国产电影当中啊，老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蒙太奇镜头，就是姜文主演的《本命年》啊，讲一个年轻人吧，年轻的时候打打杀杀，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重新开始面对生活。然后有一个镜头，他在歌厅里边，就是一张扑克脸啊，面无表情的脸，但是画面叠加的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他曾经暗恋的一个女孩，一会儿是他想起了曾经监狱的生活。哇，这种层次感，观众说，哇，姜文演得真好，一下子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情绪的变化全都表达出来了。其实这个是蒙太奇的效应。好了，有了蒙太奇的思想，有了电影拼接的技术，在电影语言当中出现了一些基本的规则。最基本的两个规则，一个叫正反打镜头，一个叫平行镜头。所谓的正反打镜头呢，就是当它的前一个画面显示的是人物向屏幕外看的时候，那后面的画面必须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对象，它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连接，它创造出了在同一时刻同一空间的幻觉，它能够保证叙事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个比较典型的啊，恐怖片里边我们经常是跟随这个主角的视角啊，他看一眼

没有，再看一眼，哇，一个人站在那儿。这就是空间叙事的连贯性，正反打镜头。另外一个原则呢，叫平行剪辑，也叫交叉剪辑，它表现的是同一个时刻，不同空间发生的故事。这个原则呢，在电影界被称为叫最后一分钟营救，因为这个剪辑原则呢，是美国导演格里菲斯的发明。他导演的《党同伐异》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一个女主人公被绑在铁轨上，有一个男主要来救她，她趴在一个呼啸而来的火车上，两个人物他处在同一个时间，但身处在不同的空间。两个镜头虽然是有先后时间顺序的，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它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最后在同一个画面里边，同一空间当中，他们相遇了，女主人公获救了。这么一交叉剪辑，它加强了节奏，增强了悬念，创造了电影特有的一个时空感。这点典型的运用啊，当下这个大火的电影《速度与激情》大量的使用的就是平行交叉剪辑。一个车跟另外一个车发生碰撞追逐，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但是它交代的是同一个时空里发生的剧情，最后一定会在某一个画面当中两个人交集了啊，碰撞了还是爆炸了，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画面节奏拉得非常的紧。但你要注意啊，不管是正反打镜头还是平行剪辑，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感受不到这种原则的存在的。所谓的好导演、好电影，就让你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剪辑的原则。那些烂片除了演员表演烂啊、剧本烂之外，你看镜头一般也很烂，它这种镜头语言就非常的拙劣，让你一下能感受到刻意的那种感觉。而好电影就是这样的组接做的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最好的电影的讲述的技巧就是让观众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技巧的存在，所谓大巧若拙啊。这不得不说有一部电影了，是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的存在，叫《阿甘正传》了。在94年到95年，大家知道出现了一批啊好电影、经典电影，国内国外都是。在国际上，这个《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燃情岁月》、《变相怪杰》全都是这年出现的。那为什么《阿甘正传》能够力压其他电影，尤其是力压《肖申克的救赎》，能够成为那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呢？当然有各种解释啊。如果单去论故事内核的话，故事内在的那种思想性的话，给人的震撼感的话，《肖申克的救赎》也许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完全不输《阿甘正传》，但是《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啊，除了内核非常的丰富之外，它几乎是电影语言的一次大的汇总。就电影发展到94、95年了，终于通过这部电影充分地表达了一部高超的讲述技巧集合起来是什么样的。这部电影当中什么平行剪辑、交叉剪辑、正反打镜头、长镜头、画面的闪回、节奏被导演用的是行云流水，就这种电影语言的交代，可能吧，奥斯卡的评委们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范本。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仔细去看啊，变焦、淡入、淡出、定格、光圈、慢镜头、配合音乐、蒙太奇，基本上所有的手法全部都在其中了。可以说电影艺术的发展94、95年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年吧。当然了，这个电影语言基本上完备之后，真正要能讲好故事还得看故事本身了，这就不光是电影语言、电影技巧能解决的事儿了，它还跟电影制片人的他本身的认知水平、思维模式、商业资本、政治审查诸多的因素在其中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啊，它不光是一种媒介、一种艺术，它还是一种工业、一种文化现象，它受到多种的力量的制约。我们不可能只通过审美和艺术形式去评判一部电影，现在评判一部电影的维度太多了，票房、影响力是否经久不衰，对人内心的冲击震撼程度，视觉美感能不能帮我减压，我们对电影要求的特别多。而一部好电影，我觉得在刚才我说到这些指标当中能做到一两个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好，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电影篇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颜亮的书房，下期再见。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

0: 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 城市的心跳。
2: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3: 为生活加油。
2: 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绝路，能够挡住你的只有固化思维。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困境都是上天馈赠的礼物。愿你专注当下，感恩拥有，寻找意义，用智慧解决生活的困难，把日子越过越顺。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无边无际一大早起来就给我打招呼了，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手机啊，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我说一声早上好，6点钟我正在听节目。跟你一样早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我啊，你是谁可以发信息过来，一个是播报一下自己的坐标啊，在哪座城市，二个呢可以说一说此时此刻正在做什么，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听节目呢，把信息发过来。怎么发呢，就是两个方式吧，一个是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还有一种方式非常简单啊，你可以直接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我的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这个官方 APP 的名字，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直接点开来，直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实在是觉得就是跟阿树联系起来比较麻烦的话，你就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都可以联系。昨天有人就是我们高三那位班主任啊，给我加了个人微信，给我发信息说昨天我说的一些话对高三的孩子特别有用，希望得到文稿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联系还是蛮多的，大家可以随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1: 健康能量
0: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1: 第一个动作，
0: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1: Go！
2: 早晨起来可以来推荐歌曲啊，想听什么歌发过来。你看《梦里花落知多少》就非常的聪明啊，就是每天到点了就可以推荐歌曲。但今天呢，有一点失策，为什么？因为你推荐这首歌资料库里没有。他想听木鱼和鲸鱼，我搜了半天没找到，我只找到了杨丞琳的失忆的鲸鱼。我估计这首歌不是你想听的，要不你再换一首歌呀。这是我们徐州铜山的朋友芳芳，是常熟的朋友，看看从北到南啊，横跨南北。芳芳是常熟的朋友，说早上好，今天常熟是晴天。今天全省的天气关注一下啊，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0到21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6月3号、4号，明天后天受高空槽和低空气变现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本周中前期气温稳。

0: 在节目当中见面的一束阳光。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大家高考啦，马上期末考试啦，时间过得多快啊，一个学期，一整个学年整整完整的概括在其中。你看你们家高一的娃初中刚刚升高中啊，早晨听我的节目，那接下来没过两天，刚刚上高三的孩子们马上走进高中的这个高考的考场。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所以我们节目有个副标题叫金榜题名，只要早晨听着阿树哥哥的节目一束阳光，高中的孩子们日后必定金榜题名，怎么样？但是一定要给他们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和这个服务啊。你比如说身体健康，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多少人纷纷过来。我是觉得像这个男同志女同志啊，人到中年，大家喝这个黑枸杞原浆简直就是闭眼入。那年轻人就不用喝了吗？未必。你看我就是刚开始做早班的时候，6点钟直播，哎，我早上几点起来？4点半起，哇，我每天就感觉像踩着棉花似的，像是醉酒。但是你看，经过这个黑枸杞原浆的调整和自己慢慢调整这个生活习惯，现在精神状态可好了，每天就是特别有精气神儿。黑枸杞它对于肝肾，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调养，气色好，因为花青素之王嘛，各方面的调整都特别棒。黑枸杞原浆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啊有一个内购平台，我们的这款宁夏中宁背书的黑枸杞原浆，口味全网大家最喜欢喝，有淡淡的清甜，价格全网最低，但是我觉得效果一定也是全网最好的。不是我王婆卖瓜啊，是真的，因为我是从我们刚刚跟他们有合作开始，我就一直买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喝，所以很多朋友听到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枸杞原浆都纷纷下单，以至于我早晨在这个一束阳光节目当中，如果推荐一样东西，我总是会推荐这个黑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七袋，一袋一天，也就是说一盒就一周的时间，对吧？那么五盒装也就是5周，一个多月才99块钱，10盒装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将近3个月才100多块钱，189块钱。你算算每天都可以喝黑枸杞原浆，哎，对身体多好呀。而且我觉得男的啊，喝这个对肾气的生发有太大的帮助了，你喝喝就知道了。有的时候甚至啊，当然这个我不负责的啊，我觉得头发由白都能变黑，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大家如果买的话呢，只有到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才能买得到哦。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就可以把那个内购链接发给你，这只有我们这里有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我们常买东西就是要精打细算，希望买到又好又便宜的东西。我其实真的有这种感慨，自从我就是经常关注了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我真的觉得东西有的时候要买对，而不是单纯的买贵。因为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对金钱啊没有特别大的概念，像我们早上听节目，很多人人到中年，咱们经过社会的这种磨砺之后，哎呀，真知道钱有多重要啊。尚书里有一句话叫三年丰三年欠，有丰年就一定有欠年。一万块钱，我们说一万块钱在丰年当中或许不过是大家个把月的薪水，轻如一片羽毛，但是在欠年里，它却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渡你过河的最后一叶扁舟。有时候难免感叹啊，有的时候这个生活有点割裂。你看短视频里面，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住着豪华公寓，背着上万元的包包，谈论着平凡的日子不值得过。那么广告牌上面，明星们带着不菲的珠宝，向你承诺拥有它就能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屏幕之外，现实是另一番光景。一份月薪稳定过万的工作，已经成为很多人奋力争夺的目标。心理学上有一个可得性启发效应，就人们会根据认知上的易得性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当屏幕上充斥着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富故事的时候，一万块的威力就极大的被稀释了。他们会觉得一万块不过是一部新款手机的价格，但是对小钱麻木，对大钱迷信，只会让生活陷入被动。对于小瞧一万块钱的人，不妨去清晨的菜市场看看，看看那些为几毛钱认真挑选的身影。或者找一个寻常的夜晚，与当老师、做销售、跑运输的朋友坐下来，听听他们如何安排一家老小的用度。能够真正拖住一个人生活的，从来不是幻想中的几百万，而是近处那一万块实实在在的积蓄。他是突然生病时毫不犹豫办理住院的底气，是被意外开支打乱节奏时依然能够按时交上的房租，是当变故来临时让你不至于滑落低谷的那道缓冲垫。金钱最珍贵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够兑换多么遥远的彼岸幻想，而在于它能够在此时此地为你撑开一把伞，备好一条船，留出一条可以从容转身的退路。它让风雨成为风景而非灾难。巴菲特是亿万富翁，他曾经说过，他年轻时就把每一美元都看作种子，种下去可以长成大树。他不会乱花一分钱，因为他知道那不仅是钱，更是未来的可能性。我们总觉得投资是华尔街的事，是有钱人的游戏。事实上，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投资决策，是投资给能够增值的资产，还是投资给注定贬值的消费品。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撰稿人，19年用积蓄一万块钱买了一台专业相机，很多人都笑他傻，手机拍照不够好吗？但是他用那台相机开始拍摄短视频，两年之后他成了知名的旅游博主，收入是之前的5倍。那一万块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就是一万块的威力，它不仅是钱，更是选择权，是实现跃升的踏脚石。其实说这么多不是让大家一味省钱啊，只是正常消费和挥霍浪费之间永远隔着一条分界线。轻视小钱的人很难拥有大钱，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如果你不懂得金钱的价值，那么它将一直处于一个匮乏的状态。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一万块的价值呢？并且让它发挥到真正的威力呢？首先啊，建立金钱觉醒的意识，每天花5分钟记录你的支出，不评判，只是观察。一周之后回顾这些数字，你问自己，如果这些钱不是被花掉，而是被留下来，能为我创造什么可能性？这种简单的练习能够帮你从无意识消费当中进行一个觉醒。还有呢，给一万块钱一个使命，你就不要笼统的存钱，而是为每一万块都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比如第一个1万是应急基金，第二个1万是技能提升基金，第三个1万是创业实验基金。哎，把这些钱整成具体的使命，那可能就更不容易随意的动用它。遇到想买的高价物品，强制自己等待30天，30天之后再看自己是不是仍然强烈想要那个物品。大多数人会发现冲动已经消退，而账户里多了一笔储蓄。思考你擅长什么，如何用一万块放大你的优势。比如设计师可以投资好设备，提高作品的质量，教师可以购买课程，提升教学能力，让钱成为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满足虚荣的工具。学会对不符合你财务目标的消费说不，即使面对社交压力。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不用最新款的手机而看轻你，而那些会的也不值得你在意。一万块在不同人手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它可能是一部很快会贬值的手机，也可能是一个改变人生的起点。它可能是一顿吃完就忘的大餐，也可能是父母一年的安心生活。一万块的威力不仅在于它能够买到什么，更在于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你对未来的规划，对生活的掌控，是对自我的尊重。所以每个人都不要低估那一万块钱哦，它可能比你想象中更有力。

我看到5405说，阿叔早上好，我是安徽广德的朋友，所以想听一首项羽。哦，广德的朋友啊，这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发现有广德的听友在听节目，谢谢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啊，这个坐标跟我们说了啊。大家可以参与节目，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潇洒哥说，你好帅哥，我是来自扬州的朋友，正在路上送外卖。哇，好早啊，外卖小哥啊，不管年纪多大都是我们的潇洒哥，辛苦了啊，这个但是劳动是光荣的。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这个经济实力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在努力的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啊，但是有人呢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可能都在规划着到暑假的时候跟着主持人出去玩，虽然不同的实力，但是却依然都很有勇气，都很努力，都是生活的英雄啊。那么今年的7月24号，大家有没有可能会跟着阿寿一起跟我出去玩？就是有没有那种光是听地名就会觉得心跳加速的地方？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来聊一聊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布拉格的查理大桥，还有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夜景。现在耳边响起的就是蓝色多瑙河。这次我们不是隔着电波跟大家一起聊远方，而是阿树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把这个地图上的名字走成脚下的路。跟着阿树一起出去玩啊，不是普通的旅行团，不是那种什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赶场团，我们会在维也纳喝一杯咖啡，在布拉格老城发一会儿呆，在多瑙河畔听听音乐，我们一起慢下来，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几天，对吧？很多人说我很想出国，但是我一个人不敢。那这次阿树还有我们的28位团友一起陪着你，还有一群跟你一起爱听广播爱生活的朋友，从集合开始就有人带，全程有中文导游带着我们，语言不通也不怕。那是我们的听友树苗专属的旅行团，沿途一定有很多快乐的、难忘的、特别的设计和安排。阿树带着大家一起到处走一走、玩一玩，多瑙河夜游船啊，老城深度漫步，当地的特色餐，我们甚至还有机会走进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样的隐藏彩蛋。很多人说去奥地利是为了圆一场音乐梦，去捷克是为了遇见童话，去匈牙利是为了看一场多瑙河的日落。这次3个愿望我们一次满足吧。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我要这个详细的行程，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这个团里面的名额只剩最后的几个了啊！这个时间没想到大家报名的时候总是会集合在一个统一的时间。

0: 所以大家感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啦。啊，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 Go go go！
0: 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稍后是美女王丹为大家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7点到9点，如果你有空，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稍后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请出丰乃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呀。
1: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同样呢，我们节目啊正在直播，节目播出之外的400025-1818这部电话也为您开通了，您在节目当中或节目之外随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陈主任和我们进行健康的交流。那同样打进电话领取10毫升丰乃宝蜂胶液的试用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如果说你也想参与的话，不要忘了随时拨打电话400025-1818 400025-1818。好，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2: 我患有痛风病，奇怪的是痛风病总在夜间发作，是为什么？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减少发作有帮助吗？
3: 痛风啊，
1: 嗯，
3: 他说的是这个，他的这个痛风呢总是喜欢在夜间发作。
0: 是的，
3: 他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同时呢也想问服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对减少发作是不是有帮助。
0: 对，现在很多男士好像都有痛风。
3: 是的，我们说这个痛风啊，它呢就是由于血液当中过量的尿酸结晶化并累积在关节处，造成了关节的无菌性的炎症，而引起了剧烈的疼痛以及肿胀，但是发作的时候应该是很痛苦的啊，很不舒服的。那么痛风为什么总在夜间发作的原因呢？那就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睡眠当中啊，我们的新陈代谢率啊降低了，体温呢相对也会比较低，尿酸盐的这个饱和度啊也降低，那就容易发生了这个沉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夜间啊，我们人体通过呼吸、排汗、排尿等等这样一些途径丢失了的水分，然后血液呢浓缩，导致尿酸的浓度啊会相对升高，这个结晶呢也会沉淀增多，这样的两个原因就会诱发这个痛风啊，总是在夜间的时候呢会发作。
0: 嗯，那陈主任，就是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减少或者说是预防发作的方法吗？
3: 那充分的补水啊，对于预防痛风的发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很关键的。通常呢是建议这个高尿酸或者是这个痛风啊急性发作的患者啊，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啊一定要在2000毫升以上，一定是要多喝水的。多喝水呢才可以去促进尿酸的排泄，来降低这个痛风发生的这个风险。在睡眠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肢体尤其是双脚，因为它比较远嘛，远离我们的心脏，是要注意很好的去保暖，还要注意忌口，需要限制食用一些高嘌呤的食物。那这些呢大家都很知道的啊，那一些牛羊肉啊，这个鱼类、虾类、贝壳类的一些海鲜制品等等，还有一些动物内脏，那么火锅汤啊，以及高嘌呤植物性的一些食物，就是一些豆类的，那么这些还有啤酒，那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0: 是的。
3: 哎，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注意要忌口的，不能满足这个一时的痛快。

0: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会导致他的这个发作，
1: 对，
0: 引发一些痛苦，所以这个忌口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已经出现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而言呢，进行规律的降尿酸的治疗是不能忽视的。
1: 哎，那陈总，就是他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它是可以服用的呀，因为它有保肝的作用嘛。
0: 是的，应该是可以服用的。
1: 嗯，那痛风呢是机体代谢性的疾病啊，是嘌呤代谢异常所导致的，就代谢的场所在哪儿？就在肝脏。那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也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一个安全。
0: 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啊，它是一种极为稀少的一个天然的资源。
1: 嗯，
0: 它是蜜蜂不辞辛苦常年累月去采集了树上的一些新生枝芽或者是树皮树脂，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呢，涂到了蜂巢的入口通道还有内部，形成的这样一种具有芳香味的一个胶状的物质。所以经过这么一些复杂的一些生物的转换，蜂胶的成分呢就非常的复杂，称它是集动植物精华于一体的复合性的这么一个物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呢，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活性物质，这些物质啊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的，
1: 嗯，
0: 调节植物神经的机能，帮助排除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软化血管啊，改善循环，不仅能对免疫调节产生一些明显的作用呢，还可以提高肝脏去代谢嘌呤的这个效力，所以很多人都反馈说病症啊发作的少多了，发作的时候啊也轻多了。有位先生啊就告诉我们说，他呢一直以来都饱受这个痛风反复发作的困扰，苦不堪言。那加上金牌蜂胶液以后啊，他每天早晚各两粒服用，明显的感觉到了他的发作呢是逐渐的减少的，因为免疫调节、抗病力的增强、保肝护肝，提高了肝脏的工作效率，也促进了他药效更好的发挥，所以呢他能够服用以后收获到这样一些改变。
1: 我们希望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听到大家的好消息，同样我们的400-025-1818也在节目之外为您开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燕桥服务区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1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大家感受到夏天的威力了吧？就是晚上我1:38那时候被冻醒，因为开了空调，然后呢我就关了空调，在2:30的时候又醒了。我看了一下温度，其实那时候的温度就是整个城市的温度大概是在25度。我就思考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我说为什么现在的25度给人的感觉是30多度？就是你开空调的时候睡不好，觉得冷，然后不开空调又觉得热。那大家有什么破解之法呢？好，希望大家晚上的时候都能够睡个好觉，早晨见面的时候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点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也给你满满的生活好物。今天呢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为女孩子们安排了巨拉提香氛冰感女士的背心，日常价288一件，直播间到手价88一件，加一件再加一件，也就是到手88三件，总价值596。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今天要抢的。
5: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0: 那天气方面呢，一个字，热。苏北城市今天热到多少度了？36度，也就是说苏北城市今天上高温线了，苏北的果丹皮们一定要注意哦。今天白天苏北的最高温度高温线以上36度，苏南城市南京和苏中略微低一点，苏南今天33，南京今天32，苏中今天31。从明天开始，江苏的大部分城市都会上高温线以上，大家在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时候一定要对高温非常敏感哦。

0: 经典，并且呢是一个高品质的巨拉提香氛冰感女士内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件88一号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这个月我们该说什么了？过了六一儿童节，我们就要说中高考了。那随着高考日益临近，江苏各地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2: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3: 在各个时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跳广场舞的噪音进行有效处理，确保各个收入进行。
2: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

0: 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1: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户籍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0: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
2: 各位，现在呢，大家都反应过来了，尤其是在夏天，这两天已经开始闷热了。如果在夏天想要一件里面的不透的打底的内衣，或者是要一件白色的月光白的背心，或者是要一件单穿的黑色的背心，今天我们给你搭配好了，这是在网络的头部厂家生产的聚拉提香氛冰感女士的内衣背心，它是文胸加背心二合一，一件抵六件，单穿搭配都非常的合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是头部品牌，质量非常好的三件，总价值596，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一号链接，今天给大家直接安排了三件88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透气抗菌舒适并且有香氛的女士内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88元三件，拿到手你会惊叹于这个质量的。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说完了高考，说完了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神链接，就是一号链接，聚拉提香氛冰感女神的内衣。那我们来说一下吃的，夏天吃的方面。眼下呢，街头的景观枇杷陆续成熟，橙黄的果实挂满了枝头，不少人为了尝鲜随意采摘景观的枇杷树上的枇杷。那专业人士就提醒，街边景观枇杷和吃的那种品种是不一样的哦，它属于园艺绿化树种，果实口感比较差，营养价值也很低，而更重要的是绿化树木常年常态化的会喷洒防虫的农药，果实农药残留非常的超标，吃这种枇杷会危害你的身体健康的。各位，好，说完了街头的那种景观枇杷树，你不要去打它哈。那现在呢，正是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荔枝泡水到底是咋回事？影响口感吗？来听一下。
4: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5: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6: 我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5: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7: 我们用的什么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5: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那炎炎夏日呢，来上几颗清甜可口的荔枝绝对是一种享受。荔枝怎么选，怎么保存，还要注意些啥呢？我们说透透。
5: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荔枝品种很多，商家告诉我们，不论什么品种，选荔枝主要是一看、二掂、三捏、四闻。

0: 这个荔枝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叶子的，你看这些叶子都是很新鲜的叶子啊、哦、然后这样子的，这样的果就是非常新鲜的，然后我们拿起来要掂一掂，它有没有压不压手，然后我们再捏一捏，感觉感受一下它的果肉是不是紧实，对，然后再我们再闻一下有没有这个荔枝的这个清香味儿，这样就会选到一个很好的果子。
1: 买回家的荔枝如何保存能够延长保鲜时间呢？
2: 荔枝拿到以后呢，它是一个干干爽爽的，没有流水，没有那种异味的情况，那么我们是直接用一个保鲜盒或者用一些食品保鲜袋包住，然后放在我们的冰箱的那个保鲜内阁里面，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快新鲜的时候就吃，这个是比较口感比较好。
1: 民间有句老话叫一颗荔枝三把火，吃荔枝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3: 是因为荔枝呀，它本身是比较甜的，含糖比较高啊，高糖呢导致一个高渗，会导致我们口腔黏膜啊轻度脱水，会出现轻度的口干呐、咽喉干燥这些症状。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啊，平常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要吃到5到10颗啊，不要太多，不要超过3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啊，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一公开水啊，茶饮啊，像这个金银花茶、菊花茶，清热降火的。那个呢，可以吃水果，像我们海南比较多的山竹。是吧？还有这个西瓜。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各位，这两天呢，空调已经必须要开始开了，所以在空调开的时候提醒一下，你们家空调开了没？近日呢，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是救治了一名72岁的重症肺毛霉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因为长期使用没有清洗的空调，导致到吸入真菌，最终造成了肺部的真菌感染。所以空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来提醒一下。
6: 我们在气管镜下看的时候，它这个菌丝交织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肺内啊，这个发霉了。
7: 扬大附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史嘉欣介绍，这名患者今年72岁，有多年糖尿病病史，血糖控制不佳，就诊时已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
6: 他入院的时候呢，是因为肺部感染，这个重症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啊，主要表现呢是咳嗽、咳痰、发热、呼吸困难。并且入院之后第二天病情就明显的进展。
7: 针对患者高龄、基础病多、病情危重的情况，医院立即启动肺部感染 MDT 多学科诊疗模式，经多核实会诊及影像检查，确诊其为罕见且致死率高的肺毛霉病，致死率高达50%以上。
6: 我们是通过做了支气管镜啊，肺活灌洗，同时呢也给他做了培养，采用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啊这个基因测序技术啊，检测到的这个毛霉菌。这个患者啊，经过治疗以后，他的病情啊，很快的得到了控制啊，逐渐的好转出院。
7: 长期不清洗的空调是霉菌真菌的聚集地。史嘉欣追问病史得知，入夏后老人习惯长期待在空调房，而家中空调已多年未深度清洗，所以引起他反复咳嗽、咳痰、高热，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施嘉欣提醒，肺毛霉病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肺炎高度相似，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咳嗽、咳血，常规抗感染无效，需及时就医排查病因。
6: 改善自身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啊，比如说免疫低下的人群，他要控制好基础病，同时呢，环境也是要注意的，比如说家里有阴暗、这个潮湿的这种角落，或者是这个发霉的东西，要及时的清理，保持这个身体干燥。
5: 好，夏天也有夏天的快乐和精彩哈。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进入到暑期档了。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都有啥？来听一下。
8: 作为6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

0: 台影片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更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你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最近我们在主推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的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这个独立营是6天5晚，带着孩子走进青海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他是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会亲自授课，7月2号正式首发。报名热线再跟你说一下，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最近也在跟你说，6月12号，也就是在下个星期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重磅回归，跟着我们一起去盱眙龙虾广场。这个是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然后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现在抢票呢，一定要加快节奏了。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合着我们一起去盱眙龙虾广场，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用那个票根你还可以盱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所以现在呢，赶快打开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好，今天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听众服务的女士的怎么说，内衣背心二合一，总价值596，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88块钱，3件，只限今天一场，文胸加背心，这个夏天你总会用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它是属于这个抖音头部的品牌厂家的聚拉提香氛冰感内衣背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赶快冲。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黄塘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天气方面，降水强对流就要来了，6月3到4号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3号仍将和苏南地区有响
8: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9: 正确的那一个，
8: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9: 交广早班车，
8: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6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你一起满满能量和满满资讯的出发。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听众和全网粉丝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今年在全网头部的大品牌的厂家生产的聚拉提香氛冰感女士的内衣，也就是文胸加背心二合一，单穿和搭配都合适，透气抗菌舒适组合。它的日常价288一件，三件的总价值虽然有优惠，但是是596。我们直播间到手价今天三件的价格是88。我们直播间有我们的热心的听众说，目前网上的价格是99块钱两价，两件已经是本品牌至高的优惠价格。我们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三件价格88，文胸加背心三色组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冲。
8: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9: 电信 5G 气象站，
2: 一个字，热。苏北城市今天已经突破高温线了，23到36，苏南城市21到33，南京24到32，苏中21到31。今年的闷湿潮热感特别重，大家注意天气和温度哦。
8: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9: 时刻关怀。
8: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9: 电信 5G 手机，
8: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当然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天气和温度，也不能紧紧的盯着天气和温度，有的时候你聚焦在什么上，什么就会困扰你，对不对？好，我们聚焦更多的我们身边的精彩。近日全省首个老字号低空商运航线在无锡南长街古运河畔

0: 站举行首飞仪式，而这个呢是无锡梁溪区在低空加文旅加商业领域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我们首先去无锡来听一下。
1: 区别于传统地面配送，此次王星记联合无锡梁溪科技城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运用无人机开辟了全新的商业运输路径，将传统的原料配送加门店制作模式重构成集中统一包制加无人机高频配送加门店蒸煮销售的标准化新流程。通过每天3到4次的空中速递，不仅有效破解了老字号对人工现包的过度依赖，更让综合效率跃升 50%。 王星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敬成：
2: 以前呢，我们都在店里包，人员成本比较高，也不太好管理，这个品质把控啊，容易不到位。用无人机配送以后啊，把所有的这个制作环节全部集中起来。用无人机配了以后呢，因为时效性非常快，我们从总店到我们的门店大概呢只需要10分钟，而且也不存在堵车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就能保证一个产品品质统一的情况下，又能够保持口味的新鲜，整体的人员的效率还会提升很多。
1: 作为无锡的商业发源地，梁溪区近年来持

0: 推动低空经济、数字智能、文旅赛事等元素与老字号品牌深度结合，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今年以来，位于南京江宁的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海外订单持续攀升，他们的轨道交通智能巡检机器人凭借着硬核的技术和定制化的方案，成功的打开了海外市场，成为南京制造，也就是智能的智，走向全球的亮眼名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景耀科技2013年创立于南京麒麟科创园，13年来深耕轨道交通智能运维核心赛道，目前已成功搭建 AI 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体系，依靠全栈自研技术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填补国内轨交智能检测领域多项技术空白。如今企业年营收突破2亿元，手握百余项核心专利，将心智生产力具象化为能够替代人工精准作业的智能装备。景耀科技以机器人加 AI 创新技术重构轨道交通运维新模式，自主研发的智能巡检设备已成功落地国内10多个城市，覆盖列车超万个。
4: 企业的介绍什么的都是6、7千差不多。
5: 就业出口旺盛，源于人才培养入口精准对接产业。南京技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杰表示，学院坚持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学生们毕业即可快速适配岗位，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5%以上。
6: 比如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我们跟南京的国新华这样一个企业进行深度的校企合作，那么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学理论，学操作，还有一部分时间要到企业的生产线上去锻炼技能。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叫紧密的校企合作，我们的学生到岗位上他就只能够直接上岗。
5: 本科生重读全日制技校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其实通过这场双选会就能看出，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一方面，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快速扩张，企业急需能操作、懂技术、稳定性强的一线技能人才，打破了重学历轻技能的传统偏见。另一方面，技工院校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产教融合，把企业真实项目、设备标准、岗位要求融入教学，培养出的学生上手快、留得住，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现场多家企业海报上印着的高薪、福利、晋升通道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留人举措。而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也开始放下偏见，愿意选择一条靠技术立足、凭本事吃饭的新赛道。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靠技术立足、凭本事吃饭，王丹非常非常认可这一点。以后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这就是我们本人的底气。好了，那个烤鱼也是一项技能哈，有着中国烤鱼之乡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你说，咦，我有点印象，不用猜了，重庆万州区，它是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它就是中国烤鱼之乡。近年来呢，这个重庆万州区是搭建起了标准化、规范化技能培训的平台，然后把这个传统的餐饮技艺转化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来听一下。
7: 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做出一条正宗万州味的烤鱼并不那么简单。
8: 一上手我就发现，烤好一条鱼并不是那么简单，杀鱼、烤鱼还有炒料，这些每一个程序都有标准。
7: 袁超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8: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7: 凭借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技能，袁超进入万州区一家品牌连锁烤鱼店工作。他从后厨基础岗位做起，一路做到烤制主管，如今已成为这家连锁店的副店长。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模糊经验

0: 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好，时间是清晨的7:26，跟大家说几件事情。首先，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到南京南部新城你就知道了。在今年初的时候，中分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南京南部新城举行，北欧绿色的智慧也注入到城市的肌理当中。而今年初的时候，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也成功的签约了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而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经在南京南部新城设立，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场景也全面开放了。在去年以来，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智慧工地通过无人机和云眼精准管控，智慧信号灯让主干道早晚高峰提速了40%，再加上校门连着家门的种种的举措，南京南部新城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了。那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交广官微带来戴森吹风机，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吹风机就可下单，原价每只2000元，现价每只1399，下单加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吹风机下单。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00，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和全网有越来越多的粉丝，每天早晨都会6:30开始打开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尤其是今天，今年大家买内衣买的品牌都是草本出色这个全网头部品牌，而今天草本出色到了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做一个至高福利，就是今年特别流行，可以说是至流行的文胸加背心二合一巨拉提，而且带香味的文胸内衣组合。
4: 指甲更舒心，悦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下。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北向西方向的河流处，现在有一辆小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呢注意避让。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吉庆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和铁心桥立交，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另外呢，在后方的泰山新村车辆也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秦淮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6月2日至6月30日，灯笼巷禁止机动车辆通行，过往的机动车可以从深中路、鼎新路、安平街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1: 正确的那一个。
7: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1: 早班车。
7: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3: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点32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王丹偷偷的有一个私心哈，现在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女性听众，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搜到了以后，1号链接直接冲，就是可以不加思索的去冲它，然后再查这个品牌，然后再查它有多么的高性价比。因为目前我们的一号链接今天爆卖，目前只剩下最后的9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一起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出发。
1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3: 热了，闷了，苏北城市今天上高温线了，23到36，苏南城市21到33，南京24到32，苏中21到31，明天和后天江苏多个城市将会冲过高温线，请一定要注意天气和温度，很有可能一边冲高温线一边下雨。
14: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1: 时刻关怀。
14: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1: 电信 5G 手机，
14: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1: 交广早班车，
14: 记者最关注。
3: 昨天是6月份的开始，6月1号，一批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正式落地实施了。那么特别是对于经常点外卖的人来说，今后再也不用对着手机屏幕去猜那个商家到底长什么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张谦，来关注网络餐饮新规实施第一天的情况。你好，张谦。
15: 哎，丹姐你好，我丹姐们大家好。那么从昨天开始，有国家市场监督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正式实施了。这意味着6亿多的外卖用户的点餐体验将发生质的改变，外卖后厨不得外包，配送必须使用破坏后无法复原的食安封签。其中最直观的一点是，没有堂食的，就是无堂食的外卖必须显著的来进行标识。面对这个新规，各大平台的在昨天第一天的实施的当天的答卷如何呢？我们从淘宝闪购和美团都了解到，一场由政企联手 AR 技术深度参与的舌尖保卫战实际上已经打响了。首先，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了硬核的保障。美团方面目前已经全量的上线了有堂食和无堂食以及名厨亮灶的一个标识在它的 APP 上，那么商家需要通过交叉验证的审核之后才能够展示。而淘宝闪购则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地与监管部门联动，根据官方推送的首批名单， 完成了无糖食商户的达标，并且主动对接了全国31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政策。

0: 噪核验系统。为了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甚至是幽灵餐厅的这样一个痛点，两家巨头平台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 AR 大模型和骑手哨兵这两张王牌。比如说淘宝闪购是启用了自主研发的食安治理的 AR 大模型白泽，这套系统已经接入了超过100个生产场景，不仅能够鉴别假证，还能够识别 AR 生成的假门头。那美团也升级了一个 AR 大模型，通过了一镜到底的视频核验，拦截了超过45万张虚假的 AR 门头的图片。此外呢，这个新规也打破了单一的政府的监管模式，在如今的治理体系当中，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们也成为了移动的哨兵。淘宝闪购的骑士随手拍机制已经拓展到了全国的48城，并且与监管部门建立了线索移送的通道，形成了平台主导加上社会共治的闭环。正如商务研究部的研究员所言，这标志着外卖监管正在从过去的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防的智慧治理时代。目前呢，国内的多个外卖平台都已经在商家的后台开放了申报入口，帮助数百万的商家对照这个新规来完成自查。我们也期待随着人证地电品五个维度的这样一个严控，那一份送到您手中的外卖不仅能够暖胃，更加能够安心。丹杰，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张谦。当然我们也共同的提醒我们广大听众，点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商家的堂食标志和明厨亮灶的情况。还有一点就是值得提醒，如果你遇到封签破损了，那么你真的需要拒绝签收。新规落地，希望每一份外卖都能够眼见为实，安全。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也就是今天是6月2号，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的第一期活动将会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将会向同学们生动讲述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追梦。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秉持着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向各大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的正能量。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今天江苏进入主汛期，据气象预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江苏各地将会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以及雨水情况的动态，加密监测。来听一下记者孙欣和江奇慧的报道。
4: 进入六月，江苏将出现3次高温过程以及6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5: 预计，今年六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4: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6: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泵车，此泵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泵，此泵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防的

0: 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据了解，今年南京市共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蓄滞洪区运用、水库抢险等全部405个预案方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应急处置的一点一案。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泵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同时，组织编修推演七类582个应急预案、226个调度方案，按照省参加市、市参加县要求，重点组织蓄滞洪区运用、城市特大暴雨防洪避险、防台风等推演，提升临灾应对水平。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这两天一直在说今年的暑假的这个旅游市场哈，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旅游市场预定是升温很快。来听一下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端午假期，中青年将成为出游主力军。通牛旅游网大数据显示，20至49岁的中青年用户出游占比超过70%，2至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主流之选。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广州、杭州、三亚、成都、南京等受到青睐。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介绍，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是端午旅游消费热点之一，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 NPC 互动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喜爱。出游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自由行。
5: 自由行呢，成为更多游客的出游选择。广州长隆度假区、珠海长隆度假区，包括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火爆。
4: 此外，随着气温逐步上升，避暑纳凉需求增长明显。汪腾飞：
5: 比如像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南西北方向的长线游热度持续走高，其中呢，像新疆八日定制游、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十日游、青海湖、茶卡、敦煌七日游，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七日定制游等定制游、跟团游的产品呢，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4: 携程旅行网发布的2026端午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反向出行成为假期新范式，游客正加速向小众市场溢出。其中三四线城市酒店热度增速亮眼，五线及以下小城更是远超一线。不仅如此，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户外探索正重构假期出行版图。端午假期，苏超赛事将在常州、扬州、苏州、南京四地举办，各地将以观赛加游园联票，打通文体旅商脉络，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端午假期如果请假4天，就可以拼成9天长假，拉动出境旅游市场。途牛数据显示，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马尔代夫、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
3: 好，继续说旅游哈。随着西北地区进入旅游旺季，很多的听众都跟我们去这个青海啊、甘肃了。那现在甘肃敦煌景区的骆驼又开始忙了，而为了兼顾骆驼健康和旅客的游览体验，景区为骆驼们专门制定了作息时间表，让大漠的骆驼们劳逸结合。一起来听听这条有意思并且很人文的消息。
6: 初夏时节，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骆驼在沙漠中穿行，游客乘坐骆驼尽情欣赏沙漠风光。据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旅游旺季即将来临，高温天气也随之而至。为杜绝驼群超负荷工作，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三班倒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除此之外，针对中午温度较高，景区还将为正在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他们不会中暑。
7: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啊，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江苏的车友们一定注意了，欢迎更多的你成为中石化权益会员，就可以享受到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可以得5000积分，而这个积分那可是真香，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可以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饮纸巾都可以轻松的兑换，更好的福利惊喜都在中国石化，不要犹豫哈！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解锁专属于你的车主的超多福利吧。交广官微今天是戴森吹风机，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只2000元，现价每只1399元，还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
6: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们要来接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的电话了。那文文告诉我们说，昨天开始长江全面进入汛期了，那船舶航行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他准备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文文你好。
8: 你好。
3: 这个时间交给你，文文。
8: 好的，那么受最近长江上游的强降雨的影响，长江南京段水位流量迎来了显著的上涨，长江南京段通航安全风险也是攀升。昨天呢，长江南京段下关水位达到了7.21米，同比大幅上涨18%，大通流量升至47300立方米每秒，那么同比大幅上涨51%，高水位流速级这个流压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给长江南京段的船舶航行以及锚泊作业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长江南京段障碍性的桥梁密集，桥区通航风险进一步升高。那么昨天呢，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也是正式实施了，那么南京海事局还配套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1.0版，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海事微信公众号进行查阅。陆汛以来，长江上游来水是持续的增多，南京段的水情也是呈现了水位涨幅快、流量峰值高、水流流速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一次落地的新规以及配套的安全航行指引，聚焦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通航痛点以及难点，针对性的细化了航运企业的管理以及船舶航行避让、锚泊作业等全流程的规范，明确了桥区水域通航的速度、航行路线、禁止行为等硬性的标准，补齐了汛期桥区通航安全管理短板，那么为精准应对汛期复杂的水情以及有效化解桥区通航叠加风险，规范桥群水域通航秩序以及这个船舶的安全航行，是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以及这个操作的一个参考。那么南京海事局也是提醒船企和船民朋友，那么当前呢，长江南京段已经进入到了汛期，那么有关的航运企业、船舶、船员务必高度重视这个汛期的航行风险，严格遵守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以及这个长江 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 1.0 版。那么在开航之前呢，要充分研判水文气象信息，做好船舶设备检查。

0: 及风险评估，那么在通过桥区水域的时候呢，是采取安全航速、谨慎操纵、杜绝冒险行为以及躺航等这样的违规行为，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共同守护长江南京段水域通航的安全平稳有序。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汛期的交通资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交广早班车，电信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一周之后高考就会圆满收官了，不管考得怎么样，先给孩子也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而接下来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彻底放松，大玩特玩一场，全家出游、自驾远行、海边露营、主题乐园，怎么痛快怎么来。 当然现在出门在外网络也要跟着提速了，给你介绍中国电信 5GA。 如果你的手机上现在还没有发展到 5G 后面有个杠杠 A， 那你就要关注一下了，就是你家旅行路上的网络加速器。 从5G 到5GA 提速不只是快那么一点点，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 比普通网络快10倍， 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 全家各玩各的都不干扰，毫秒级的超低时速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都快人一步。而更加厉害的是，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景区人山人海也不怕，信号稳，容量大，人多也不拥堵，大人孩子一起连，全家都畅玩。这个夏天考完就出发吧，电信 5GA 陪着你一路好网随行，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办理升级 5GA 网络，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3: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 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0: know everything. 好，时间是清晨的7:54，今天的交广早班车就到这里了，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点，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对交广早班车的全程冠名，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要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锁定大蓝鲸 APP。 王丹再次提醒你，今天苏北地区已经有36度的高温了，而明天和后天一边下雨，江苏的温度直线上升，请一定注意这两天的天气和温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哦，中午的时候睡一觉哦。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